0: 对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里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里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

0: 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0: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0: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

0: 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二百 百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哇，
9: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
9: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1: 当然了，
9: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9: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

0: 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0: 啊，
1: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

0: 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43-4603-5.3 4 ZL2017-2-12906-2.2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90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

0: 选择。
1: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啊，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 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

0: 我姨夫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实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实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实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实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实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

0: 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

0: 潘阿姨佩戴泳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泳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泳士力智能花镜吧。泳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泳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9: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1: 2011年6月11日，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 人们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到北京的中轴线上来。与此同时，一批尘封数十年、历经坎坷绘制而成的中轴线测绘图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批图纸不但保存了中轴线古建筑的珍贵资料，更为特殊的是，这些图纸均绘制于70多年前，这也是他们经历了70多年的等待之后第一次被集结成书同世人见面。测绘图共716张，或黑白墨线，或彩色渲染，图上建筑比例准确，落笔细致入微，纸张全部采用当时进口自德国的橡皮图纸绘制，历史气息浓厚，不论在绘制手法还是材质选用上，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经过了70多年的尘封，如今这些测绘图随着图集公之于世，其中到底经历了怎样曲折的过往，就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博物院去寻找答案。常新，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部副研究馆员，工作起来的时候，常新会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故宫里的各个地方。对于他来说，故宫不仅仅是工作的单位，同时还是承载着他的家庭回忆的地方。
12: 我的父亲常学师是1943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大学建筑系，然后建国初的时候他是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也是搞建筑，就是搞古建筑。
11: 常学师1943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是国内早期培养的建筑专业毕业生，同时也是参与了北京中轴线测绘工作的人之一。
12: 小的时候反正只看到父亲整天在房子上，也不知道干什么，就看照片嘛，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也不明白是干什么。我爸爸就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边一直放着，一直到我妈妈2014年去世，然后我们才收拾她的东西，于是就发现了这个她参加中轴线测绘的这个事情。其中里边就有一封这个孙家芳先生写的信，就是回顾他们这些年的同学情啊，以及他们当时在一起工作的那些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写得非常详细。这封信就是孙家芳先生2001年8月15号的来信。
11: 常新提到的那封信是父亲常学师的大学校友孙家芳的来信，信里面还附了一篇孙家芳先生的回忆文章。在文章的开头有这么一句话：猛然间只见窗前一群鸽子飞过，使我不禁回想起60年前的往事。这往事便是当年中轴线测绘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随着这封信把时间拨回到那时的北京城。清末民初的北京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各派系军阀的控制之下，北京政府也如走马灯般不断的更换。在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如袁世凯称帝、清帝出宫、故宫博物院成立等等，而中国的现代建筑学就诞生在这个年代。
13: 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这使得封建统治时期戒备森严的紫禁城成为平民可以进出参观的场所，而这也让测绘北京中轴线古建筑成为可能。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筑史上一个重要的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应运而生。
11: 说到中国的古建筑领域，就不能不提到中国营造学社。学社成立于1930年，创办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系大员朱启潜先生。朱启潜，人们都称他桂老， 北洋政府时曾官至代理国务总理，其后朱启前专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并最终投资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
14: 朱启前先生通过营造学社的营建，开始了中国建筑学，就是建立了中国的建筑学，建立了中国的古建筑学，也建立了中国的这个文化遗产的保护科学，这个是一个开端。
13: 营造学社内设法式文献两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法式组研究古建筑形制，文献组研究史料，并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工作。学社成员以现代建筑学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和调查，搜集到了大量珍贵的数据，其中很多数据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据统计，到1937年，调查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
11: 后来，为了防止这些资料被日军破坏，大部分的测稿、图纸、古建筑照片、调研报告等等，都存入了英国人开设的天津麦加利银行保险库中，这其中就包括北京城的大量古建筑测绘图纸。
13: 根据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淑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提到的，1934年，中央研究院拨款5000元给学社，要求学社将故宫全部建筑都测绘出来，出一本专书。于是，自1934年开始到1937年，共测绘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共计60余处。除故宫外，还测绘了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等处。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枪声四起，北京沦陷。自打这北京城沦陷了，朱启前就仿佛生了一场大病一样，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但是作为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前选择了留在北京，因为他有太多的牵挂了。
11: 首先，虽然已经对北京的部分古建筑进行了测绘，但中轴线部分主要都集中在故宫范围，而中轴线上其他的主要建筑还都没有进行测绘。另外，1939年天津发生重大水灾，原本在麦加利银行保险库中存放的测绘调查资料全部遭到浸泡损毁，朱启前组织人员抢救整理的同时也心疼不已。当时抗战全面爆发，想再重新进行测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3: 除此之外，朱启前最为焦虑的仍然是没有完成的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的测绘工作。因为学社主力已经南迁，放眼京城，单纯依靠营造学社的力量已经很难完成这项工作了。
11: 张伯，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首批弟子，后转入南京大学建筑系学习，1934年毕业，后加入基泰工程公司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对传统建筑，特别是明清官式建筑非常熟悉，在当时是担任这一次中轴线测绘任务的最佳人选。
13: 1941年，朱启前找到了正在京津地区工作的张伯，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朱启前告诉张伯，从历史上看， 历代宫室都难逃500年一次的大劫之灾。

0: 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构也逃不过冰火之灾。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都是传统建筑的瑰宝，如果不及时在现场做精确的实测留下真迹，在日伪统治的沦陷时期，难免遭到日寇或者反攻时候的冰火之灾。
1: 朱启贤对张伯说的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曾建立过近30个王朝，各有其都城宫殿，在历史上也曾经数次创造出规模居当时世界第一的辉煌纪录，但最后只留下一座明清紫禁城宫殿未遭破坏，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宫殿的孤立。而北京城中最为夺目之处，除了紫禁城宫殿之外，就要数这条清晰有力的中轴线了。梁思成先生曾这样评价这条中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
0: 实际上，经过中国营造学社近10年的古建筑研究工作，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古建筑文化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故都北京留下的古建筑遗产有了专业的解读。
1: 北京沦陷期间，大量的宫殿建筑、寺庙、王府、陵寝等无法迁移，由于担心日寇破坏，爱护古建筑文化遗产的各方仁人志士对于如何保护古建筑文化遗产都在做着各自的努力。建筑学家朱燮先生对北京的宫殿进行了考察，出版了《北京宫阙图说》。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俯视不能知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存古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生常顾此文物而长存。
0: 这段话或许可以代表当时有志保护故都文化遗产的人们的心情。张伯同样也明白其中的重大意义，他毅然决定承担起中轴线古建筑第二次测绘的任务。但是紫禁城宫殿地域广阔，建筑繁多，测绘工作量巨大，哪怕是在和平年代也要有充足资金、专业队伍和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测绘工作。北京城已经在日伪统治之下，测绘工作究竟该如何开展呢？
1: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北平临时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资望不够，就想请朱启贤出来，因而对朱启贤实施了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但是由于朱老一直不肯就范，敌伪势力对朱启贤进一步加紧迫害，先是派特务监视朱启贤的住宅，而后又以他住的赵堂子胡同是警备地区，一般人不宜居住为理由，强行用低价征购了朱老在赵堂子胡同的住宅，共有8组4合院和全套家具。
0: 最终朱启贤被迫移居北总部胡同，此后他一直装病在家，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始终未与日伪政府同流合污。可以想象朱老自己的生活尚且如此辛苦，想要进行中轴线测绘工作自然更为艰难。 该怎么办呢？在朱启前的安排之下，张伯以建筑师张书农之名和伪北平都市局签订了测绘合同。测绘的时间呢，是从1941年夏天到1944年末，分为三期啊。双方呢共签订了三次合约，每次测绘的时间大概是一年，先后经历了3年半之久。我们专门找到了第三次签订的合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先来看看保存至今的这一份测绘的合约。甲乙的双方，甲方在这儿写得很清楚啊，伪公务总署的都市计划局，而乙方呢就是建筑师张书农。合约中规定了测绘的范围是永定、正阳、中华、地安等门以及景山天坛等大小的建筑共计32处，按照要求完成199张测绘图。从现存这些建筑的测绘图纸中所表明的时间来看，跟合约中限定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相符的。而这一份合约为何签订得如此之顺利，究其原因恐怕跟这个伪北平都市计划局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个伪北平都市计划局的局长林世镇也是营造学社的老社员之一，所以啊，这份合约的签订和朱启前朱老在其中跟这个林局长的斡旋有着必然的联系。合约既定，测绘工作理应随即展开，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1: 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骨干力量远在四川，此次测绘只能在北京就地组织测绘力量完成，人又到哪里去找呢？
2: 张伯先生在接了这项工作以后呢，就和天津当时叫天津工商学院的建筑科，因为他是那儿的这个特聘教授，所以呢就又聘请他们当时的学生来这个参与这个测绘。
3: 这些人日本侵华时期特别特殊，找工作不太容易，然后呢自己呢这些人自己又不愿意直接到这个为日本去服务，为日本的机构去服务，所以正好就是有即将毕业的学生呢也通过这个工作直接进入了社会。
0: 北京中轴线测绘的顺序是由北往南依次进行，测绘的第一个对象选定中轴线北端的鼓楼。
1: 北京鼓楼坐北朝南，为重檐三滴水木结构楼阁建筑，通高46.7米，高大而且结构复杂。测绘团队中的两名扎匠徐荣父子从一个一角扎起，从低到高，包括屋脊稳兽部分的脚手架，为测量人员铺平道路。张伯带头第一个攀登上外脚手架，一直爬到稳兽的顶端，登高远望。中轴线测量自此刻开始。
0: 根据张伯的回忆，这些20几岁的学生都是在专业上非常努力，具有较高的建筑测绘造诣的青年，可以说是当时能集合起来的最专业的团队了。事实证明，这些年轻人的热情和能力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4: 这个是鼓楼，这个虽然没写，但是因为只有鼓楼的这个屋脊是那个朝外的，就这个稳不是脊，是稳，是这样，
5: 这个叫稳啊，
4: 大稳。这个是我父亲在万春亭宝顶，这个是正阳门看前门大街，这两张都是。
1: 这些照片是第一次出现在电视荧幕上，伴随着长信的介绍，仿佛把那段历史一下拉到我们的面前。鼓楼、正阳门、万春亭、前门大街，这些在北京生活的人无比熟悉的名字， 在照片中呈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形态和拍摄角度，而场景中的常学师和他的同事们也展现出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热情和兴奋劲儿，仿佛他们并不是在进行一项辛苦的工作，而是一次郊游一般。但实际上，古建筑工作的辛苦程度是我们很难体会的。
0: 入夜了，午门和天安门之间的西朝房里青灯如豆，在这里是张伯和他的中轴线测绘团队的办公地点和宿舍。和屋外安静的北平城相比，屋里面显然热闹的很多，二十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块儿，正在分这么几个馒头，馒头只有这么两三个，明显不够这些小伙子们分的。不过从他们的神情上来看，并没有那么的沮丧，每人几口，有说有笑的。最后啊，还要剩下一些馒头留给那些还没回来的同事，保证每个人都能吃上一口白面，而其他的人呢，则继续吃他们平时每天都要吃的窝头。只有亲身体验过古建筑测绘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辛苦。室外作业的时候，夏天酷暑烈日，冬季要受冰冷的严寒，在室内作业的时候，阴冷幽暗的感觉，无论是室内室外都要不断的上下攀爬，蹭一身百年的积尘，身在高空，手拿钢尺，仔细的观察，反复的核实，然后落实在高空绘制的草图之上。这些年轻人就是在这样清苦的生活里始终斗志不衰，这一干就是三年多。
1: 古建筑测绘是通过对某个测量对象入微的观察，把所有测量的局部构件和细部尺寸徒手绘制，整合成一张相关建筑精确完整的图纸。而有了对单体建筑的测绘图后，还需要对由多个单体建筑所构成的特定空间进行全面审视，而后做出综合立面图，还要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特定的环境进行拍照和写生。
0: 终于在1941年至1944年不足四年的时间内，他们精测了北京中轴线上的最重要的建筑，包括墨线图600张和彩塑效果图54张，共计654张，分别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档案室和中国遗产研究院图书室。涉及的建筑包括永定门、天坛、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故宫、北上门、景山、钟鼓楼等等。我们之前跟您说了啊，这一批测绘图纸包括墨线图600张、彩塑效果图54张，一共是654张，总编号呢也是从一排到654，分编号也是按照每座建筑依次排列的。单单从编号上来看哈，这套图纸是完整无缺的，但是如果您要是仔细的翻阅这每一张图纸的话，我们却发现这个里面好像少了点什么。您看啊，从这些测绘图纸的名称上面，我们一一来看，部分建筑，比如天安门、乾清宫、鼓楼的测绘图，虽然说它的编号确实是连着的，但是图纸并不完整，或者缺少立面，或者缺少剖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654张测绘图纸并非是此次测绘所绘制图纸的全部，缺少的图纸包括祈年殿、故宫等处文物实测图共计50张，其中包括彩塑图17张、墨线图33张。而这些图纸如今到底保存在哪儿呢？
2: 解放前夕的时候，当时的国民

0: 政府还希望这个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呢就到台湾去要组织一次中国建筑的展览，在台北搞的展览。当时呢选了几十张图纸，有黑白的线图，也有渲染图，还有模型。
1: 在这次展览会的展览目录当中，我们找到了记载了这批50张图纸的目录。后来啊，淮海战役打响，这批图纸自此就留在了台湾。也就是说呀，测绘的图纸在完成之后并没有统一的设置编号，现有的图纸呢总号和分号的设置应该是在部分图纸运到台湾之后，才由收藏部门对剩余的654张图纸重新的加以分类编排了。因此没有把在台湾的那些测绘图纸算在这654张里头。朱启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这个学社的社员近100人，年龄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各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在战火中和时间赛跑，为抢救炮火笼罩下的中国建筑学的遗存和文化付出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如今当我们再次看到这批绘制于70多年前的图纸的时候，仍然不禁对其精美的制图、精密的数据和巨大的工作量感到惊讶，也为图纸数据中所蕴含的艰苦劳动感到衷心赞叹。
2: 常兴告诉我们，由于测绘分3期进行，时间跨度为4年，测绘人员变动不可避免，而当时参加古建筑测绘的人员现在大多已不在世了，有些人已经和照片对不上号，还有些人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些为了北京中轴线付出过青春热血的年轻人。今天展现在公众面前的这套厚重的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镜头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有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女子为省300元机票，竟被骗了48万。
1: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
2: 骗子呀，可能在这个官方平台上真的给你购买了这张票，但是呢，他并没有付款。
0: 男子售卖游戏账号，为何反倒损失7000余元？
3: 因为游戏装备的东西，它不作为实际物品来无法鉴定的，你只是个号而已。
0: 贪小便宜吃大亏，想省钱也得学会避坑。本期蜜蜂计划带您识破虚假购物骗局，
4: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非常感谢各位同学们啊！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科技大学昌平园区。
5: 我当时想购买一个相机，我就在二手平台上选了一个。
6: 当时是跟他发消息，他没有回是吗？
5: 对，相机还在吗？就是他有可能卖掉了嘛。然后呢，我点开了他的主页，发现呢，引导我去一个第三方软件，然后我就在这个第三方平台和这个卖家取得了联系。
0: 小李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相机，脱离平台再和商家取得联系后，陷阱随之而来。
5: 然后之后呢，他给了我一个链接，
6: 他就说让你在这里支付是吧？
5: 对，
6: 你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是吗？
5: 因为这个页面点开和之前的那个二手官方平台还挺像的，所以我就没有多想，直接付款了。
0: 诈骗页面仿真度极高，足以以假乱真。缺乏经验的小李放下戒备，通过对方提供的链接支付了1840元的购物款。本以为完成付款后就能坐等收货，可接下来客服的回复却让他慌了神。
6: 他说你的订单支付异常是吧？
5: 嗯，但是支付宝它确实是扣款了，就我和这个客服取得了联系，但是呢，客服也在不断的引导我跟他共享屏幕下第三方软件，所以我就拒绝了。
0: 订单异常、屏幕共享这些异常的操作让小李产生了怀疑，在与客服沟通了1个多小时后，确认自己的钱款无法退回，他随即来到北新桥派出所报警求助。
7: 签完了是吧？
8: 对他这个手机以及跟这个客服的聊天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绝，然后对他这个账进行这个资金的穿透。
5: 我其实应该是晚上7点付的款，我来警察局报案的时候应该是晚上10点，然后过几天之后，那个警官就联系我说，追回了，所以我也很高兴，很感谢民警。
0: 在民警的工作下，最终成功为小李挽回了损失。满心感激的小李再次来到北新桥派出所，为办案民警送上了一份别具心意的锦旗。

0: 其实我第一时间收到，觉得锦旗非常新颖，然后也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状态。大圣的锦旗，然后上面写着说：“你相信大圣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其实也是非常荣幸、非常光荣的。人民群众没有这个经济的损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这个幸福感。
1: 像他的这种情况，你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是听说过？
2: 听到过，但是大家都是一般都是会去那个闲鱼，闲鱼上去买那种。这种低价的会员，就有时候会容易被骗。
1: 哦，还真是有过这样的情况啊。
2: 他会出一些低价的会员那种，
3: 就是像是之前有一次想要去网盘上下载那种就是文献的时候，就是那种工具书，它那个链接是正常的，然后就确实是工具书，但是因为它这种自己你不下会员的话，它下得很慢很慢，几十 K 的话我几百 MB 的下不下来，然后就想去闲鱼去，比如说花一两块钱就可以买个一小时的这种会员，然后可以快速下。然后那次是遇到了一个不正规商家，他是恶意诱导你，他给你搞了另一张图片，让你去下载某个软件，让你去搞个就是扫一堆东西，要一堆手续什么的。我看到他发这个链接，发那张图片就感觉不对劲了，然后就把他就是举报了。
1: 既然我们在互联网上，很多同学也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避免在自己想省钱的时候被骗？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刑侦支队的两位警官宋文明和赵丹妮来听听他们的建议。来，有请。这种情况在我们大学生群体里高发吗？
4: 我们去年整体发案是占了我们整体发案的6.7%，我们损失金额是5400多万，但是说昌平区，然后学生呢是占了大概30%左右，所以我们这整个发案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发案是1133起，哈，这个数据还比较大的。
1: 赶紧为我们还原一下骗子的整个诈骗套路。
5: 这种骗子呢，可能会在一些社交媒体啊出现，以这种发布广告，说自己低价，打着低价的旗号，让你购买他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他绝对不会在正规的平台上和你进行交易。比如说刚才咱们同学们也说到的，如果在闲鱼上进行交易，他还是有保障的。你可以让客服介入进行申诉，如果说货不对版的这样情况，咱们可以给他退货。但是这种骗子呢，往往会把你引到其他的软件，比如说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咱们一些聊天工具，直接只有支付功能没有申诉功能的这样工具上面。在微信上可能你付过钱了以后他跑了，拉黑了，消失了，你也找不到他了，所以说根本就没有申诉的渠道。
1: 我们问问同学们啊，我们现在都知道个人信息不外露，对吧？那么个人信息，你们认为的个人信息都有哪些？
6: 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啊，电话号码，银行卡号，
7: 应该还包括就是自己亲属的一些信息，支付密码，然后一些一些就是学信网这些的账号以及密码，
6: 包括你的长相、面容以及指纹、瞳孔什么的，感觉都算。
1: 好，请坐。来，两位警官，同学们分析的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吗？
4: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刚才这个同学补充的算非常好，因为他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叫做声模和虹模。所有能证明自己身份与自己身份挂钩的都叫做个人信息。
5: 其实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社交软件啊，它都有这个支付功能，购买东西的这个功能。如果说你把这些其他不仅限于咱们支付工具啊，微信、支付宝这些，其他像是一些抖音啊、小红书啊，它都可以在里面买东西，这些账号的泄露也会对你造成财产损失。而且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这个邮箱，这个邮箱啊能作为很多软件登录时候的账号，如果你这个邮箱泄露了，那骗子可以在你邮箱里获取这个验证码来登录你的其他软件，造成的损失可能就很大。
8: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我问问各位啊，来，这位清晰力有喜欢哪位歌手艺人或者想看看他的演唱会之类的吗？如果一张票1780，你愿意去吗？
9: 不行，
1: 有点贵了，对吧？如果能够找到打折的，愿意去吗？
9: 打折的可能会吧。
1: 你选择会去哪儿找找这些打折票的信息呢？
9: 也是闲鱼。
1: 想去找打折票，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10: 一个闲鱼再可能找票务吧。
1: 有的时候这个票呢确实不好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这位当事人小徐，他呢就是为了买便宜的票，结果怎么样？让我们往下看。
11: 学生小徐在某书上看到一条低价出售某当红明星演唱会门票的广告。小徐是这位明星的粉丝，他不想错过，于是加了卖家微信购票。卖家称自己是演唱会举办方的内部工作人员，有门路拿到6折的低价门票，且为全网最低价。为了博取小徐信任，骗子还将票务系统订单截图发给他，同时朋友圈晒出多条票务信息，并称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营造抢票气氛。气氛烘托到这一步，小徐不再怀疑，为了买到心仪的内场座位，不停地与骗子沟通。骗子为了表示诚意，说2张连座票只要先付660元定金就可出票，如有更好的座位可以给小徐调整，等门票到手再付尾款。小徐转账660元演唱会门票定金后，发现被拉黑。诈骗过程并不复杂，骗子利用的是受害人贪图便宜和疏于防范的心理。
1: 你觉得小徐为什么会一步一步掉进骗子的陷阱？
10: 比如说他提供了一些购票上面的细节，比如说哪个座位、哪一个方位他可以控制这个方位的票，然后这种信息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上当。
4: 我觉得这个女生可能是在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说的如此之详实，知道吗？因为他描述的正好是我们在虚假购物中会买卖演唱会门票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5: 骗子呢可能会给你发一些图片，说多难买的票我都能买到，那骗子会给你展示他买成功了多少多少单，给多少多少个人就是买成功了多好多好座位，这几连座啊这种都有可能。但是呢这其实可能是骗子 PS 的，或者是啊他在一些网站上，像咱们有时候可能抢到票了，兴高采烈的在这个朋友圈啊或者在一些媒体上晒一下，骗子可能就保存下来了，谎称是自己购买的门票的这个图片，然后发给你，让你以为他很厉害。还有的骗子呢可能会说自己跟这个明星认识，或者说认识这个明星的助理，甚至呢会可能给你发一些他和这个明星的合影，到最后咱们都发现他其实只是 PS 的一些图片。
4: 我们有时候在闲鱼上买，为什么他有真实成交存在的，有些人就在闲鱼买票的确成功了，哎，成功完以后他到了现场可能保安给他开个口，哎，你钻进去。包括我们现在在全北京怀柔啊昌平啊每年举办音乐节，很多人拿可能在网上可以拿到一个低价票，而这些低价票往往到门口你绝对是被拦下来，到时候你人财两空。实际上这个地方我再说一下，你很不容易立案的，有时候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实际上拿到东西了，只是说你没进得去，有可能会有案件变成个经济纠纷，那到时候你损失的可能是真实的自己的财产了。
5: 这提示大家还是购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官方的渠道、官方的平台。
4: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电信诈骗做防范宣传最难的一点，就是有很多事情它是事实上是存在的，而这些个例往往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平常的事，当你把个例的事当成平常的事，你离诈骗就不远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毕竟那是网上传言，不要把网上传言当成真实存在。你确定一定有没有真正从闲鱼上购买票成功的，以及把票能够改名成功的，它是到底是怎么存在的，你见过没有，不要听别人道听途说。当你入了道听途说的圈子以后，你就是一定是下一个被骗的对象。
1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1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 这两个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案例虽然说都是女孩子啊，但是下面一个案例主要针对的就是你们这几个游戏高手了啊，让我们往下看。
11: 小张回想起一年前的那次遭遇，至今还觉得不可思议。
14: 我当时就想着把游戏账号卖了换点钱，可没想到最后账号没了不说，还搭进去了7000多元。
11: 小张一直非常喜欢玩网络游戏，为了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他就想换一台高性能笔记本电脑。由于手头没钱又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他就想着把自己的一个游戏账号卖了换点钱买电脑。于是他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出售游戏账号的信息。小张在网上发布了信息，第二天

0: 小张就乘坐高铁前往其他城市找同学去聚会。高铁上，小张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提示，有人说想购买他的游戏账号，这让小张喜出望外，
1: 说想要花1700块钱买我游戏账号，就跟他开始交流起来了。
0: 之所以高兴，是因为此前小张曾对这个游戏账号进行过网上估价，大约价值1500元，对方能出1700元，这当然是个好事，但是双方从未见过面，交易靠谱不靠谱？就在小张担心的时候，对方提出了一个想法，说可以在网上找一家店铺作为中间人，以确保交易安全。
1: 他把钱转给那个店铺，我把这个我的游戏账号密码转给这个店铺，这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按照之前的约定，小张先将账号信息提供给店家，制作好出售链接后再转交给买家。等小张看到买家发给店家的支付截图后，他才将账号密码由店家转交给买家，这样担保交易便顺利完成。
1: 发给我了一个支付成功的截图，就是1700元的支付成功的截图，上面对应着链接、姓名、交易单号，我就相信了。
0: 至此，交易就出现了三方：小张、买家和店家。而眼下，小张直接面对负责担保的中间商店家就可以了。这时，作为中间商的店家告诉小张，只需将自己的个人账户的收款码发过来，1700元就能到账。为了证明这是正规交易，那个店家还表示会让平台的客服人员直接联系他完成付款。接着，店家发来了一个链接，小张添加了一个客服为好友，眼看交易就快完成了，没想到小张却从店家客服那里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他卖游戏账号的钱现在没法转账。
1: 收款码我发过去以后，说我的信誉分太低，显示付款失败，不能付我的
0: 钱，马上就到手了，却因为自身信誉过低拿不到，这让小张内心焦虑不已。而店家客服表示能够协助小张解决难题，但条件是小张需要先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以便他们进行远程指导操作，并确保交易的真实性。
1: 让我下一个会议软件，要看看我是不是本人操作。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合理啊。
0: 这样，小张进了店家客服安排的会议房间，但是之后对方又说得让小张去他自己另外的网络支付平台上注册一个相关的小程序，然后再把银行卡里的钱打到这一个程序账号内去刷流水，说这样能快速提高信誉。为了能随时看到小张充钱后信誉有没有涨，那个客服还让小张把他加为账号里的成员。当时小张虽然觉得把陌生人拉进自己的账号有点奇怪，但为了让钱顺利到账，最终他还是照做了。
1: 我是用我自己的手机号这开注册开通的这个小程序然后我把我的钱打到这上面，也是打到了我自己的账号上比较放心。
0: 按客服说的方案，小张往自己的账户里充钱，每次只要299元，不够可以再补，说是充到信誉度够了就行。结果小张前前后后充了24次，把卡里7000多块钱全充进去了，但是小张并没有看到自己信誉度提高，看到的却是自己的钱被分3笔全部取走了。
2: 本来呢，自己想挣个1500、1700，没想到自己反而被提走了7000。看我拿着小熊上来，就知道我们这会儿要搞有奖问答环节了啊。那么大家觉得刚才这个骗局，比如说它最具迷惑性的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个案例最关键的就是它用了一个中间商店铺这种形式，因为就是说可能有一个，就像我们在闲鱼上有一个店铺，它就可以进行一些售后工作，可能更能增加这个人的信誉度。再就是它每次转账都是比较小额，就是200多，然后分多次转进去，就是降低了那个受害人的一个防范心理，我是这样认为的。
2: 他找到了一个第三方店铺，所以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也会掉进这个圈套，是吗？
3: 是的，我觉得有个店铺可能信誉度就是可能会高一点。
2: 好，请坐。来，这位男同学，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4: 是因为之前我也曾经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就包括在那个通过游戏账号，包括这些东西，因为他中间他会说找一个中介，相当于就找一个中间商，但我们这个还甚至不是一个店铺，它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也不知道是不是正规那种，但是他有的人他就会说啊，那你把钱转给他，我把东西给他，然后你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子的。
2: 宋警官、赵警官两。

0: 的行为，那迷惑性是非常大。
1: 我们有一个同事家孩子是玩某个著名的游戏，玩得非常好，然后他这个游戏账号啊，38000块钱买回来账号，买了玩了一个月，对方挂失找回了，现在这个案子没破。
2: 这有点，这算是欺诈呀、诈骗呀，还是算是什么行为呢？
1: 如果按照我们公安来说，这算纠纷
2: 啊。
1: 所以这都是骗子在钻这个空子。他这个号，他所有里边练的号、练的东西，在找回以后，对方全给他清空了。你别忘了，这东西也是没法立案的。为什么？因为游戏装备的东西，它不作为实际物品来无法鉴定的，你只是个号而已。
2: 我真愿意花38000去买一个账号啊！这得是什么账号啊？
3: 比如说他这个游戏里边有皮肤，如果是缺皮肤的话，可能也是五位数。
2: 我实话实说，刚才一个400-500块钱的皮肤就已经让我很惊诧了，还有五位数的皮肤啊！
4: 因为我玩过类似的游戏，然后他有时候一些他的那个皮肤是什么属于什么收藏品之类的，他就会有什么赛事相关啊，或者说是像他们说的绝版皮肤这样的，有的时候说几万都可能少，甚至几百万都有的那种，就是超乎大家想象，是我们平时消费不起的东西。
1: 所以刚才从这一点都可以看出来了，真正的好皮肤大家都想要的，不可能存在低价免费送或者低价来售卖的时候，从这一步就说明它已经是骗子行为了。如果在高价收在我们交易过程中，刚才说了，只要是脱离正规交易平台，大家玩游戏都知道在什么平台上交易，对吧？我因为我平时不玩游戏，那如果在整个正规平台交易呢，你是不可能存在这种甚至99%不可能存在被骗。那你只要是脱离了平台，你一定会存在问题。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网络交易绝不脱离平台。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电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几个案例我们看完了，那么我再问问啊，这位女同学请起立，你觉得我为了省300块钱的机票，可能能被骗多少钱？
8: 哇，大了猜吗？
2: 你看你的实际情况，你觉得？
8: 1000。
2: 哦，大了猜啊，300块钱1000块钱啊，你可以稍微大胆一点。
8: 1万。
2: 好，请坐。
9: 20000左右吧，我觉得这是我能接受的一个心理区间。
2: 好，1万、2万，还有没有更高的？请举手。
8: 5万。
2: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结论，这是实打实发生的事情。为了省300块钱的机票，被诈骗了48万。让我们一起来看。
10: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11: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10: 她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就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12: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0: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11: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10: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
11: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

0: 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要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1: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0: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2: 觉得他是怎么能够做到在官方平台去查这个票确实是有的呢？
3: 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涉及到一个黑客盗用这个官方电话的，因为可能就是好多电话都有时候会，因为其实我也收到过这种电话，就是说冒充一个客服，然后他那个电话也就是5位还是6位，就觉得确实可信度很高。
2: 你认为去哪儿账号呢？可能就是他假冒的，是吧？
4: 我觉得其实可能这个诈骗方他一开始真的可能给他买过一张机票，所以他打过的这个去哪儿也有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个骗局真正开始是从他付款这个地方开始，从这个骗子呢，从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交易逐渐转向一个第三方平台，甚至说是使用一些会议号啊之类的，然后诱导他反不断的深入，让他去相信他们，觉得他这个票确实给他买到了，这个票也确实存在。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平台的交易转移到了一个自己私下的第三方的一个情况，是一个没有保障不安全的一个行为。同时他不断的利用你说我要你要什么会议账号啊什么看你操作啊什么的，就是在试探，在获取你的个人信息。就算他后面没有可能没有成功的诈骗到你钱，他也获得了你的个人信息，是一个很厉害的诈骗手段。
5: 我是非常确定那个票他肯定是买了，因为这种官方软件没有那么容易黑进去，因为也是有技术人员的，因为他的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你的这几千块钱机票钱，然后他肯定买了一张票，他降低你警惕，跟你建立信任的一个关键点。
6: 我这块给大家揭秘一下骗子可能的手段。骗子呀，可能在这个官方平台上真的给你购买了这张票，但是呢他并没有付款，他最终的付款时间在订单生成之后大概有15分钟或者是半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那骗子呢抓住了这个时间的漏洞，咱们看小片刚才也讲到了，骗子催促他打电话去确认。那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受害人打电话给官方客服核实这笔订单确实是真的存在的，但是客服呢可能不会特意跟你强调这笔订单还没有支付。那在你相信了对方已经买票之后，骗子再把这个订单取消掉，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环节。
2: 宋警官，刚才我们注意到没有，4个小时被盗刷了48万，对吧？他是怎么被刷走的呢？
7: 实际上他有个关键的环节叫做共享屏幕啊，因为他安装了一个会议软件叫做会共享屏幕。当我们共享屏幕以后，我们获取了我们的个人所有的信息以后，包括我们的权限以后，我们就可以操作我们的银行卡了。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在很多平台，京东啊什么各种购物平台来进行购物，地址填上他的，当你把这东西所有的钱都套住以后，你剩下的只有贷款啊。
2: 所以其实他是用我们的名义去做的贷款，用我们的信用卡去借出的这个钱，但是我们信用卡不都有额度吗？他怎么又能被盗出48万呢？就是正常信用卡可能5万块钱额度也就到这儿了，对吧？
6: 他可能会在很多这个银行啊给你办卡，很多平台上给你借贷，这样金额一下子累积的就高了。
2: 天哪！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说我手里没钱，骗子也都会去骗，不是我当下的钱，是我未来的钱。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其实都是和虚假购物类相关的，对吧？两位最后给我们现场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做一些提示吧。
6: 一定要仔细分辨，在官方平台上去购买它是有保障的，你事后如果发现这个东西货不对版，咱们都可以进行申诉。那如果一旦你脱离平台去交易，那你可能眼下的只是这一笔钱丢掉了，那还有可能呢脱离官方平台下载骗子所给的链接里面的一些 APP 软件，那你的信息，个人信息可能就会被泄露，盗刷你的钱财啊，用你的 这个身份信息啊，去贷款啊，办信用卡呀、啊，造成的损失将是更大的。
7: 我们虚假购物类一个是买，实际上我们还有卖，很多同学都有闲鱼号。当你在出了东西的时候，有人在付款过程中说你的二维码或者付款码出在问题，我是闲鱼工作人员来帮你解决的，千万记住，一定是骗子。这是第一。第二，永远记住一句话，虚假购物它是真实存在，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叫做反常识必有妖孽，反常识必有妖孽。第三，刚才有同学说我们的虚拟号啊，包括我们可以克隆啊，包括我们可以改，对吧？现在在工信部和公安部大力打击下，我们现在篡改号码的可能性在减弱，当然也是存在的。那么如何来判断这个号码到底是不是篡改的号码？我们任何时候记住一句话，当你接到电话的时候，先不要吭声，停三秒，当停三秒对方还不说话的时候，您把电话挂去拨回去。如果这个电话能拨通，说明这个号码是真实存在，如果这个电话打不通，那它就是诈骗电话。
2: 好，那各位，今天的蜜蜂计划有收获吗？太好了，那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8: 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9: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剪纸呀都成了村里的春标了。
8: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0: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8: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11: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8: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这地方莽莽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泥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在他眼里，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哥吃过的咱们没见过也不敢吃的东西。趟过这趟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从大哥利索的身手可以看出，私闯蚁宅这事他是惯犯。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其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数十倍。作为基诺族美食文化的推广者，李海美被称为基诺风味大当家。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他们从原始社会直接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基诺，一指舅舅的后人或尊敬舅舅的民族。说到这儿，想起了一则真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基诺族风味，要的是原始与狂野。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平院里取一把自圆嘴，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嘴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李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李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它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李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烤，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 猪肝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美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蓖麻，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里叫狗狼啊？给你们讲讲火，你们给我上火呢？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倘若生吃，你会觉得它比命还苦。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就地问斩，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一生爱自由，奈何吃瓜的人太多，他终归逃不开滚上案板的宿命。待鸡肉相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他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

0: 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好山好水，成就了基诺族祥和美好的生活与满桌的丰盛佳肴。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1: 我的本命
2: 辣，心就香着，
3: 顿顿都要吃，
4: 辣得停不下来。
5: 如果吃了甜的话，就是必须要吃一下辣的，从小就喜欢吃。
0: 猛油里，火光中，炒 CP 的手法五花八门，
6: 个性一样挤不掉。
0: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圆滑，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他喜欢用草帽对抗酷暑，魔性的笑声常常响彻山谷。今年种了20亩辣椒，面对繁重的采摘任务，袁华从未感到焦虑。他以十步一杀的气势游走在自家地盘，一双辣手见红杀红。也许袁华上辈子五行缺辣，这辈子他不仅重辣，还得去辣。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辣到冒烟的朝天椒对他来说只算微辣，火爆直爽的妻子桂秀才是特辣。
7: 不行，我很想跟你说你不要得烟，干部人都在吐红豆，就你找不到人。不行，明天我去谈，白给的图就不是图了呗，我的图就不是。
8: 修房子嘛，你看这里六个人，
7: 他妈的修房子，房子多的一个人嘛是。现在找人，找的是遇到你这种人，真的是。
9: 不要忘记，我是张楠。
0: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

0: 会。今天的主菜是糟辣鱼。糟辣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袁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
1: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厚，籽比较少，它不辣，主要的是很不辣。
0: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桶，白刀伺候，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一指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

生息，最终转化为圆滑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坏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圆滑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圆滑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脆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椒原产于中美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食用辣椒。辣椒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但已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也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哈，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厚，比较小的辣椒要辣一点。这个就是尊辣，尊辣几号的，这不是朝天椒几号的。这个要么主要卖去重庆那边做火锅的呀。
0: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1: 要辣，但人们吃了要舒服。这个辣椒就是我们辣椒中的冒菜，就跟喝酒是一样的，喝到过瘾就行了。轮种，今年我们那一波种辣椒，明年再下一波种玉米。他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0: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唯有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不知又会辣哭谁家的小孩。从雨林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义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一季是袁华火热的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味。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去北京了，
1: 拜拜，
2: 我们出发。
3: 就是这里，
0: 这儿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8: 非遗也有温度的。
9: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0: 先从跳舞开始吧。
9: 哦，这太神奇了，
8: 这一年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8: 今天给大家送纪念，来给哥哥
10: 送。嗨嗨的嗨的嗨嗨，
11: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打。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2011年6月11日，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人们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到北京的中轴线上来。与此同时，一批尘封数十年、历经坎坷绘制而成的中轴线测绘图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批图纸不但保存了中轴线古建筑的珍贵资料，更为特殊的是，这些图纸均绘制于70多年前，这也是他们经历了70多年的等待之后第一次被集结成书同世人见面。测绘图共716张，或黑白墨线，或彩色渲染，图上建筑比例准确，落笔细致入微。

0: 纸张全部采用当时进口自德国的橡皮图纸绘制，历史气息浓厚。无论在绘制手法还是材质选用上，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经过了70多年的尘封，如今这些测绘图随着图集公之于世。其中到底经历了怎样曲折的过往，就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博物院去寻找答案。常新，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部副研究馆员，工作起来的时候，常新会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故宫里的各个地方。对于他来说，故宫不仅仅是工作的单位，同时还是承载着他的家庭回忆的地方。
1: 我的父亲常学师是1943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大学建筑系，然后建国初的时候他是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也是搞建筑，就是搞古建筑。
0: 常学师1943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是国内早期培养的建筑专业毕业生，同时也是参与了北京中轴线测绘工作的人之一。
1: 小的时候反正只看到父亲整天在房子上，也不知道干什么，就看照片嘛，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也不明白是干什么。我爸爸就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边一直放着，一直到我妈妈2014年去世，然后我们才收拾他的东西，于是就发现了这个他参加中轴线测绘的这个事情。其中里边就有一封这个孙家芳先生写的信，就是回顾他们这些年的同学情啊，以及他们当时在一起工作的那些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写得非常详细。这封信就是孙家芳先生2001年8月15号的来信。
0: 常新提到的那封信是父亲常学士的大学校友孙家芳的来信，信里面还附了一篇孙家芳先生的回忆文章。在文章的开头有这么一句话：猛然间只见窗前一群鸽子飞过，使我不禁回想起60年前的往事。这往事便是当年中轴线测绘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随着这封信把时间拨回到那时的北京城。清末民初的北京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各派系军阀的控制之下，北京政府也如走马灯般不断的更换。在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如袁世凯称帝、清帝出宫、故宫博物院成立等等，而中国的现代建筑学就诞生在这个年代。
2: 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这使得封建统治时期戒备森严的紫禁城成为平民可以进出参观的场所，而这也让测绘北京中轴线古建筑成为可能。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筑史上一个重要的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应运而生。
0: 说到中国的古建筑领域，就不能不提到中国营造学社。学社成立于1930年，创办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系大员朱启前先生。朱启前，人们都称他贵老，北洋政府时曾官至代理国务总理。其后朱启前专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并最终投资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
3: 朱启前先生通过营造学社的营建开始了中国建筑学，就是建立了中国的建筑学，建立了中国的古建筑学，也建立了中国的这个文化遗产的保护科学，这个是一个开端。
2: 营造学社内设法式文献两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法式组研究古建筑形制， 文献组研究史料，并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工作。学社成员以现代建筑学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和调查，搜集到了大量珍贵的数据，其中很多数据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据统计，到1937年，调查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
0: 后来，为了防止这些资料被日军破坏，大部分的测稿、图纸、古建筑照片、调研报告等等，都存入了英国人开设的天津麦加利银行保险库中，这其中就包括北京城的大量古建筑测绘图纸。
2: 根据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淑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提到的，1934年，中央研究院拨款5000元给学社，要求学社将故宫全部建筑都测绘出来，出一本专书。于是，自1934年开始到1937年，共测绘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共计60余处。除故宫外，还测绘了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等处。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枪声四起，北京沦陷。自打这北京城沦陷了，朱启贤就仿佛生了一场大病一样，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但是作为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贤选择了留在北京，因为他有太多的牵挂了。
0: 首先，虽然已经对北京的部分古建筑进行了测绘，但中轴线部分主要都集中在故宫范围，而中轴线上其他的主要建筑还都没有进行测绘。另外，1939年天津发生重大水灾，原本在麦加利银行保险库中存放的测绘调查资料全部遭到浸泡损毁，朱启贤组织人员抢救整理的同时也心疼不已。当时抗战全面爆发，想再重新进行测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除此之外，朱启贤最为焦虑的仍然是没有完成的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的测绘工作。因为学社主力已经南迁，放眼京城，单纯依靠营造学社的力量已经很难完成这项工作了。
0: 张伯，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首批弟子，后转入南京大学建筑系学习，1934年毕业，后加入基泰工程公司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对传统建筑，特别是明清官式建筑非常熟悉，在当时是担任这一次中轴线测绘任务的最佳人选。
2: 1941年，朱启贤找到了正在京津地区工作的张伯，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朱启贤告诉张伯，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都难逃500年一次的大劫之灾，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构也逃不过冰火之灾。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都是传统建筑的瑰宝，如果不及时在现场做精确的实测，留下真迹，在日伪统治的沦陷时期，难免遭到日寇或者反攻时候的冰火之灾。
0: 朱启贤对张伯说的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曾建立过近30个王朝，各有其都城， 宫殿，在历史上也曾经数次创造出

0: 规模居当时世界第一的辉煌纪录，但最后只留下一座明清紫禁城宫殿未遭破坏，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宫殿的孤立。而北京城中最为夺目之处，除了紫禁城宫殿之外，就要数这条清晰有力的中轴线了。梁思成先生曾这样评价这条中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
1: 实际上，经过中国营造学社近10年的古建筑研究工作，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古建筑文化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故都北京留下的古建筑遗产有了专业的解读。
0: 北京沦陷期间，大量的宫殿建筑、寺庙、王府、陵寝等无法迁移，由于担心日寇破坏，爱护古建筑文化遗产的各方仁人志士对于如何保护古建筑文化遗产都在做着各自的努力。建筑学家朱燮先生对北京的宫殿进行了考察，出版了《北京宫阙图说》。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俯视不能知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宜当尽弃一技之长，以谋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生常供此文物而长存。
1: 这段话或许可以代表当时有志保护故都文化遗产的人们的心情。张伯同样也明白其中的重大意义，他毅然决定承担起中轴线古建筑第二次测绘的任务。但是紫禁城宫殿地域广阔，建筑繁多，测绘工作量巨大，哪怕是在和平年代也要有充足资金、专业队伍和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测绘工作。北京城已经在日伪统治之下，测绘工作究竟该如何开展呢？
0: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北平临时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资望不够，就想请朱启前出来，因而对朱启前实施了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但是由于朱老一直不肯就范，敌伪势力对朱启前进一步加紧迫害，先是派特务监视朱启前的住宅，而后又以他住的赵堂子胡同是警备地区，一般人不宜居住为理由，强行用低价征购了朱老在�赵堂子胡同的住宅，共有8组4合院和全套家具。
1: 最终朱启前被迫移居北总部胡同，此后他一直装病在家，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始终未与日伪政府同流合污。可以想象朱老自己的生活尚且如此辛苦，想要进行中轴线测绘工作自然更为艰难，该怎么办呢？在朱启前的安排之下，张伯以建筑师张叔农之名和伪北平都市局签订了测绘合同。测绘的时间呢，是从1941年夏天到1944年末，分为3期啊。双方呢共签订了3次合约，每次测绘的时间大概是1年，先后经历了3年半之久。我们专门找到了第三次签订的合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先来看看保存至今的这一份测绘的合约。甲乙的双方

0: 甲方在这儿写的很清楚啊，委公务总署的都市计划局，而乙方呢就是建筑师张书农。合约中规定了测绘的范围是永定、正阳、中华、地安等门以及景山天坛等大小的建筑共计32处，按照要求完成199张测绘图。从现存这些建筑的测绘图纸中所表明的时间来看，跟合约中限定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相符的。而这一份合约为何签订得如此之顺利，究其原因恐怕跟这个伪北平都市计划局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个伪北平都市计划局的局长林世镇也是营造学社的老社员之一，所以啊，这份合约的签订和朱启前朱老在其中跟这个林局长的斡旋有着必然的联系。合约既定，测绘工作理应随即展开，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1: 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骨干力量远在四川，此次测绘只能在北京就地组织测绘力量完成，人又到哪里去找呢？
2: 张伯先生在接了这项工作以后呢，就和天津，当时叫天津工商学院的建筑科，因为他是那儿的这个特聘教授，所以呢就又聘请他们当时的学生来这个参与这个测绘。
3: 这些人日本侵华时期特别特殊，找工作不太容易，然后呢自己呢这些人自己又不愿意直接到这个为日本去服务，为日本的机构去服务，所以正好就是有即将毕业的学生呢也通过这个工作直接进入了社会。
0: 北京中轴线测绘的顺序是由北往南依次进行，测绘的第一个对象选定中轴线北端的鼓楼。
1: 北京鼓楼坐北朝南，为重檐三滴水木结构楼阁建筑，通高46.7米，高大而且结构复杂。测绘团队中的两名扎匠徐荣父子从一个一角扎起，从低到高，包括屋脊稳受部分的脚手架，为测量人员铺平道路。张博带头第一个攀登上外脚手架，一直爬到稳受的顶端，登高远望。中轴线测量自此刻开始。
0: 根据张博的回忆，这些20几岁的学生都是在专业上非常努力，具有较高的建筑测绘造诣的青年，可以说是当时能集合起来的最专业的团队了。事实证明，这些年轻人的热情和能力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4: 这个是鼓楼，这个、虽然没写，但是因为只有鼓楼的这个屋脊是那个朝外的，就这个稳，不是挤，是稳，是这样。
5: 这个叫稳啊，
4: 大稳。这个是我父亲在万春亭宝顶，这个是正阳门看前门大街，这两张都是。
1: 这些照片是第一次出现在电视荧幕上，伴随着长新的介绍，仿佛把那段历史一下拉到我们的面前。鼓楼、正阳门、万春亭、前门大街，这些在北京生活的人无比熟悉的名字，在照片中呈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形态和拍摄角度。而场景中的常学师和他的同事们也展现出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热情和兴奋劲儿，仿佛他们并不是在进行一项辛苦的工作，而是一次郊游一般。但实际上，古建筑工作的辛苦程度是我们很难体会的。
0: 入夜了，午门和天安门之间的西朝房里青灯如豆，在这里是

张博和他的中轴线测绘团队的办公地点和宿舍，和屋外安静的北平城相比，屋里面显然热闹的很多。20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块儿。

0: 一面，而其他的人呢，则继续吃他们平时每天都要吃的窝头。只有亲身体验过古建筑测绘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辛苦。室外作业的时候，夏天酷暑烈日，冬季要受冰冷的严寒；在室内作业的时候，阴冷幽暗的感觉，无论是室内室外，都要不断的上下攀爬，蹭一身百年的积尘，身在高空，手拿钢尺，仔细的观察，反复的核实，然后落实在高空绘制的草图之上。这些年轻人就是在这样清苦的生活里始终斗志不衰，这一干就是3年多。
1: 古建筑测绘是通过对某个测量对象入微的观察，把所有测量的局部构件和细部尺寸徒手绘制，整合成一张相关建筑精确完整的图纸。而有了对单体建筑的测绘图后，还需要对由多个单体建筑所构成的特定空间进行全面审视，而后做出综合立面图，还要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特定的环境进行拍照和写生。
0: 终于在1941年至1944年不足4年的时间内，他们精测了北京中轴线上的最重要的建筑，包括墨线图600张和彩塑效果图54张，共计654张，分别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档案室和中国遗产研究院图书室。涉及的建筑包括永定门、天坛、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故宫、北上门、景山、钟鼓楼等等。我们之前跟您说了啊，这一批测绘图纸包括墨线图600张、彩塑效果图54张，一共是654张，总编号呢也是从一排到654，分编号也是按照每座建筑依次排列的。单单从编号上来看啊，这套图纸是完整无缺的，但是如果您要是仔细的翻阅这每一张图纸的话，我们却发现这个里面好像少了点什么。您看啊，从这些测绘图纸的名称上面，我们一一来看，部分建筑，比如天安门、乾清宫、鼓楼的测绘图，虽然说它的编号确实是连着的，但是图纸并不完整，或者缺少立面，或者缺少剖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654张测绘图纸并非是此次测绘所绘制图纸的全部，缺少的图纸包括祈年殿、故宫等处文物实测图共计50张，其中包括彩塑图17张、墨线图33张。而这些图纸如今到底保存在哪儿呢？
2: 解放前夕的时候，当时的国民政府还希望这个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呢就到台湾去要组织一次中国建筑的展览，在台北搞的展览。当时呢选了几十张图纸，有黑白的线图，也有渲染图，还有模型。
0: 在这次展览会的展览目录当中，我们找到了记载了这批50张图纸的目录。后来啊，淮海战役打响，这批图纸自此就留在了台湾。也就是说呀，测绘的图纸在完成之后并没有统一的设置编号，现有的图纸呢总号和分号的设置应该是在部分图纸运到台湾之后，才由收藏部门对剩余的654张图纸重新的加以分类编排了，因此没有把在台湾的那些测绘图纸算在这654张里头。朱启前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这个学社的社员近100人，年龄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各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在战火中和时间赛跑，为抢救炮火笼罩下的中国建筑学的遗存和文。

0: 文化付出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如今当我们再次看到这批绘制于70多年前的图纸的时候，仍然不禁对其精美的制图、精密的数据和巨大的工作量感到惊讶，也为图纸数据中所蕴含的艰苦劳动感到衷心赞叹。
1: 长兴告诉我们，由于测绘分三期进行，时间跨度为4年，测绘人员变动不可避免，而当时参加古建筑测绘的人员现在大多已不在世了，有些人已经和照片对不上号，还有些人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些为了北京中轴线付出过青春热血的年轻人。今天展现在公众面前的这套厚重的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3 ZL2017-2-13948.3 ZL2017-2-13906.2X5 ZL2017-2-14-0185.6 ZL2017-2-1905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

0: 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

0: 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

0: 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衣服就够了。
1: 勇士力是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
10: 怎么整？
9: 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倒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1: 我们到北京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1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3: 这太神奇了。
14: 扎起来了！
15: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7: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8: 多喝水啊！
1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0: 每天吃16个菜品，
2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7: 这里是
28: 春风习习的地方。
29: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出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30: 那么遭遇险情，
29: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今明两天呢，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
1: 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确需外出尽量选乘公共交通，请勿前往涉山涉水类景区和地下经营性场所，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涉险区域，
0: 不参加各类室外活动，停止户外作业和施工，

0: 遇有积水路段呢，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再次提醒，请广大市民远离风险，确保安全。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1: 7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一到六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国务院近日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抽水蓄能装机达1.6亿千瓦，新型储能达3亿千瓦，虚拟电厂调节能力超5000万千瓦，电力需求响应能力达到最大用电负荷的5%以上，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超28亿千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占比达25%。华为联合中国移动研究院、京东云、百度等20余家产业链伙伴发起 Open NPO 项目，建立国内首个近封装光学 NPO 光互联 MSA， 旨在统一接口规格，提升产品兼容性，推动下一代高速光互联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支撑 AI 算力基础设施发展。7月7日，北京市正式发布关于征集2026年支持商场、商街、商圈品质提升项目的通知。本次政策聚焦消费场景的焕新与升级，明确了三大支持方向及标准。在支持商业企业升级改造方面，新政鼓励传统商业设施进行外立面改造、店内装修、无障碍设施及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升级。经第三方评审，补助资金比例不超过审定实际支出资金的10%，单个项目最高可获得500万元补贴。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将推进参保扩面提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户籍限制，允许灵活选择缴费方式，鼓励各地将其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0: 咱们经常说啊，乡村振兴，其实呢，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变化。
2: 没错，如果您现在去昌平的村子里转转呀，会有意外收获。一条街啊，能聚起上百家的特色小店；一个村呢，能吸引啊近百位艺术家来常住。哎，这背后啊，其实下的是一盘大棋。
0: 的确啊。为了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首都百千工程建设，北京市近日举办了百千共促平台启动仪式。那这个平台到底是做什么的？咱们京郊的乡村又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呢？一起来看报道。
3: 帮乡村攒局搭桥的平台，北京市百千共促平台来了。他要干的事儿特别实在，把想投钱的投资人、有资源的运营方、有办法的规划师和需要这些的村子拉到一起。
4: 百千共促平台呢，它定位呢是公益性、服务性的一个合作平台，聚焦经验分享、宣传推广、项目推介、赋能共创四大核心任务来开展工作。近日呢发布的《北京市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当中呢，也是明确提出了，2030年前呢要完成百千工程建设，这个村庄呢是500个以上，梯次带动周边的村庄补短板、强弱项、新产业。促振兴，在此背景下呢，咱们这个百千共促平台应运而生。
3: 平台一启动，先甩出了一份干货，2026行动计划。
4: 平台呢会围绕着共治、共生、共赢、共创四大板块啊，一共推出了13项的重点任务，全年持续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实现乡村资源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这里边呢，咱们的共治板块呢，将组织不少于4场的乡村发展专题研讨，选派专家团队深入10个示范片区实地指导，搭建乡村发展智慧资源库。
3: 也许您会问，百千工程到底给村子带来了什么？新庄村给出了答案。
5: 其实您看呢，我们村里面并没有搞这个大拆大建，我们都是在这个原有街区的基础之上，做的是微改造、巧更新、精提升。我们现在村里面的这个运营模式呢，也主要是这个村委会加上运营公司加创客联盟加这个服务中心4位一体的这样一个架构。然后村委会呢，它负责的是协调，公司负责运营，创客联盟呢负责的是内容，然后我们服务中心呢负责的是 是落地。现在您看呢，我们是有一条490多米的创客街，然后旁边聚集了大概40多家的这个创客。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街巷里面也有一些创客。我们现在村里面总共是130多家，一年吸引这个游客呢大概是50多万人次，周末的这个客流量从2000-3000人变成了现在的10000多人。
3: 相邻的下苑村则和新庄村形成了一种巧妙的互补。新庄主打创客市集的热闹，下苑深耕艺术氛围的沉淀。
6: 下苑村是百千工程的提升村，通过微改造、巧更新、精提升，把艺术家、村集体和村民真正的连接了起来。现在你看，从最初的艺术家需要村庄，到现在艺术家和村庄相互交融，艺术不仅让村民腰包裹了起来，也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像我们村的王宝珠、刘秀芬夫妇，以前就是普通农民，跟着驻村艺术家学习画画，现在都成了小有名气的农民画家。
3: 新庄靠创客引来了流量，下苑靠艺术留住了人气。百千工程正在让京郊村庄找到适合自己的振兴路子，而百千共促平台要做的就是通过平台化的运作，让好经验流动起来，让好资源精准对接，为全市百千工程提供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为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目前已经进入到了1/4决赛的阶段了。来自中国贸促会的数据显示呢，本届赛事16家全球赞助商当中，中国企业占据了4席，赞助投入超5亿美元，占国际足联赞助总收入的近1/5。
2: 与以往的品牌露脸不同啊，联想集团以官方技术合作伙伴身份，将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还有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等前沿的技术深度的嵌入了赛事，完成了从赞助到技术输出的跃迁。
0: 是的，所以说啊，本届世界杯啊，不仅仅是足球的巅峰对决，也是中国硬科技的高光舞台啊。
2: 没错，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呢，有2家来自咱们北京的企业，用一块块的中国屏和一枚枚的中国心，给场内的观众带来了比赛现场的视觉震撼。
7: 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绿茵场上那黑白相间的皮球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届世界杯的每一个赛场、每一块大屏背后，跳动着来自中国北京的数字脉搏。
8: 在这次的改造当中，利亚德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一个传统的设备供应商，变成了我们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以及服务于本土化，以及后期的运维的这个整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所以这个是利亚德这个就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吧。
7: 关于屏幕显示的故事要从30年前说起。1995年，一家仅有16人的创业团队在北京中关村悄然成立。彼时中国的 LED 显示行业尚处萌芽阶段，产品以单色显示为主。3年后，他们率先推出了国内首块 LED 真彩显示屏，将中国带入了 LED 的彩色时代。
8: 那在2019年，我们所谓的第三次的创新，就是在 Micro LED 技术领域做出了突破。那这样的产品呢，采用了 Micro LED 的灯珠，就是当时的这个尺寸呢还是小于100微米啊。那么目前呢，我们又进行了这个再一次的迭代，就是把 Micro LED chip 上面的这个衬底剥离掉，让它变得更薄。那同时呢，这个尺寸更小，达到了30微米。啊，这样呢，就形成了这种矩阵转移的大规模的应用。那带来了这个更好的视觉体验。
7: 即使在墨西哥城正午的烈日下，阿兹特克体育场两侧的巨型屏幕依然能清晰还原每一道草叶的纹理，每一次滑铲扬起的草屑，甚至运动员额角的汗珠。
8: 我们为这个体育场的升级提供了2200平米的全域的一个显示屏、户外显示屏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了南北两侧的这个直播大屏啊，有400平米左右，还有就是这个围绕一圈的这个环绕的这个显示屏，大概是1000平米，以及这个球场外围的600多平米的一个超级大屏，以及4个立柱屏，加起来100平米。因为我们在 在2008年开始，就是2次北京的奥运会啊，同时呢3次的世界杯，就都参与了这些国际国内外的顶级的赛事以及文化活动啊。那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这种产品的应用的经验啊，也就满足了这个不管是前期的技术方案设计，还是现场的实施，以及后续运维的整条链路的这个安装使用需求。
7: 再完美的屏幕，如果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也只是空有躯壳。点亮阿斯特克体育场2200平方米大屏的是一枚枚比指甲盖还小的芯片，他们来自北京的另一家企业极创北方。2008年，当利亚德在北京奥运会上惊艳世界时，彼时中国显示产业正深陷缺芯少屏的困境。
9: 芯少屏这个呢，其实根本的核心还是之前中国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时候，因为整体的时间相比于欧美来说还是较晚一点，尖端一些技术上面吧，就整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积累还没有那么深入，但是呢，我们极创是基于我们显示驱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不断去深耕。
7: 17年后的今天，这家来自北京亦庄的科技公司已成长为全球显示芯片设计领域的领先企业，在多个细分赛道，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或本土前列。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这家中国显示芯片企业技术实力的又一次国际验证。
9: 本次美加墨世界杯呢，我们是和众多的屏厂都是有做一个背后的技术支持啊，就是很多屏厂的这个驱动芯片都是用到我们的产品，像这一次墨西哥的这个开幕式的场馆，然后包括加拿大温哥华的场馆等等，有很多的这个体育场馆里面都是有用到我们的驱动 IC。
7: 不同于普通商用屏，体育赛事对驱动 IC 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户外强光下需要超高亮度且不偏色，高速运动的足球和球员不能有任何拖影，长时间运行温升必须控制在极低范围。中国芯片企业正是凭着这份对每一帧画面的极致苛求，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突围注脚。
9: 极创是2008年成立嘛，然后我们第一颗真正实现量产的芯片是在2012年左右，逐步的是在2018年到2019年这个时间段里面，应该说是有一个对于 LED 来说比较里程碑的一系列的产品，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做芯片其实还是追赶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从这一代产品开始，在 LED 显示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是完全就是走到了整个行业，就是驱动的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前端的位置了。
7: 从场馆建设到通信设备，从智能显示到芯片方案，中国产业链正以完整生态参与全球顶级赛事。利亚德用屏幕构筑视觉的殿堂，极创北方用芯片赋予屏幕灵魂。一个来自中关村，一个来自亦庄，一个专注屏，一个深耕芯。两家北京企业在2026年世界杯的舞台上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协作。中国企业不再是单纯的供应商和赞助商，而是赛事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技术标准的参与者。从海淀到墨西哥城，从亦庄到温哥华，从实验室到世界杯赛场，中国屏、中国芯正在点亮世界。
0: 进入到了7月份，暑期的亲子消费啊迎来了传统高峰。来自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的暑期亲子类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了45%啊，亲子客群占比是超过了60%。哎，在这当中呢，这主题乐园依然是热门选择。
2: 不过呢，除了大型的室外乐园之外啊，一批室内的小型亲子场馆也正试图以差异化的定位来争夺这个家庭的客流。日前呢，乐高探索中心在上海、北京、沈阳3城同步启动了10周年的暑期活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到北京的活动现场去感受一下。
7: 北京乐高探索中心于2019年开业，是华北首家，全球第22家门店。此次乐高联动其在内地的3家场馆，同步推出同一主题的暑期活动，尚属首次。与室外大型乐园动辄一天的游玩节奏不同，这里的游玩时长较为碎片化，场馆面积约3000平方米，目标客群锁定亲子儿童家庭。
10: 就是感觉非常开心，然后呢每次拼完那些东西以后还是很有趣的，然后也有成就感。
7: 不少家长之所以愿意高频到访，看重的并非单纯的游乐，而是孩子在玩耍和拼搭过程中获得的专注力与动手能力。
11: 就是北京可以选择的玩的地方很多，

0: 但是说实话，就是都是小孩玩小孩的，大人玩大人的。但是乐高就是我觉得可以大人和孩子在一起拼搭积木，然后小孩子也很喜欢，然后锻炼小孩子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力。
1: 其实孩子们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就是有时候他拿进来一个作品，其实说实话有些拼的让我就很惊讶，就说这是他的这个年龄段能拼出来东西吗？就很多家长来我们之前是有顾虑的，只是不知道我们是教什么呢？其实我们不教知识啊，我们教如何玩乐，从我就是发挥孩子的创造力，从玩乐中学习。
2: 近年来，暑期一直是大型主题乐园的客流高峰时段。数据显示，北京环球度假区门票及周边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0%，北京欢乐谷等本土乐园涨幅超过35%。在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乐高探索中心选择了一条小而频的路径，嵌入城市商业综合体，利用室内环境提供清凉遛娃选项，消费场景更偏向碎片化和日常化。
3: 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实亲子消费领域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从有地方去到有品质的玩，二是从这个高消费然后到日常化。我们的产品设计和运营节奏其实都紧扣着有两条的主线。
2: 乐高探索中心的十周年暑期活动恰好提供了一个暑期消费的观察窗口，在大型乐园之外，室内小型场馆正以高频便捷陪伴式的定位争取家庭市场，这一模式能否在长期运营中保持吸引力仍有待市场检验。毕竟当亲子消费从买玩具转向买体验，从拼硬件转向拼内容，如何用持续的内容迭代留住家庭用户，是所有亲子业态共同面对的问题。
4: 跨越山海，以文化为桥，四海之音因艺术相逢。日前的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正在澳门、青海、北京三地火热展开。
5: 来自中国内地、澳门以及多个葡语国家的表演团队将在北京连续2天为首都观众献上精彩演出，以多元艺术形式展现中葡文明交融的独特魅力。
6: 北京站演出设在朝阳公园贝壳剧场，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已经化身为中葡文化交相辉映的艺术港湾。来自中央歌剧院的青年女高音高瑞璇刚刚完成她的首场演出，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7: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让我们这些原本不会有交集的可能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产生了不一样的交流，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包括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演出，像我可能唱我们中国的民族的音乐，然后每一个国家不同的朋友他们都唱他们自己民族的音乐。我觉得今天好像我们不只是一个声乐的演员，就像是好像身上还像一个文化交流的小使者一样，到这边特别的开心。
6: 内地艺术家的精彩演绎令人回味，而澳门艺人的登台则为文化周注入了独特的岭南风情与国际视野。
2: 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精准联系人，
6: 数百年来沉淀了中西文化共生的独特气质。
8: 作为澳门歌手呢，我觉得我是一个双向文化的一个沟通者。我们就是在来到北京做这个文化周，我以澳门歌手的身份，就是向我们国内的朋友展示我们中葡文化的一个特色，然后也向来到我们北京的一些葡语系国家的一些歌手嘉宾去讲述我们中国的故事，澳门的故事，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人的温度。
9: 这次我选的作品是选了一些比较轻快的歌曲，我有一首独唱叫做《自愈体》，就是一首比较轻快轻松富有正能量的歌曲来的。而且另外一首呢，就是跟嘉豪老师一起的合唱，叫做《无极限》，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演出，把这种正面鲜活的能量带给北京的观众们。
6: 舞台上的精彩演出让观众陶醉其中，而在舞台之外，这场文化盛宴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本届文化周北京站的举办，正是希望借助首都的国际交往中心功能，让中葡文化交流的成果被更多人看见、听见，并为后续更深层次的经贸与人文合作搭建桥梁。
10: 它是一个多维的，不光是看，还有听，你还有感受现场的气氛。尤其是葡语国家的那些歌舞表演，它很大的一个魅力就在于它的现场气氛感。当然如果不能来现场也没有关系啊，我们澳广视啊还有北京电视台这次也准备了很多的线上传播的机会。另外会后我们也会把

0: 绍从中国的往来，增加文化层面的交流，增进几笔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合作。
1: 本届文化周让中葡文明交融的画卷在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铺展开来，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中葡友好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见证。以文化促理解，以交流促合作，持续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在经贸、科技、中医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走深走实，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葡命运共同体书写新的篇章。
2: 炎炎夏日，空调啊成了家家户户每天必备的电器啊，但是不少市民只知道开机降温，却忽视了空调内部潜藏着健康的隐患呢。
3: 哎呦，
2: 你看长期不清洗的空调会滋生大量的霉菌尘螨，不仅诱发空调病，还会增加用电能耗。
3: 是的，今天我们的栏目呢就联合了自如家服实地来演示专业空调深度清洗的全过程，科普呢空调清洗的冷知识，教大家如何真正有效的清洗空调。
4: 夏季启用空调前，很多家庭都会做清洁，但大家真的洗对了吗？
5: 您家的空调每年用之前会清洗吗？
6: 自己会洗，拆外观，洗一洗过滤网。
7: 肯定需要清洗啊，因为我感觉里面很脏。
5: 如果您自己清洗的话，您会吗？
7: 自己清洗？
5: 嗯，
7: 我不会，我不会。
4: 绝大多数市民清洁空调普遍存在清洁认知误区。中国疾控中心调研数据显示，国内超90%空调风管存在不同程度污染，88%散热片细菌超标，84%霉菌超标，部分区域细菌数值超出安全标准近100倍。这些病菌会随冷气飘散室内，诱发咽干、咳嗽、皮肤敏感等空调病。要想消除健康隐患，关键得拆机洗蒸发器和风轮。我们邀请了自如家服的工作人员，一步步拆解给大家看。
8: 第一步，拆机清洁，将面板、水槽等8处核心部件逐一拆解清理。第二步，手工刷洗蒸发器缝隙，覆盖边角死角。第三步，专用除菌药剂消杀，去异味，除微生物。以上3步只算基础除尘，深度清洁还差2步。第4步，高压冲洗，清掉风道、风轮、细缝的残留污垢。第5步，高温蒸汽灭菌，彻底杀灭霉菌尘螨。
4: 判断空调清洗有没有效果，核心看深度灭菌。镜头下能够清晰看到大量污水流出，有效消除霉菌细菌。看来专业深度清洗还是很有必要的，但需要会拆机，有专业工具。建议您挑选像自如家服这类专业机构，他们服务有保障，整机深度拆解，全流程灭菌消杀，服务人员资质可追溯，配套完善售后。趁着夏季使用高峰，快给空调做一次专业深度清洁吧。
9: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0: 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10年的野山。
11: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12: 上不去。
11: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12: 对。
11: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12: 那咱不敢。
10: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2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11: 你们管得严了，
13: 现在不让爬山。
10: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14: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

0: 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也带着进去的。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七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1: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2: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
3: 哎呦我，哎呦我妈，
2: 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4: 要么哪里，要么钻，要么蹦呗。
5: 等一下，等一下，我
6: 怎么？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2: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6: 嗯，不怎么样。
2: 为什么？
6: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1: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7: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1: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7: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
1: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万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2: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这种泥沟呢，它变得很湿滑。在石头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1: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8: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9: 就算是。
8: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10: 对呀、啊，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9: 啊？
10: 都是那么受伤的。
1: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6: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9: 啊，
6: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11: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12: 不，太多人了，给大部队了、啊、还好吧？
11: 也就还好了是吧？
12: 啊，自己体力还行。
11: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13: 没事，兔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11: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13: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1: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14: 好，到这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5: 再见。
16: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8: 闻着也特香啊。
14: 嗯，
18: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14: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8: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14: 是，
18: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14: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

0: 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1: 哎呦喂，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呀，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3: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2: 嗯，
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1: 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2: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啊，10块钱一袋，
0: 哎，
2: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

0: 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对，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0: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2: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就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

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哦，直接往
1: 里边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吧？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是在饭店
1: 是
2: 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无论春夏秋冬，很多人觉得嗓子不太舒服。老一辈常说，这时候吃点温润的鲜炖梨，整个人会舒坦些。可自己炖吧，费时费力又费火。现在有了新技术，整颗梨慢炖锁鲜，开盖就能享用这份清甜温润，不用动手，也能轻松拥有老味道的安心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非常激动地跟大家说啊，我期盼已久的美食终于找到了。这次我们栏目组的美食发现官啊，终于干了回正事儿啊。你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特别想给我们家里人啊炖鲜梨，但是说实在，我一年到头啊做不了两回儿，
2: 都这样。
1: 对，但今天我们找到了随时可以吃到的炖鲜梨。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蜀梨食品的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啊大健康系列的爆款美食。
3: 大家好，我是安徽蜀梨集团的销售总监杨一。我们家呢是专门做梨子产品的企业，我今天带来的鲜炖整颗梨是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非常高，两位老师可以尝尝。
4: 看看都有什么呀，哎呦，哇，用料很实在耶！一大颗整个的苏梨去了核，还有红枣、银耳、枸杞，哇，梨香浓郁，太好吃，太好喝了，
3: 没错。哎，阿姨啊，您先别着急咽啊！啊，有没有感受到它顺着舌尖在慢慢融化啊？细腻到你根本就不用嚼。嗯，温润的汁水裹着胶质银耳，顺着您的喉咙慢慢往下滑。哎，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嗓子瞬间被治愈了？
1: 不带这么馋人的，我要来一大口。
3: 嗯，怎么样？
1: 爆汁、软糯、润滑。而且甜而不腻，它是那种入口即化，但不是软烂。吃完了之后啊，唇齿之间还回味着一丝那种甘甜清香。这一打开盖儿啊，这梨香味儿啊就扑鼻而来了。哎，所以我想问问杨总啊，这碗鲜炖整颗梨啊，是凭什么能让大家做到疯狂抢购的？
3: 一句话，一整颗60年砀山古树苏梨，炖到入口即化，汤里全是营养。大家看啊，这银耳呢，现在已经炖到火候了，胶质拉丝，红枣饱满，枸杞红润。重点是，咱们家鲜炖梨的固形物高达60%，市场很多产品才40%，那都是汤水充数，跟咱们家的怎么比呀？
4: 哇，真的好吃好喝！这个梨肉啊，软糯爆汁儿。
1: 对，
4: 尤其是那个滑进那个嗓子的那一刹那，干涩感立刻就没有了。
1: 对，
4: 然后它这甜度刚刚好，嗯，一点也不齁。
3: 没错。之所以这么好呢，是因为咱们的产品呀、是给栏目组特供的，其他渠道你可买不到，用的全是地标和有机食材。安徽砀山苏梨是知名的地标，福建古亭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都是使用的有机食材，而且呀，它的配料表干净清爽，有苏梨、水、黄冰糖、银耳、红枣、枸杞、梨膏，重点是零香精、零防腐剂、零农残，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
1: 听起来就特别的健康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在家做这个鲜炖梨的话啊，买点这个真挺方便的。
3: 传统炖梨费火费时间，还怕糖放多，我们150分钟文火慢炖加锁鲜灌装，常温保存，开盖即食，免洗免煮。不管您是外出游玩啊，还是居家在办公室，随时随地来上一碗，补充营养，呵护关爱身体，馈赠亲友，那也是好东西。
4: 太好了，这全家人每天一碗，一点也不费事儿。
3: 它适合所有人，老人、孩子、上班族、宝妈、哺乳期。关键是它含有维生素 C、K、B 族、钾、铁、芦丁、果胶等多种营养，营养又好吃。
1: 我们家就非常需要这款美食啊，必须给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上这口。
3: 这个是市面上鲜炖梨的升级版。原料更优，分量更足，包装也更精致。这个今晚我们吃完了呀，还能用它来盛饭盛粥。这种真材实料的营养好东西，那不吃到嘴里真的亏大了。
1: 杨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个炖梨啊，到底卖多少钱？
4: 对呀，咱们这个料啊，要说呀是真足，可不能太贵了啊。要说呀，我们退休了，收入呢虽然稳定，但是呢过日子吧，还是得精打细算。
1: 对，
4: 老百姓嘛，图的就 就是一个实在。
3: 行，阿姨，哎，像这种鲜炖梨呢，平时普通饭店没有啊，高档饭店啊，至少也要20多。今天这样，嗯，我600128元，直接包邮到家。
4: 啊，杨总，我觉得咱这儿就不能跟大饭店比吧。就是啊，杨总，你都到咱们这儿了啊，今天呀、啊、这格局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几百万的粉丝啊、要是认可了你呀、啊、什么生意做不了啊。啊，再优惠点。
3: 那你也得看用料啊，咱这呀、啊、用的是一整颗的安徽砀山古树苏梨，嗯，福建有机银耳，新疆大枣，宁夏有机枸杞，这些都是好东西，光要买些这些东西那得花不少钱呢，你别提耽误时间了。
4: 不是，东西好啊，我们肯定认。
2: 对，
4: 但是你想啊，一共才6碗，这一家人吃2顿就吃没了，这不够吃啊。
2: 可不是嘛，嗯，要是想经常吃啊，嗯，你呀、啊、量得大，嗯，价得优，哎，这才行。
4: 别的厂家呀、啊、来我们这儿啊，经常是不到100块钱的组合，嗯，卖的呀可火爆了。
2: 对，
4: 杨总，薄利多销呗。
2: 对呀，啊，
3: 想想，那这样。今儿呢，我就当跟大家交个朋友。嗯，我多送2碗，不赚钱了。

0: 格是行了哈、啊，但是我觉得这数量，你觉得是不是阿姨啊？有点那个什么，对吧？哎，
1: 可不是嘛。
2: 这个杨总，我呀、啊、今天卖个老，嗯，你个总经理啊，还是什么大总监，是吧？啊，那个得送我一碗吧？啊啊。人家雨桐、
0: 哎，
2: 雨桐在这儿帮半天忙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得送一碗吧？
0: 对，
2: 你要是说行啊、嗯，你以后啊就是我们栏目组的娘家人了，我们呢。立刻就下单，
3: 这多送三碗就是十一碗啊、嗯！这个价格我都得赔钱，我说我真为难。哎，
1: 我跟你说，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让你亏太多啊。你今天就是啊，我们限个量，对吧？您亏的这点儿，就当做来栏目组做宣传了。哎呀，
3: 行吧，那都到这份上了呀，我就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2: 好，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个合适。我今天我真的要抢购2组啊、嗯！我觉得是自己家里人吃，或者馈赠亲朋好友都可以，所以我真的要留自己啊，来一组自己吃，然后再给家里人再送一组。
2: 我也要抢，我订3组啊！啊，全家人每天吃一碗，哎，每天吃一碗。说实话，啊、吃完了咱这小金碗啊，啊，你是吃个饭啊，盛个菜都能接着用。
0: 大工厂、大品牌啊，栏目组特供的啊，高品质鲜炖整颗梨啊，11碗不到100块钱，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如果您现在订啊，明天就会送货到您家门口啊，手慢可就没了。
4: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我小时候呀，我妈妈每天都会为我炖一碗梨食，我每次闻到这种熟悉的梨味啊，我的眼眶就微微发热了。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我也没有办法每天为他们炖一颗梨吃，所以呀，当我遇到了他，我就想着多囤一点，让我的父母呀每天都吃到。看节目的叔叔阿姨呢，我认为不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家人，这个先炖一整颗梨呀，真的值得每天都吃上一碗，这个都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啊，我觉得只有爱你的人才会用这样的食材标准和工艺标准。
1: 我觉得这款鲜炖整梨啊真的是太贴心了，我刚才就抢了两组，几天就吃完了，估计还得抢，因为家里老人孩子都爱这一口。最关键我看它这个包装也真是特别的讲究，外面啊是一个非常大气漂亮的一个包装盒，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金碗，轻轻一拉就打开了，瞬间啊这个酥梨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汤汁都已经拉丝了，营养满满，非常的诱人。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外出旅游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盒真的是非常方便，
2: 真是太好了。
1: 嗯，
2: 雨桐，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吧，这一勺一勺的把梨吃完，把汤喝光，就这温润感瞬间就感觉从喉咙流遍全身，就像有人轻轻拍着我说，嘿，辛苦了，我来护你周全。
3: 谢谢阿姨的认可。
4: 因为是给咱们特供的，所以这种品质呢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是吃不到的。我也给大家一个郑重保证，这款美食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并且通过了308项无农残安全检验和 HA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重点是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就这种品质级别啊，放眼整个中国我们也都是优秀生，我的家人呢每天都在吃，大家放心吃放心买。购买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5: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这么多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想尝一口了呢？那我们本次啊鲜炖整颗梨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限购200组啊，要出手卖了就没了啊。好东西不等人啊，我觉得这种美食好东西如果吃不到自己胃里啊，那真的就是亏了啊。我已经不等大家了，我和阿姨已经都抢了，准备品尝美食了。
1: 两位老师，咱们家这款美食呢，凉吃热吃都不错，我再给你们加热两碗，就把今晚呢放在开水里烫一分钟，或放在蒸屉上蒸2分钟，打开就能吃了。来，咱们再尝尝温热的口感。
2: 雨桐，就这个品质，这个口感真的是难得呀。
0: 对，
2: 说实话，刚才我生怕这个价儿啊砍不下来，这下行了，这优惠不到9块钱，这个价格呀我完全能接受，以后啊我和我的家人啊、每天来一碗，对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看完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再被那种低价炖梨啊欺骗了，像那种糖多胶少配料糊弄啊，喝完更渴。我和您一样啊，只相信这种看得见的整颗梨，还有熬出来的真胶质。给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就是要那种有机的、绿色的啊，无农残的，还有就是有地理标实的好食材。
1: 节目到最后，我发自内心的和大家说一句，不是我们的梨很好，而是您和家人值得被这颗梨温柔对待。
3: 叔叔阿姨们，
1: 把咱们的鲜炖整颗梨吃起来，让全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润润的。
4: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你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呀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又香又烂乎，手艺不错，
0: 是吧？
1: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哎，没错。
1: 今天呀，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儿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肉质啊，鲜嫩呐、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

0: 哎，懂行的呀，都爱吃羊皮儿，一整个缩了下来，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 太好吃了。嗯，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嗯，吃这羊皮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欢迎，
0: 欢迎，
2: 来，
0: 欢迎龚总，
2: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皮儿吃的可爽了，美了吧？
0: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啊！您看这酱香的口味，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天生天养，吃的是天然的草料，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那么即使他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咱人的身体是37度，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都是独立的包装，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
1: 您这个真方便。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又膻又柴，还没味道。市场上羊皮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0: 对，
2: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皮儿，在外面，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多吧。我们呀，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2: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皮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整盘的羊皮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2: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
0: 对
2: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没食欲，咱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0: 是，
2: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这羊蹄儿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维生素 B1 啊、B2 啊、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0: 这羊蹄儿这么多好处，又这么好吃，大家都想买，
2: 是吧？
0: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2: 这么好的羊蹄儿，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1: 羊蹄儿不好买，
0: 是是是，
1: 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根，
0: 差不多。
2: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100一放，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要您个168、198的，这都很正常的吧？
0: 差不多。
2: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咱们是这样
0: 说说：
2: 12根算一组，才不到呀200块钱，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
1: 不怎么样
2: 啊，
1: 没满意。您那价格再往下来来，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0: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软烂，这大家咱都认可。
2: 是
0: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这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价格不让我们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2: 您看您这话说的、
0: 不行不行不行，
2: 弄得我就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0: 是
2: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
0: 啊。
2: 您说怎么叫满意
0: 啊？
2: 您说怎么叫合适？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所以啊咱们就这样，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咱是交定了。
0: 那这样我多要3根。
1: 那我也多要3根
2: 啊
1: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 有点
0: 很多。你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多六根。刚才你是12根一组，
2: 是，
0: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哎，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2: 只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0: 行，
2: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产量也不多。

0: 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今天我就算是亏钱了，我就算是赔钱了，
1: 太棒了，
0: 我也认了。
1: 行，
0: 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1: 行，
0: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没了，吃香了。下次呢，再想吃这样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
1: 行，
0: 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1: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0: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
1: 没问题。
0: 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不作数了啊。
1: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京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的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呀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羊蹄筋儿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儿也特别入味儿。
2: 嗯，真好吃。嗯，吃的肚子里真舒服，
0: 热热乎乎的啊。
2: 这没牙的老人抿一抿就能吃。嗯，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嗯，一年到头这么辛苦，吃不下吃不香那可不行。这羊蹄儿啊，口感好，
1: 是是是，
2: 滋味浓。嗯，还不腻人。嗯，真可以多吃。
0: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嗯，是正宗的京味儿，
1: 是
0: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嗯，亲自掌勺做的。嗯，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地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嗯，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嗯，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儿，嗯，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的一抖，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嗯，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嗯，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嗯，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嗯，多吃几碗。
1: 哎呀，多吃好啊，是吧，多吃攒劲儿嘛。嗯，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蹄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特别特别的香。
2: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嗯，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2: 软嫩还脱骨，
1: 对，
2: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嗯，吃着有滋味儿，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0: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嗯，质量是真好。嗯，我自己呀，啊，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哎，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啊，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2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嗯，一人拿一根羊蹄儿，这么一缩了，你看，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嗯，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哎，没错啊，
1: 一根不够，咱来两根。哎，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
2: 可不，
0: 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这
1: 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在家里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嗯，要不然您到外边去饭店吃，您要这样一嗦了。
3: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3: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
0: 对，
3: 肉质肥美又多筋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
0: 哎，
3: 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儿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0: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啊，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儿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的，十多块钱一根儿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儿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8: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9: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0: 我们到了，
11: 北京啦！
9: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3: 这太神奇了！
14: 起来了！
1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7: 有新的订单来了，
18: 多喝水啊！
19: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25: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6: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5: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26: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5: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26: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5: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6: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1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4: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4: 当然了。

0: 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向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

0: 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489.6 6 ZL2017-2-10480.9 6 ZL2017-2-19056.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7: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 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9: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5: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 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0: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1: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 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女子为省300元机票，竟被骗了48万。
1: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
2: 骗子呀，可能在这个官方平台上真的给你购买了这张票，但是呢，他并没有付款。
0: 男子售卖游戏账号，为何反倒损失7000余元？
3: 因为游戏装备的东西，它不作为实际物品来无法鉴定的，你只是个号而已。
0: 贪小便宜吃大亏，想省钱也得学会避坑。本期蜜蜂计划带您识破虚假购物骗局，
4: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哎，非常感谢各位同学们啊！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科技大学昌平园区。
5: 我当时想购买一个相机，我就在二手平台上选了一个。
6: 当时是给他发消息，他没有回是吗？
5: 对，相机还在吗？就是他有可能卖掉了嘛。然后呢，我点开了他的主页，发现呢，引导我去一个第三方软件，然后我就在这个第三方平台和这个卖家取得了联系。
0: 小李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相机，脱离平台再和商家取得联系后，陷阱随之而来。
5: 然后之后呢，他给了我一个链接，
6: 他就说让你在这里支付是吧？
5: 对，
6: 你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是吗？
5: 因为这个页面点开和之前的那个二手官方平台还挺像的，所以我就没有多想，直接付款了。
0: 诈骗页面仿真度极高，足以以假乱真。缺乏经验的小李放下戒备，通过对方提供的链接支付了1840元的购物款。本以为完成付款后就能坐等收货，可接下来客服的回复却让他慌了神。
6: 他说你的订单支付异常是吧？
5: 嗯，但是支付宝它确实是扣款了，就我和这个客服取得了联系，但是呢，客服也在不断的引导我跟他共享屏幕下第三方软件，所以我就拒绝了。
0: 订单异常、屏幕共享这些异常的操作让小李产生了怀疑，在与客服沟通了1个多小时后，确认自己的钱款无法退回，他随即来到北新桥派出所报警求助。
7: 签完了是吧？
8: 对，他这个手机以及跟这个客服的聊天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绝，然后对他这个账进行这个资金的穿透。
5: 我其实应该是晚上7点付的款，我来警察局报案的时候应该是晚上10点，然后过几天之后，那个警官就联系我说，追回了，所以我也很高兴，很感谢民警。
0: 在民警的工作下，最终成功为小李挽回了损失。满心感激的小李再次来到北新桥派出所，为办案民警送上了一份别具心意的锦旗。
8: 当时我第一时间收到，觉得锦旗非常新颖，然后也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状态，大圣的锦旗，然后上面写着说你相信大圣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其实也是非常荣幸非常光荣的，人民群众没有这个经济的损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这个幸福感。
4: 像他的这种情况，你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是听说过？
9: 听到过，但是大家都是一般都是会去那个闲鱼上去买那种低价的会员，就有时候会容易被骗。
4: 哦，还真是有过这样的情况啊。
9: 他会出一些低价的会员那种，
10: 就是像是之前有一次想要去网盘上下载那种就是文献的时候，就是那种工具书，它那个链接是正常的，然后就确实是工具书，但是因为它这种自己你不下会员的话，它下得很慢很慢，几十 K 的话我几百 MB 的下不下来，然后就想去闲鱼去，比如说花1-2块钱就可以买个1小时的这种会员，然后可以快速下。然后那次是遇到了一个不正规商家，他是恶意诱导你，他给你搞了另一张图片，让你去下载某个软件，让你去搞个就是扫一堆东西，要一堆手续什么的。我看到他发这个链接，发那张图片就感觉不对劲了，然后就把他就是举报了。
4: 既然我们在互联网上，很多同学也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避免在自己想省钱的时候被骗？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刑侦支队的两位警官宋文明和赵丹妮来听听他们的建议。来，有请。这种情况在我们大学生群体里高发吗？
11: 我们去年整体发案是占了我们整体发案的6.7%，我们损失金额是5400多万，但是只昌平区，然后学生呢是占了大概30%左右，所以我们这整个发案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发案是1133起，哈、啊，这个数据还比较大的。
4: 赶紧为我们还原一下骗子的整个诈骗套路。
2: 这种骗子呢，可能会在一些社交媒体啊出现，以这种发布广告，说自己低价，打着低价的旗号，让你购买他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他绝对不会在正规的平台上和你进行交易。比如说刚才咱们同学们也说到的，如果在闲鱼上进行交易，他还是有保障的。你可以让客服介入进行申诉，如果说货不对版的这样情况，咱们可以给他退货。但是这种骗子呢，往往会把你引到其他的软件，比如说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咱们一些聊天工具，直接只有支付功能没有申诉功能的这样工具上面，在微信上可能你付过钱了以后，他跑了、拉黑了、消失了，你也找不到他了，所以说根本就没有申诉的渠道。
4: 我们问问同学们啊，我们现在都知道个人信息不外露，对吧？那么个人信息，你们认为的个人信息都有哪些？
12: 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啊，电话号码，银行卡号，
13: 应该还包括就是自己亲属的一些信息，支付密码啊，然后一些就是学信网这些的账号以及密码，
12: 包括你的长相、面容以及指纹、瞳孔什么的，我感觉都算。
4: 好，请坐。来，两位警官，同学们分析的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吗？
11: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刚才这个同学补充的算非常好，因为他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叫做声模和虹模。所有能证明自己身份与自己身份挂钩的，都叫做个人信息。
2: 其实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社交软件啊，它都有这个支付功能，购买东西的这个功能。如果说你把这些其他不仅限于咱们支付工具啊、微信、支付宝这些，其他像是一些抖音啊、小红书啊，它都可以在里面买东西，这些账号的泄露也会对你造成财产损失。而且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这个邮箱，这个邮箱啊能作为很多软件登录时候的账号，如果你这个邮箱泄露了，那骗子可以在你邮箱里获取这个验证码来登录你的其他软件，造成的损失可能就很大。
0: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我问问各位啊，来，这位清晰力，有喜欢哪位歌手艺人或者想看看他的演唱会之类的吗？如果一张票1780，你愿意去吗？
14: 不愿意，
4: 有点贵了，对吧？如果能够找到打折的，愿意去吗？
14: 打折的可能会吧。
4: 你选择会去哪儿找找这些打折票的信息呢？
14: 也是闲鱼。
4: 想去找打折票，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15: 一个闲鱼再可能找票务吧。
4: 有的时候这个票呢，确实不好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这位当事人小徐，他呢就是为了买便宜的票，结果怎么样？让我们往下看。
0: 大学生小徐在某书上看到一条低价出售某当红明星演唱会门票的广告，小徐是这位明星的粉丝，他不想错过，于是加了卖家微信购票。卖家称自己是演唱会举办方的内部工作人员，有门路拿到6折的低价门票，且为全网最低价。为了博取小徐信任，骗子还将票务系统订单截图发给他，同时朋友圈晒出多条票务信息，并称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营造抢票气氛。气氛烘托到这一步，小徐不再怀疑，为了买到心仪的内场座位，不停地与骗子沟通。骗子为了表示诚意，说两张连座票只要先付660元定金就可出票，如有更好的座位可以给小徐调整，等门票到手再付尾款。小徐转账660元演唱会门票定金后，发现被拉黑。诈骗过程并不复杂，骗子利用的是受害人贪图便宜和疏于防范的心理。
4: 你觉得小徐为什么会一步一步掉进骗子的陷阱？
15: 比如说他提供了一些购票上面的细节，比如说哪个座位、哪个方位他可以控制这个方位的票，然后这种信息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上当。
11: 我觉得这个女生可能是在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说 说的如此之详实，知道吗？因为他描述的正好是我们在虚假购物中买卖演唱会门票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2: 骗子呢可能会给你发一些图片，说多难买的票我都能买到，那骗子会给你展示他买成功了多少多少单，给多少多少个人就是买成功了多好多好座位，这几连座啊这种都有可能。但是呢这其实可能是骗子 PS 的，或者是啊他在一些网站上，像咱们有时候可能抢到票了，兴高采烈的在这个朋友圈啊或者在一些媒体上晒一下，骗子可能就保存下来了，谎称是自己购买的门票的这个图片，然后发给你，让你以为他很厉害。还有的骗子呢可能会说自己跟这个明星认识，或者说认识这个明星的助理，甚至呢会可能给你发一些他和这个明星的合影，到最后咱们都发现他其实只是 PS 的一些图片。
11: 我们有时候在闲鱼上买，为什么他有真实成交存在的，有些人就在闲鱼买票的确成功了，哎，成功完以后他到了现场，现场可能保安给他开个口，哎，你钻进去。包括我们现在在全北京怀柔啊昌平啊每年举办音乐节，很多人拿可能在网上可以拿到一个低价票，而这些低价票往往到门口你绝对是被拦下来，到时候你人财两空。实际上这个地方我再说一下，你很不容易立案的，有时候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实际上拿到东西了，只是说你没进得去，有可能会有案件变成个经济纠纷，那到时候你损失的可能是真实的自己的财产了。
2: 这提示大家还是购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官方的渠道官方的平台。
11: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电信诈骗做防范宣传最难的一点，就是有很多事情它是事实上是存在的，而这些个例往往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平常的事，当你把个例的事当成平常的事，你离诈骗就不远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毕竟那是网上传言，不要把网上传言当成真实存在。你确定一定有没有真正从闲鱼上购买票成功的，以及把票能够改名成功的，它是到底是怎么存在的，你见过没有，不要听别人道听途说。当你入了道听途说的圈子以后，你就是一定是下一个被骗的对象。
1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个起点。
1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7: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这两个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案例虽然说都是女孩子啊，但是下面一个案例主要针对的就是你们这几个游戏高手了啊，让我们往下看。
0: 小张回想起一年前的那次遭遇，至今还觉得不可思议。
18: 我当时就想着把游戏账号卖了换点钱，可没想到最后账号没了不说，还搭进去了7000多元。
0: 小张一直非常喜欢玩网络游戏，为了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他就想换一台高性能笔记本电脑。由于手头没钱又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他就想着把自己的一个游戏账号卖了换点钱买电脑。于是他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出售游戏账号的信息。小张在网上发布了信息，第二天小张就乘坐高铁前往其他城市找同学去聚会。高铁上小张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提示，有人说想购买他的游戏账号，这让小张喜出望外，
18: 说想要花1700块钱买我游戏账号啊，就跟他开始交流起来了。
0: 之所以高兴，是因为此前小张曾对这个游戏账号进行过网上估价，大约价值1500元，对方能出1700元，这当然是个好事，但是双方从未见过面，交易靠谱不靠谱？就在小张担心的时候，对方提出了一个想法，说可以在网上找一家店铺作为中间人，以确保交易安全。
18: 他把钱转给那个店铺，我把这个我的游戏账号密码转给这个店铺，这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按照之前的约定，小张先将账号信息提供给店家，制作好出售链接后再转交给买家。等小张看到买家发给店家的支付截图后，他才将账号密码由店家转交给买家，这样担保交易便顺利完成。
18: 发给我了一个支付成功的截图，就是1700元的支付成功的截图，
19: 啊，上面对应的链接、姓名、交易单号，啊，我就相信了。
0: 至此，交易就出现了三方：小张、买家和店家。而眼下，小张直接面对负责担保的中间商店家就可以了。这时，作为中间商的店家告诉小张，只需将自己的个人账户的收款码发过来，1700元就能到账。

0: 为了证明这是正规交易，那个店家还表示会让平台的客服人员直接联系他完成付款。接着店家发来了一个链接，小张添加了一个客服为好友，眼看交易就快完成了，没想到小张却从店家客服那里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他买游戏账号的钱现在没法转账。
1: 收款码我发过去以后说我的信誉分太低，显示付款失败，不能付我了。
0: 钱马上就到手了，却因为自身信誉过低拿不到，这让小张内心焦虑不已。而店家客服表示能够协助小张解决难题，但条件是小张需要先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以便他们进行远程指导操作，并确保交易的真实性。
1: 让我下一个会议软件，要看看我是不是本人操作。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合理啊。
0: 这样小张进了店家客服安排的会议房间，但是之后对方又说得让小张去他自己另外的网络支付平台上注册一个相关的小程序，然后再把银行卡里的钱打到这一个程序账号内去刷流水，说这样能快速提高信誉。为了能随时看到小张充钱后信誉有没有涨，那个客服还让小张把他加为账号里的成员。当时小张虽然觉得把陌生人拉进自己的账号有点奇怪，但为了让钱顺利到账，最终他还是照做了。
1: 我是用我自己的手机号这开注册开通的这个小程序啊，然后我把我的钱打到这上面，也是打到了我自己的账号上啊，比较放心。
0: 按客服说的方案，小张往自己的账户里充钱，每次只要299元，不够可以再补，说是充到信誉度够了就行。结果小张前前后后充了24次，把卡里7000多块钱全充进去了，但是小张并没有看到自己信誉度提高，看到的却是自己的钱被分3笔全部取走了。
2: 本来呢，自己想挣个1500、1700，没想到自己反而被提走了7000。看我拿着小熊上来，就知道我们这会儿要搞有奖问答环节了啊。那么大家觉得刚才这个骗局，比如说它最具迷惑性的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个案例最关键的就是它用了一个中间商店铺这种形式，因为就是说可能有一个，就像我们在闲鱼上有一个店铺，它就可以进行一些售后工作，可能更能增加这个人的信誉度。再就是它每次转账都是比较小额，就是200多，然后分多次转进去，就是降低了那个受害人的一个防范心理，我是这样认为的。
2: 他找到了一个第三方店铺，所以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也会掉进这个圈套，是吗？
3: 嗯，是的，我觉得有个店铺可能信誉度就是可能会高一点。
2: 好，请坐。来，这位男同学，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4: 是因为之前我也曾经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就包括在那个通过游戏账号，包括这些东西，因为他中间他会说找一个中介，相当于就找一个中间商，但我们这个还甚至不是一个店铺，它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也不知道是不是正规那种，但是他有的人他就会说啊，那你把钱转给他，我把东西给他，然后你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子的。
2: 宋警官、赵警官，两位一人一个送过去吧。两位同学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专门找了一个中间商淘宝店铺来进行迷惑，没错吧两位警官？
5: 对对对，
6: 这个中间商的店铺呢，它是有可能是一个真的店铺，但是可能会有这种租店代售的形式，这个骗子暂时把这个店租过来托管这个店干一些违法的行为，那还有可能是骗子使用一些木马病毒啊，把这个店侵占了，这个短期内攻掉了这个店的这个账号，登录上这个店干一些违法的行为，那迷惑性是非常大。
5: 我们有一个同事家孩子是玩某个著名的游戏啊，玩得非常好，然后他这个游戏账号啊，38000块钱买回来账号，买了玩了一个月，对方挂失找回了，现在这个案子没破。
2: 这有点，这算是欺诈呀、诈骗呀，还是算是什么行为呢？
5: 如果按照我们公安来说，这算纠纷
2: 啊，
5: 所以这都是骗子在钻这个空子。他这个号，他所有里边练的号、练的东西，在找回以后，对方全给他清空了。你别忘了，这东西也是没法立案的。为什么？因为游戏装备的东西，它不作为实际物品来无法鉴定的，你只是个号而已。
2: 我真愿意花38000去买一个账号啊，这得是什么账号啊？
7: 比如说他这个游戏里边有皮肤，如果是缺皮肤的话，可能也是5位数。
2: 我实话实说，刚才一个400-500块钱的皮肤就已经让我很惊诧了，还有5位数的皮肤啊。
8: 因为我玩过类似的游戏，然后他有时候一些他的那个

0: 皮肤是什么，属于什么收藏品之类的，它就会有什么赛事相关啊，或者说是像他们说的绝版皮肤这样的，有的时候说几万都可能少，甚至几百万都有的那种，就是超乎你想，超乎大家想象，是我们平时消费不起的东西。
1: 所以刚才从这一点都可以看出来了，真正的好皮肤大家都想要的，不可能存在低价免费送或者低价来售卖的时候，从这一步就说明它已经是骗子行为了。如果在高价收，在我们交易过程中，刚才说了，只要是脱离正规交易平台，大家玩游戏都知道在什么平台上交易，对吧？我因为我平时不玩游戏，那如果在整个正规平台交易呢，你是不可能存在就是这种，甚至99%不可能存在被骗。那你只要是脱离了平台，你一定会存在问题。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网络交易绝不脱离平台。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几个案例我们看完了，那么我再问问啊，这位女同学请起立，你觉得我为了省300块钱的机票，可能能被骗多少钱？
6: 哇，大了猜吗？
5: 你看你的实际情况，你觉得？
6: 1000。
5: 哦，大了猜啊，300块钱，1000块钱啊，你可以稍微大胆一点。
6: 1万。
5: 好，请坐。
7: 2万元左右吧，我觉得这是我能接受的一个心理区间。
5: 好，1万、2万，还有没有更高的？请举手。
6: 5万。
5: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结论，这是实打实发生的事情。为了省300块钱的机票，被诈骗了48万。让我们一起来看。
8: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9: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定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8: 她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就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10: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8: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9: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8: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
9: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2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要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8: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9: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 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5: 觉得他是怎么能够做到在官方平台去查这个票确实是有的呢？
7: 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涉及到一个黑客盗用这个

0: 官方电话的，因为可能就是好多电话都有时候会，因为其实我也收到过这种电话，就是说冒充一个这种，对，冒充一个客服，然后他那个电话也就是五位还是六位，就觉得确实可信度很高。
1: 你认为去哪儿账号呢？可能就是他假冒的，是吧？
2: 我觉得其实可能这个诈骗方他一开始真的可能给他买过一张机票，所以他打过的这个去哪儿也有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个骗局真正开始是从他付款这个地方开始，从这个骗子呢，也从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交易逐渐转向一个第三方平台，甚至说是使用一些会议号啊之类的，然后诱导他反不断的深入，让他去相信他们，觉得他这个票确实给他买到了，这个票也确实存在。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平台的交易转移到了一个自己私下的第三方的一个情况，是一个没有保障不安全的一个行为。同时他不断的利用你说我要你要什么会议账号啊什么的，看你操作啊什么的，就是在试探，在获取你的个人信息。就算他后面没有可能没有成功的诈骗到你钱，他也获得了你的个人信息，是一个很厉害的诈骗手段。
3: 我是非常确定那个票他肯定是买了，因为这种官方软件没有那么容易黑进去，因为也是有技术人员的，因为他的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你的这几千块钱机票钱，然后他肯定买了一张票，他降低你警惕，跟你建立信任的一个关键点。
4: 我这块给大家揭秘一下骗子可能的手段。骗子呀，可能在这个官方平台上真的给你购买了这张票，但是呢他并没有付款，他最终的付款时间在订单生成之后大概有15分钟或者是半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那骗子呢抓住了这个时间的漏洞，咱们看小片刚才也讲到了，骗子催促他打电话去确认，那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受害人打电话给官方客服核实这笔订单确实是真的存在的，但是客服呢可能不会特意跟你强调这笔订单还没有支付，那在你相信了对方已经买票之后，骗子再把这个订单取消掉，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环节。
1: 宋警官，刚才我们注意到没有，4个小时被盗刷了48万，对吧？他是怎么被刷走的呢？
5: 实际上他有个关键的环节叫做共享屏幕啊，因为他安装了一个会议软件叫做共享屏幕，当我们共享屏幕以后，我们获取了我们的个人所有的信息以后，包括我们的权限以后，我们就可以操作我们的银行卡了。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在很多平台，京东啊什么各种购物平台来进行购物，地址填上他的，当你把这东西所有的钱都套住以后，你剩下的只有贷款啊。
1: 所以其实他是用我们的名义去做的贷款，用我们的信用卡去借出的这个钱，但是我们信用卡不都有额度吗？他怎么又能被盗出48万呢？就是正常信用卡可能5万块钱额度也就到这儿了，对吧？
4: 他可能会在很多这个银行啊给你办卡，很多平台上给你借贷，这样金额一下子累积的就高了。
1: 天哪！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说我手里没钱，骗子也都会去骗，不是我当下的钱，是我未来的钱。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其实都是和虚假购物类相关的，对吧？两位最后给我们现场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做一些提示吧。
4: 一定要仔细分辨，在官方平台上去购买它是有保障的，你事后如果发现这个东西货不对版，咱们都可以进行申诉。那如果一旦你脱离平台去交易，那你可能眼下的只是这一笔钱丢掉了，那还有可能呢脱离官方平台下载骗子所给的链接里面的一些 APP 软件，那你的信息，个人信息可能就会被泄露，盗刷你的钱财啊，用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去贷款啊，办信用卡呀、造成的损失将是更大的。
5: 我们虚假购物类一个是买，实际上我们还有卖，很多同学都有闲鱼号，当你在出了东西的时候，有人在付款过程中说你的二维码或者付款码出在问题，我是闲鱼工作人员来帮你解决的，千万记住一定是骗子，这是第一。第二，永远记住一句话，虚假购物它是真实存在，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叫做反常识必有妖孽，反常识必有妖孽。第三，刚才有同学说我们的虚拟号啊，包括我们可以克隆啊，包括我们可以改，对吧？现在在工信部和公安部大力打击下，我们现在篡改号码的可能性在减弱，当然也是存在的。那么如何来判断这个号码到底是不是篡改的号码？我们任何时候记住一句话，当你接到电话的时候先不要吭声，停3秒，当停三秒对方还不说话的时候，您把电话挂去拨回去，如果这个电话能拨通，说明这个号码是真实存在，如果这个电话打不通，那它就是诈骗电话。
1: 好，那各位今天的蜜蜂计划有收获吗？太好了，那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这个爆炸原因现在初步确定为反应釜 R8305A 底阀放料软管脱落，造成了大量的甲苯渗出，从那个钢平台就流到了楼下，然后呢又渗入到防爆照明灯灯罩内产生爆裂，瞬间引爆。至于说为什么会脱落，是不是人为原因引起的，现在还不好说，因为这个爆炸损失实在是太惨烈了，所有的监控系统全都被毁了，现在没办法查。
1: 我呢也整理了最近的这些新闻报道哈，但是这报道方向啊，从最开始对黄仁他们领导层的这个指责，
2: 现在转变成了对当天值班的这个保安的不尽职的事儿上来。
3: 那他们这是不是想找人背锅呀？
4: 高层这样就可以脱责，也不会影响黄仁的后续生产跟品牌形象。
5: 哦，对了，那个保安家里面我们也去了，他们家人现在都不敢出门，也挺惨的。
2: 家里边啊，还有一小男孩，跟小星差不多，这见着生人根本孩子都不敢说话，我看着可揪心了。
3: 那个保安他怎么说呀？
2: 保安什么都没说，
5: 他就一直坚持说自己偷懒，跑出去喝酒，没做好检查工作。
4: 肯定是收了封口费。
2: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啊。
3: 但是还好啊，幸亏啊，这事故是发生在深夜，没造成人员的伤亡。
6: 没有人员伤亡？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不对。
4: 怎么了？
6: 这是爆炸，如果真的是软管脱落导致瞬间引燃，人为去做的话根本不可能跑出现场。
4: 所以要么是有人故意掩盖伤亡情况，要么就是
6: 真的只是个意外。
4: 不可能，怎么会这么巧？我不信，从60亿降到15亿，中间这么大的差价，就只是意外？
2: 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们俩再去调查调查去。
0: 不行，我们俩一会儿就去趟医院，再去趟殡仪馆。
1: 一会儿？不是，殡仪馆这大半夜的，瘆得慌吗？
0: 大哥，爆炸呀！你当是钢铁侠呢，人肯定得去殡仪馆啊。老唐，你放心吧，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3: 注意安全啊！
5: 先不说了，挂了啊！
4: 我是欠了个大人情啊，本来跟人家没有任何关系。
6: 不是你欠他们的人情，是我欠他们的人情，跟你没关系。
4: 有什么区别吗？
6: 当然有啊。当年那篇报道是我写的，这是我欠你的。
4: 唐晨，我当初跟你认识不是刻意为之，我那天跟你喝酒说的话都是骗你的。
6: 不重要。
4: 和你认识是巧合，后来我才知道当年那个记者是你。你不会觉得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报仇吧？我也是，我高挂了托位，怎么说都像是欲盖弥彰。
6: 你今天怎么那么多话呀？好不容易回趟家，能不能别想这么多？

0: 哎，你说我刚才是不是过于有正义感了？
1: 我说咱明天再去调查去，干嘛现在就去啊？这肚子还饿着，没吃饭呢。
0: 那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

0: 子，大着好吧。
1: 大哥，有片儿吗？
0: 什么片儿啊？
2: 爱国主义教育片儿，还什么片儿？能有什么片儿？是不是男人？太紧张
0: 了。哎，姑娘，你怎么骂人呢？你，他什么片儿啊？
3: 少跟他废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3条第一款之规定，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我现在就打幺零。
2: 哎，大哥，大哥，别打幺零了，我这不是急着用钱吗？想赚点快钱，家里还有两个弟弟要上学呢。大哥，求求你别报警啊！别报警，别报警！
0: 你干嘛？你干嘛？大哥，你报警干嘛呀？你
1: 干嘛呀？别拉我呀！
0: 干嘛呀？
1: 大哥，
0: 干嘛呀？
1: 别拉我呀！大哥，
0: 干嘛呀？你这是？我哪把你生娃呢？
2: 干嘛呢？你们？
1: 他们非打我今天！
0: 哎哎哎！不是，
2: 干什么呢？
1: 他们耍流氓！
0: 什么？
4: 警察同志，
5: 坐下。
4: 哎，
5: 知道为什么抓你们进来吗？
4: 我跟你说啊，就当时那女的吧，她拿了好多黄片
0: 啊，您可一定明察秋毫啊！这是她拉着我们不让我们走的。
4: 黄片？
3: 对，警察叔叔，我是名律师，
6: 我们当时已经严词拒绝她了。并且告知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3条第一款之规定，以盈利为目的制作、复制、
7: 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不是会背诵法律条文，就不会知法犯法。
5: 我们没有证据，你们也不会坐在这里。你有证据吗？
3: 有啊，有物证。他那衣服里边全是碟片啊。
5: 这就是你们说的证据啊？
3: 就是这个物证。
5: 好，小周，来给他放。这什么呀？
4: 不是那后边呢？

0: 别担心，他们有消息会联系我的。
1: 你相信我吗？
0: 当然，我不相信你，我陪着你怎么折腾？
1: 你也觉得叶少是恶人？
0: 凡事要讲证据嘛，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2: 喂，哪位？
3: 您好，请问是唐晨先生吗？
2: 不是，
3: 我是湖滨派出所民警，我姓张，警号528796。沙洲和祝然在本所管片区宾馆内，因涉嫌猥亵妇女被依法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
0: 我明白了，谢谢。
1: 怎么了？
0: 老沙和主人被人算计了，他们俩现在被关在派出所。
1: 怎么会这样啊？
0: 可能被人盯上了吧。
1: 调查黄人被叶叔叔发现了，
0: 有可能。
1: 现在怎么办啊？
0: 我得马上赶过去。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不能去。
1: 为什么？他们因为我被抓的，我不可能在这干等着。
0: 你一去，可能很快就会被人发现了，他们俩处境可能更危险。别担心，在家等我消息。

什么？不可能！我这儿走不开，孩子在家呢。老唐，所有事儿都交给你吧。老沙是我老公，他能干什么一定有他的道理，我相信他。你告诉老沙，我在家等着他。

0: 你那傻爹就是属哈士奇的，一放出去了就不知道回来。说好的视频到现在一个也不打过来，哼，不想活了。喂，您好，哪位？
1: 黄律师你好，我是唐晨。
2: 哎，唐总你好，有事吗？
1: 助人现在在派出所。
0: 派出所？他怎么了？喝酒了还是打架了？
1: 都不是。
0: 那怎么了？
1: 据说是性骚扰。
0: 性骚扰？
3: 当然，现在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
1: 我刚在网上订了最近一班的飞机，现在马上赶过去。
0: 对方人证、口供都有吗？他们有人证吗？
1: 你先别急。首先呢，我相信助人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另外呢，就是我打电话给你，就是想告诉你一下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因为你是律师，我也想咨询咨询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0: 找谁呀、
1: 啊？你好，我是朱然的律师，想就昨天的事儿了解一下情况。

0: 娘，我想。
1: 律师是吧？哪来的？
0: 我想问一下当事人接不接受调解？
2: 不接受。
0: 钱都好商量，昨天的事儿也没有证据。你
1: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0: 你这个属于人身侮辱，我可以报警的。
1: 报警？啊啊！
0: 你干什么？哎呀，
1: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眼神不好。
2: 是吧？
1: 这儿一直没信号。姑娘家家的，没事别东跑西颠的，伤着自个儿。啊，赶紧回家，陪老公好好过日子啊！
2: 哦。

0: 事吧？
1: 那个，这是我的律师证。
0: 啊，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能泄露客人信息。
2: 小姐，你好。
1: 哎，大姐，前几天有两个大概身高1.8米、
3: 你说这事儿啊，那我知道，就听到他们那头啊吵吵闹闹的，衣衫不整的，正跟他们拉拉扯扯呢，说他们欺负他。
4: 从我们有意识以来，我们就知道，在这一生当中，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失去心爱的人的痛苦，无论是死亡，或者是一段恋情结束。而我所感兴趣的部分，正是人们用什么方式来抗拒这种失落，是什么值得我们活在世界上，什么答案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团屎。开心吗？
0: 开心。
4: 姐姐希望你每天都开心。
0: 姐好。
4: 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这么觉得。

0: 回？
1: 我们回来了。
0: 所有人？
2: 所有人。
0: 太好了，谢天谢地。
1: 还要跟你说件事儿。
2: 黄仁的案子我们会继续查下去，并不只是为了你。
0: 那还为了什么？
2: 不为什么。
0: 那算我一个。
2: 当然。说明你记住，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0: 经过我老婆的调查，及时提供线索，警察顺藤摸瓜，发现这卖碟女背后就是个诈骗团伙，早跟那保洁串通好了，幸好这次把他们给一锅端了。
1: 这还真亏是黄律师啊，要不然我们还回不来这么早。
2: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老婆。
1: 但是，你说，咱们是在哪个环节上暴露的呢？
3: 机票是小白在网上订的，行程只有我们五个知道，所以可以排除了行程泄密的可能。哎，对了，咱们在当地有熟人吗？
4: 应该是有人从这儿过去的时候碰到了你们俩，而且这个人还认识你。
5: 会不会就是录音里那个人？
4: 其实我一直觉得录音里这个声音特别耳熟，但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6: 那咱们就想办法确定这个人是谁。

0: 再大点声吗？
1: 已经是最大声了。
2: 这已经是专业的录音设备了，换其他的还没这个清楚呢。
3: 给我吧，我这儿啊有音量放大软件，能把原本的声音放大500%。

0: 慢点，你再慢点。我看你表演太拙劣了。
1: 臭皮匠说，
2: 我看他的心跳加速了，有戏。你再接着骂。
1: 耗子又说，
3: 这段给他涂过了，
1: 是吧？那算了，我这个人说话不喜欢重复。
3: 那就别绕弯子了。
1: 我今天能坐在这儿，就是无心伤害你，也希望你能卖我个面子。
3: 今天能坐在这儿，是因为你心虚。
1: 你应该感谢我，我可以让你弟弟后半生医疗无忧。黄仁现在正在研发聚乙二醇同组人生长激素和 NK 细胞刀微创技术，我那里有最好的设备和世界上一流的医生，可以给你弟弟终生免费治疗，只要你愿意，随时开始。
3: 我要是不愿意呢？
1: 你是个好姐姐，你应该为你弟弟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可以减轻痛苦的路，对吧？
3: 你选错对象了，我实话告诉你，我伺候这兔崽子我早就烦了，你以为你抓住我软肋了？来，晦气拔了，拔呀，他死了我他妈就解脱了。我活到现在爹妈在天上看着，你以为我怕你？四个人，死的死，瘫的瘫，就我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你觉得为什么？有本事，你当我面把他弄死，跟你一块下地狱，我不亏。
1: 我看出来了，你不怕死，那你弟弟呢？你真不在乎他？
3: 别放他！
1: 这么多年来，你为什么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你真想让他死，你早就放弃了。我说的对吧？收购黄仁，花了我十几个亿，那破厂子烧了也就烧了，无所谓。真正关心的是他背后的研发中心。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唯一能帮助你的人。你打探那些医生，我一个电话他们马上过来，马上给你弟弟治病，你信不信？凭我的财力，你弟弟完全可以活下去，甚至都有可能站起来。
4: 死容易，活着也简单。

0: 哎，这边。西行书，哟，搬空了，
1: 不是怎么疯了呀？
2: 来晚了，别看了，傻子，赶紧回去告诉老大。
0: 哎，我说这村子是不是知道太多了？
2: 看你知道的挺多。
3: 怎么样？
4: 康丽跑了。
3: 所以说呀，是康丽先封锁了消息，然后他又引导舆论，八成啊，这个爆炸事故也是他做的。
5: 还有咱俩进局子的事儿，八成也是他干的。
6: 你好，我外卖到了。
4: 你叫外卖了？
5: 没有啊。
6: 我也没有。
0: 哎，兄弟，

0: 知道录音里的人是谁吗？康利。
1: 康利。
0: 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在为叶师傅做事儿，只不过叶师傅现在想封他的口，他走投无路了才向我求助。包括你父亲那件事儿，也都是叶叔叔一手策划，由他来操办的。
1: 他亲口说的。
0: 现在，你所有的推测都被证实了。不过好在我们现在有了证人，接下来去的就是物证。我已经让老沙去联系爆炸案的报案人员了，希望能够在他那儿得到证据。总之，等我们拿到人证物证，我们就可以把他送上法庭。
1: 辛苦你了。
0: 就没了。
1: 今天叶叔叔来了。
0: 他怎么会知道水住在这儿呢？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他说黄人正在研发一项新的专利，他可以为硕宇提供最好的设备跟技术，免费为他终身治疗。
0: 那你是怎么回答他的？你不会是想妥协吧？

0: 事，不夹杂任何私人感情。客观的讲，一切收到的资源，地狱真的可以把属于之后。而如果我们想扳倒他，我也有胳膊拧大腿，过程不会顺利，结果也不一定能如愿。所以就算你想妥协，我也能理解。
1: 临门一脚将他抓住软肋，是我的疏忽，我已经想好了，明天就给说与搬砖员把他送走。但是换个角度想，叶守如能亲自跑来威胁我，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正是攻击他最好的时候。就算搭上我这条命，我也要让所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

0: 选这条路。走到今天了，经历的事还少吗？接下来就算是爬，我也要一直把它爬完。
1: 你有这个态度，我只知道怎么做。
0: 以前我不相信任何人，以后我做所有决定之前会跟你商量。
1: 我一直在等你这句话。放心。

0: 老沙，
1: 先睡了吧。
0: 睡了。来尝尝。
1: 家真好啊，
0: 不出去被您说话了，
1: 差点让人给害了。谢谢你啊，这么信任我。哎，我有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一丝一毫哪怕是一瞬间对我有怀疑吗？
0: 有什么好怀疑的，就你这胆儿，你能干什么我心里没数吗？
1: 我错了。
0: 错哪儿了？
1: 来
0: 啊，来，
1: 小心漏水。
2: 有件事儿想郑重的

0: 大家说一下。
1: 什么事？
2: 好事坏事？
0: 叶守已经发现了硕兵的弟弟，并且跑到医院去威胁他。
3: 哎，他还无法无天了他。
2: 这孙子还敢要挟？
4: 录音了吗？医院有监控，咱们可以直接告他。
1: 对，
0: 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猖狂，把事儿做到这个份上。之前我就担心，因为调查叶守如会置大家于危险之中，现在看来。
2: 老大，你是想让我们放弃吗？
5: 我们已经忙活了这么久了，离真相现在越来越近了，我们有机会扳倒他的。
6: 对呀、啊，我们都准备好了
7: 跟他死磕。老大，
5: 死磕，
0: 我肯定不会放弃，因为他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不仅之前把你们俩送进局子，现在又跑去威胁守兵，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他算清楚。但是这毕竟是我一个人的私事儿，我不能把我们公司把你们每一位也都牵扯进来，所以我想郑重说的是，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都退出。
5: 老大，
3: 别了，
7: 老大，
3: 对呀，老大，不能这样呀，老大，
7: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0: 哟，好久不见你了，怎么今天有兴致了？
1: 您兴致更高，工作那么繁忙，还有空专程去医院看硕斌的弟弟。
0: 我是关心下属，那是我的本分。
1: 这是我整理的当年化工厂爆炸案的所有材料，包括康丽亲口讲的整个过程的具体内容。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啊？
1: 如果说你肯站出来，说明当年的情况，并且向当年的所有受害者道歉以及赔偿，我可以努力的尝试协调所有的人，不把这件事情闹成法庭。
0: 你脑子有问题吧？
1: 我脑子没问题，因为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当年我在报社一穷二白的时候，是您第一个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敬重您，相信您，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跟您有任何关系。我还记得您常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怨，不可以长处乐。我也一直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人生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要有良心。但是叶总，您的良心呢？
0: 你是来求我呢，还是来威胁我？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也是您其中的一份子。
0: 知道就好。

0: 其实这些材料都已经碎了，我只想恳请你不要伤害我公司的人，还有说明。
1: 你看当年拓威倒闭你都没来求我，现在为了个女人值吗？
0: 不仅仅是因为她，
1: 可她是重点啊，怎么什么事儿一轮到她身上你就犯糊涂呢？
0: 你说的对，因为我也对不起她。
1: 男人要是没本事那就是原罪，我劝你回去好好工作，要是再

0: 跌倒了想爬起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记住。
1: 那咱们就法庭见吧。

0: 睡嘉宾，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药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唐总好。
1: 回来了。飞达那边对咱们组织的线下活动不满意，说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销售额，说是要解除合约。
2: 还有呢？
3: 你怎么知道还有啊？
2: 有什么就都说了吧。
3: 我最近不是一直在签新客户吗？本来有三个板上钉钉的，我合同都给他们发过去了，刚才他们突然给咱们婉拒了。我找人一打听，好像是叶守如那边放话了。
2: 没关系，他一家公司封不了咱们所有的路。

0: 辜负他们。你说为什么人不能像动物这样快乐简单的活着？
1: 因为人比动物复杂，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
0: 你今天很低沉啊。
2: 有吗？你呢？
0: 我挺好的，想开了。人死不能复生，不能为了死人折腾活人。什么报仇不报仇的，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好好一起生活，比什么都强。
1: 你怎么早不这么想呢？
0: 蠢呗。
1: 没错，你是真蠢。
0: 骂谁呢？
1: 骂你啊，你坑人精。

0: 叶少如到处诋毁你们，我都知道了。
1: 他多少对我还有点忌惮，一时半会儿不会辞我。反正他的钱我多赚一分是一分，应该养得起你。
2: 我用得着你养？
1: 飞达要是解约，新客户拉不到，吃老本你能撑多久啊？
2: 怎么听这话，你这是在向我求婚吗？
1: 我求过了呀，
0: 是你不答应。我仔细想了啊，你害过我，我也害过你，这事儿咱俩算扯平了。之前你说的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想花就花，一猫俩狗一家三口挺好。还有啊，硕宇最近状态还行，对你印象也不错，改天你俩正式再见一眼。
3: 岁数不小了，能凑合就凑合凑合吧，别出去祸害别人了。你觉得呢？
2: 我怎么觉得你还是不太愿意呀、啊？

0: 真的？哎，那你就给我发我邮箱里，让我看看行不行啊？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
1: 给
0: 呀。嗯，我刚才啊，在我这小学的同学群里边，居然找着一同学啊，他是在长沙发展的，他呀知道这个黄仁勋收购案里边的一些内幕，待会儿他把这截屏发到我邮箱里来。
1: 是吗？哎，赶紧喝了吧，几天没睡好觉，增加抵抗力。慢点儿。哎，
0: 呀，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事儿办的有点太意气用事了？不是，其实啊，如果说我是光棍一个，我真的我什么都不怕。但是我一想，你别小心。
1: 行了行了，我又不是第一次见你这样。
0: 我哪样啊？
1: 灰鲸上下所有人属你最傻最轴，你一碰到这种为富不仁的事儿，就特别的上头。就算老唐退了，你都不害怕？
0: 你怕吗？万一我们得罪了人，那咱这小家就回到解放前去了。
1: 再挣回来呗。我老公有这本事，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怀疑过。

0: 嗯，
1: 还有点儿，来一更甜的哈。来，
2: 昨天晚上是不是跟硕冰在一起啊？
3: 吃东西都堵不上你的嘴。
2: 哟呼，你们俩还有情况是不是？是不是？
3: 闭嘴。喂。
4: 喂，老大，赶紧来趟医院吧。
1: 去哪儿？
3: 我马上过来。
1: 怎么了？
5: 哎，怎么了？
6: 刚你可来了，快快快，我快过去看看他吧。射雨尽早脑梗加重，心脏骤停，没抢救过来。好像上次摔过之后就有梗塞症状了，没想到这么快。你快进去看看吧。

忘掉他，忘掉他就可以不必再忍受，忘掉他就可以不必再痛苦，忘掉他，忘掉你没有的东西，忘掉别人有的东西，忘掉你失去和以后不能得到的东西，忘掉仇恨，忘掉痛苦，忘掉爱情，像犀牛忘掉草原，像水鸟忘掉湖泊。

掉天堂，像劫持的人忘掉自己曾健步如飞，像落叶忘掉风，像图拉忘掉母犀牛。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

0: 就打回来了。
1: 老大，士兵怎么样？还好吧？
2: 都一周了，
3: 不过也能理解，毕竟相依为命这么多年的亲姐弟。
4: 你们谁有办法？任何办法，能不能让他下床吃口饭，哪怕是洗个澡说句话呢？
1: 老唐，你还记得你自己当初吗？难。
2: 老大，说不定现在肯定比你当初还难受。
5: 我有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4: 什么办法？
5: 你们还记得黄仁那个案子吗？里面有个保安队长，他家有个小男孩。其实我一直和那个小男孩保持着通信。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他说他在学校受到了霸凌，去了医院。

小明，你开门。少平，你开门。少平，你开门，是我。少平，你开门，是我。

0: 姐姐，我恨那些造谣的人，恨那些污蔑爸爸的人。为什么你们查了一半就不查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抓到凶手？我爸爸真的是被冤枉的。
1: 爸爸，我恨爸爸，他们为什么说爸爸是老赖？爸爸没有欠他们钱，对不对？爸爸没有钱也走坏，他是被人冤枉的。妈妈，你说是不是？他是被人冤枉的。
0: 这几天不敢去学校，妈妈说要给我转学，难道我做错什么事了吗？之前我在医院捡到一本书，字很小，上面有句话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当没好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后面两句太模糊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姐姐，你知道吗？

0: 所有证据、案情分析都在这儿，但是能不能扳倒叶守儒，我完全没把握。所以在正式行动之前，我想请各位三思。
1: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以卵击石，叶守儒有多大能量，大家心里都清楚。
0: 如果有人不想趟这滩浑水，我完全尊重。
2: 没错。
1: 我跟硕斌，我们俩都是摔倒了又爬起来的人，
2: 但是在座的各位跟我们俩情况都不一样，尤其是老沙跟朱然，都是有家有业的人，所以我希望你们再考虑考虑。总之，不管你们最终做出什么决定，我都理解。

0: 其实咱俩是什么意思？
1: 可能是他瞧不起你吧。
2: 唐振安，我作为一名律师，我是绝对理智的，平时从来不冲动。
3: 但是咱就说这事儿啊，我媳妇儿你是认识的，平时多飞扬跋扈的一个人啊，被一个陌生大汉吐了吐沫，连警都不敢报，说怕伤了孩子，这还有王法吗？啊，我给你表个态啊，这事儿就算是为了我媳妇儿，我也得全力以赴。

0: 呢，老沙？恕我直言啊，我当年跑这个司法口调查那些贪官污吏的时候，
1: 啊，那会儿各位小朋友们年纪还小。我今天跟着你们查这案子啊，
0: 就是为了让我儿子看看，
1: 这天底下呀，他还是有王法的啊！我让他看看他爹有多刚。好。
2: 我啊，要代表我们年轻人说句话，我们一定做好后勤工作，就算天塌下，我们一起顶。
3: 一起顶，一起顶。
0: 谢谢，谢谢大家。既然大家态度这么坚决，这么坚定，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咱们分头行动起来。

0: 快上升了，
1: 哥，再弄一边去。副总，哎，我说诸位，我跟你们提过一个堂子，哎。由我们侯总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 我是辉金公关的市场部总监侯志。
3: 哎，小老，
1: 你好，你好，你好，事怎么样了？
3: 行，那我这明天做好了给您发过去啊。

0: 恭喜叶总。
1: 唐晨啊，
0: 你想回哪儿？公司还是会所？
1: 我就说吧，早晚的事儿，你是个明白人。

0: 想想咱们俩去哪儿？
1: 我带您去个地方吧。
0: 说。
1: 龙山墓地。
0: 唐晨，有话就直说，你这是干什么？啊？
1: 带您去看个老朋友。怎么？您还怕鬼啊？
0: 唐晨，停车。
1: 叶总，您放心，虽然我之前酒驾被暂扣驾照6个月，但是为了给您做好司机，我可是专程去重新考的。您坐稳了。
2: 停车！我让你停车！
1: 您不想去看看老朋友吗？
0: 唐晨，有话咱们可以好好谈啊。我已经答应硕兵了，他那个弟弟我免费终身治疗，你们还想要什么？
1: 叶总，您是不是觉得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0: 人死不能复生啊，总不能让我再陪他个爹妈吧，这太可笑了，太幼稚了。
1: 好，那咱们就谈谈。
0: 康利翻供了，其他人也翻供了，这些人都被我收买了。
1: 钱真是好东西啊。那再谈谈华润药厂爆炸是不是也是人为的？
0: 唐晨，你放我一把。硕兵他爸爸跳楼是我逼的吗？
2: 是他受不了流言蜚语，他死了轻松了，他孩子怎么办？这种人我压根儿就瞧不起。
0: 听我说啊，你劝劝硕兵，你不能把这个前途搭在我身上，你们俩还年轻，不要再追求所谓的正义、公平、公正。

0: 叶总，您刚才的话已经同步传给警方了。我只是个公关，除了能让你声名扫地，也没什么别的本事。但法律不会放过你。我爸是受不了流言蜚语，这次轮到你了，希望你能坚持得久一点。
1: 叶总，
2: 请问您真的涉嫌主使黄仁药业爆炸案吗？关于财务数据造假，请发表建议点可以吗？
3: 可以啊，
4: 还行吧。

0: 请法警打开戒局。
1: 请转交。
0: 本院认为，被告人叶守儒以爆炸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爆炸罪。被告人叶守儒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情节严重，其行为又构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第57条、第162之第一款、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叶守儒犯爆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叶守儒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闭庭。

0: 老公，好看吗？
1: 不好，换。
0: 老公，那这件呢？
2: 你有没有审美呀、啊？怎么什么都问别人的意见？
3: 谁呀、
2: 啊？婚礼现场，我不要玫瑰花，只要勿忘我。
4: 不是姐，你这……
1: 啊，说的不是你们，您继续。
0: 老公，他那件黑色的好看呀。
3: 啊，黑的。
0: 啊，
5: 我这姐姐是真行。
4: 来，咱停停吧，别忙活了、嗯，把现场所有的花全部改成勿忘我。
2: 啊
4: 啊啊！什么？赶紧弄啊，快点。

0: 来了。帅吗？你来之前我已经试了三套了，
1: 转一圈我看看。

0: 样他不回家？
1: 事还没谈完呢。
0: 你跟谁谈事儿啊？男女的？你没见你女儿这儿哭呢？
1: 我就是没人去。
2: 那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起诉书跟那个答辩状，

叶守如服刑期间因重度阿尔兹海默症往外就医，很难想象当年他叱咤风云，如今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0: 后来唐晨问我，为了一个真相，为了扳倒一个恶人，搭上自己十几年美好的时光是否值得？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如今的我站在父母的墓碑前，头顶不再有乌云了，心中也不再有愧怕了，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从未后悔揭穿丑恶，也从此刻起准备好了拥抱幸福。
1: 人永远不知道报应跟意外哪个先到。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2: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3: 别过来小蜘蛛，
4: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2: 你能看到我
1: 就看不到了，
5: 叫上所有好朋友，
6: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
5: 开启酷炫的行动，
1: 放弃吧章鱼博士，
5: 有趣的冒险，
7: 耶、yeah!
5: 超大的蜘蛛网，
7: 神网出击，
5: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8: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9: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阳年间，扬州崔氏设猪场于河浦，遂贡南猪连城之家，然猪吃海浪，猪农百步一寸，遂掠奴采猪，暴力自遂，凡体衰不得下海者，猪男充为贱役，猪女忧于产盘，世代为难，不见天日。
1: 快点！
2: 快走！
1: 快点！抓紧时间！

0: 别掰，不够吃吗？好，去吧。
1: 等我，你给我吧，我帮你拿。你快点先去拿吃的。
2: 白凯，哎你，白凯。愣着干什么？拿着，
3: 拿来。让他走。端午这小妮子。性子是够倔的呀，
4: 要不然让他现在就走了你。
3: 这种货色从来要进产棚的，不如我收拾了他。

什么着？你早晚要进产房的。你就应该待在产房里，夜夜欢新郎。你也可以现在就给狗哥生一窝狗崽子。

0: 劲儿。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下一步，我要为止，我不要他。
2: 到了这儿，既然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学会入水。下去，
0: 我下去。
3: 崔氏猪场以供奉皇家珍珠闻名天下，为猪场采珠是尔等荣幸。凡有私藏供珠邪念者，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虽说珍珠吞下肚，历时三刻便会被酸水腐蚀，但也有自以为聪明的用鱼肠包住珍珠吞下肚。
2: 别以为我都不知道，
3: 还有那一个个空心簪子，
2: 快走，
3: 都给我查清楚了。

0: 总管，彭武带来消息，说此次珍珠会有一位西域的贵客要收寸武大珠。
1: 要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而且若有绝品大珠，能给绝高的价。
1: 齐处长。

0: 阿娘，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下次一定踩到这个。阿娘，你饶了我吧。阿娘，我不去踩了，我不去踩了。阿娘，我不去踩了。
1: 崔总管呢？
0: 我不去踩了。
2: 崔总管来了。
3: 危险！
2: 崔总管来了。
3: 跪下！
2: 跪下！跪下！就跪下！
1: 明日可有人愿去断望池？
2: 断望池，
4: 断望池，
2: 那里谁敢去？
5: 是暗流，
4: 还有焦沙。
6: 总管，这断望池先不说是暗流跟焦沙，但是那丛生的沟壑中就已经是白骨累累了。
2: 我听说有很多人都白白死在那儿了。您若是有特定的要求，我们也能目标明确些。
1: 篡五以上珍珠，
2: 篡五以上。
6: 总管。这寸五以上只能去找去行车去了，
2: 我听说那东西能夹死人呀。
7: 想逃赏吧，
2: 这九死一生的事儿
7: 有赏。
8: 那放努文书呢？
9: 我说什么，看我打死你。
7: 老娘百得寸五以上最大颗的可得放努文书。
2: 放努文书啊，要不要试试？
4: 有
2: 我们的水性还是都没命上来。
4: 行，
2: 这事要占了便宜吧。你怎么要让我赶过来了？你可是当着亲戚的王同学
10: 呀！快点！
8: 阿森，
3: 走，
8: 阿森，我三叔去装废料了，我马上就得走。阿森，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你要见头做什么？他们欺负你了？没事，啊，就是三叔又喝多了。阿紫，你放心吧，小霞你皮实着呢。
3: 拿去吃。
8: 谢谢阿紫。啊。阿紫，你多保重，咱们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三叔要带我离开猪场了。

0: 可是断网池很危险的，而且巨型车群多半在海底，到处都是暗流，你要潜下去很可能上不来啊。
1: 放心吧，我有办法。
0: 端午，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呀？
1: 我如果拿到车群数，我会想办法到时候带你一起出去。

0: 20万钱。
1: 多谢老金。
0: 郎君，我这金丝花簪镶嵌了数十颗合浦南珠，颗颗圆润，红宝石也是色泽艳丽，愿意50万钱价格请郎君收下。
2: 什么东西都敢拿来信啊，滚。
3: 我们那儿的东西可不是这些凡陶俗礼能比的，郎君何必心急呢？
0: 郎君请看我这臂环，我这是由3条和田美玉闲制而成，质地细腻，油润光泽，80万钱。
2: 何止80万钱？梅子怪，200万钱。
4: 200万钱？
5: 西域商人是什么
6: 钱？这无聊的在商船上撒钱呢。早知道我也带点货来卖。
2: 在我们西域售卖假货，割舌砍手。
4: 不要！
5: 割舌砍手！
1: 慢着！按照大唐律法，售卖假货也就杖80。你们怎可如此草菅人命？
2: 你是何人？
1: 在下不过一介云游的书生。
2: 商队有商队的规矩。
1: 那按照你的规矩，我如何能救下此人？
7: 在商言商。
8: 郎君，有钱就行。
9: 郎主。郎主，
8: 我们这次是去段王池，多拿几个才能下得身。
10: 慢着啊，
8: 不拿着。
11: 放下。就你也敢下段王池？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让你放下，给猪场挣够钱就想找死啊？
12: 猪场一直就是用人命换珍珠，何必在此假惺惺？
11: 反了你了，敢顶撞我！快来，给我拖下去！
13: 干什么呀？松开！松开！
11: 崔总管下令！
13: 崔总管下！崔总管下的令！
12: 崔总管下令下段王池，谁敢违抗？

0: 冯公，
1: 燕郎君，
0: 这位郎君既然想做好人，那就出个价吧。
2: 我身上带着一颗珍珠，家传三代，极为珍贵，不知可否救他一命？
3: 不用，
4: 承认啊，这可是稀世珍宝，六十三分。
5: 这也是传了三代的珍珠，你这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啊？
2: 这所谓明月之珠，出于江海，藏于瓮中。我这颗珠子从深海所获，极其难得，与市面上那些粗珠大有不同，亮泽圆润，深受祖上喜爱。
0: 这盒子倒是不错，我愿出50万钱。不过珠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6: 这可是珍珠。
0: 那又如何呀？
6: 你身为珠宝商人，根本不识货。
0: 这珠子呢，虽然比得过粗珠，但说来说去还是下等珠，不值钱。
2: 你可休要钱，这上好的珠子我也见了，除了那长安圣人宫里的，我这颗珠子可是民间市面上最佳的。
0: 要不这样，郎君是否愿意给我打个赌？我带你去个地方，如果那的珍珠不及你这颗，我就愿出500万钱买下它，并且放他一条生路。
3: 郎君，别弃你是好人，
0: 否则这珠子你得无偿送给我。
2: 一言既出，金玉不移。
0: 当然。怎么，冯公有意见啊？
1: 没有，燕郎可是猪场的贵客。
4: 500万可不是小数目。
7: 端午，一会儿一定要小心。
8: 嗯，我会的。你也是，一定要小心。

0: 你在这儿等我，你等我，王姐。
1: 把你沙袋给我。

0: 在这深海之中为何有人入海啊？
1: 那是采珠人在下海采珠啊。
0: 这可真是海阔鱼龙肚，天高鸥鹭鸣，碧波潋滟间，鲛人掌上珠。
1: 好诗啊，好诗。彭某再请你看看这海里的稀奇玩意儿，给我取些鱼血来。
2: 是。
1: 看好了，
0: 这是何意？
3: 鲨鱼嗜血。

0: 此枉过人命。
1: 教人入海，这是死中求活。
0: 只为求助？
1: 当然。
0: 珍珠是难得，可怎么能与人命相比呢？
1: 郎君连此行此景都无法接受的话，那我劝你还是早点游山玩水之后回家去吧。

你就好，我今天就要这上衣穿的薄的。开车。

胖猪一颗，小猪四颗，藏猪三颗。废物，赶紧给我拖下去。寸五分，大猪一颗。这颗是猪奴端午所采。

0: 这儿还有个更大的，
1: 您看，这颗为最大，这是猪奴阿狗所宰。

0: 给我下去，不然我抽死你！
1: 是你还我珠子，
2: 那怎么办？
3: 班长，
0: 下去！我下去！
3: 哥哥，再让我哥哥，再让我哥哥，崔总管，
4: 崔总管，小猪奴毕竟也踩了寸武大珠，要不然端午去当珍珠会捧珠的珠玑，
5: 这小猪奴也算有几分姿色，当个珠玑不错。
4: 谢总管。算你命大，能活着回来。把药喝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你以为你走得了、逃得掉？想要离开猪场，只有一个方式，就是死。当猪鸡是你唯一的出路。
2: 那让拉拉一起。
4: 把账本给我对了。
6: 燕郎觉得景色如何呀？
7: 跟我们西域比还是相差甚远。
5: 许久未见，彭公倒是发达了。
6: 程总管吉言，你我跟对的人，日后崔总管的猪场必定是更加兴旺啊。
5: 是啊。这位是啊，
6: 这位便是要购买寸武猪的昭武康国的贵商。
5: 幸会幸会
7: 幸会，
5: 在下崔定，敢问足下名讳？
8: 鄙人姓燕。
5: 我观燕郎似乎有些面善，
8: 我倒是不记得跟崔总管见过。
5: 燕郎可能有所不知，这个猪场曾经的主家也姓燕。
6: 哦，燕郎莫非和那燕氏是同宗？哎，
8: 这话可不能乱说。我听说那燕氏是被满门抄斩了。
5: 燕郎可是一直在西域，
6: 根基在西域，但是在泉州、扬州都有生意啊。
8: 不过买卖而已，前后两期给钱走人，不必那么多废话。
5: 崔某坐立了，崔某定将上品珍珠奉上。
8: 在下要的可是寸武珠啊。
5: 崔氏猪场什么没有，
8: 但我听说最近从波斯运来一批波斯猪，也是甚好。看来这南珠啊，怕是要不值钱了。
5: 何苦南珠，连续三年被定为皇家贡品，波斯猪岂能与之相提并论？请
8: 请
6: 请。

0: 着脸怎么卖出去珍珠啊？我告诉你，这儿来的都是达官显贵，要是被客商看中了，那以后就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都听清楚了吗？
1: 听到了。
2: 义兄觉得河浦公主有亲家，所以派我特地来考察一番，这便是最好

0: 的机会。
1: 你这热闹啊！
0: 不过刚才那位燕郎君引我们到此是为了什么，我们静观其变便是。
2: 虽是男主连续三年被选为共主，名声大噪，有些钱也是应该啊，
0: 合理啊。可是生意越做越好，共珠却越来越少，这便是不合理。
2: 你的意思是崔氏私卖共珠？
0: 不然呢，一个拍卖会搞得这么神秘。进去看看。
3: 这个不错啊，
4: 扫兴！走走走走。
5: 多谢郎君。
6: 举手之劳。
5: 等我，快跟上。
7: 总管，此次拍卖所有的珍珠都已分配好，只剩这颗最为珍贵的巨珠，您看由谁来做我家这主进校为合适？
8: 选珠姬看的不是容貌身段，看的是卖珠的手段。谁想做压轴的珠姬？
9: 我想，
10: 我可以
9: 想。
8: 此珠500万钱，谁能卖出？
9: 500万钱？
5: 崔总管，我愿意一试。
8: 他们都不敢。你为何夸口啊？
5: 这颗巨型砗磲珠是我采的，我不愿意让它名著蒙尘。
8: 你可知道历年珍珠最高价是多少？
5: 知道，400万钱。不过崔总管说了，此珠值500万钱，便就值500万。
8: 好一个伶牙俐齿，又想跑上来。
5: 崔总管，若今日我卖到了500万钱，段武只求2份放奴文书，一份给我，一份给拉鲁。
8: 你是真够机灵的，就是心思太活，活泼的都快让我忘了你是个猪奴。700万钱，给你放奴文书，卖到700万，你走；买不到，打死。
5: 崔总管，
11: 这么爱出风
5: 端午，
11: 他是不是指着陆哪个富商的眼啊？看谁为他一掷千金。
5: 700万呢？谁能出700万？
11: 700万，那为他赎身不也轻而易举了？
5: 这颗珍珠真好看啊，是不错。
11: 我觉得我的这颗也很亮。那失魂落魄的样子，以后让他好好表现。700万，直接等死算了。
5: 就是，
11: 我倒要看看700万他怎么卖出去。
5: 他们有什么本事啊？就是一些小手段。咱们一会儿啊，跳舞可要好好表现。
11: 那是自然。
5: 放心吧。
12: 下一组珠姬入场。

0: 特别让滑。哎呦，看
1: 刘总光
0: 着那个肚子，哎呦，
2: 那可是
0: 面上
2: 面儿上。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

0: 车几套，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2973489.3 4 ZL2017-2-13906.2X 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6086.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

0: 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还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

0: 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 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 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吧。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

0: 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4: 你好，大家好。
3: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4: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3: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郭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4: 欢迎啊，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3: 好。
4: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3: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4: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5: 特别好，感觉的、
4: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3: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5: 是
3: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5: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又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4: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3: 对，
4: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3: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5: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3: 是
5: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4: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5: 是吧？
4: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3: 对
4: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得先包圆了啊。
3: 对，郭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5: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3: 是。
5: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3: 是。
5: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

0: 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哇！
0: 对，黑麦青汁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2: 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哎呦，
2: 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
2: 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啊。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那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0: 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1: 是
0: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1: 哎，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哎，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2: 没错，
1: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3: 哎，这不是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嗯，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1: 没错，
3: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1: 是吗？
3: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0: 对，
3: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3: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1: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的。
0: 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哎，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
0: 哎呦，大家看一下，
3: 大家看，闻一闻，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

0: 前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也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
2: 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哇，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 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 便宜逛。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还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

0: 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1: 太好了，
0: 买十罐送四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2: 嗯，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恭喜我购买的欲望了。
1: 是，
2: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1: 是吧？
2: 我呀都懂。
1: 对，
2: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1: 对，
2: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1: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0: 真是
1: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2: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1: 就是
2: 买10罐送6罐，
1: 哎，挺好，
2: 我看就行了，
1: 我觉得也挺好。
0: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1: 没错，
0: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1: 哎呦，太好了，
0: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1: 行啊，
0: 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1: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0: 哎，对，还有礼品，
1: 哎，
0: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1: 哎，
0: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1: 嚯，
0: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1: 行。
0: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1: 20罐，
0: 20罐，
1: 哇，不错不错不错，
0: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1: 太合适了。
0: 我从业了10年，
1: 是吗？
0: 从来
1: 没见过，是不是？
0: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1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罐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

0: 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1: 没错啊，这豆董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便宜吧，阿姨？
2: 便宜。
1: 哎，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儿，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嗯，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嗯，每到这个季节啊，嗯，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宣传了再说。
1: 这米粉肉好，嗯，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嗯，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嗯，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嗯，咸香味呢又十足，哎，酱香味特别的浓郁，嗯，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嗯，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嗯，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哎，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嗯。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嗯，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嗯，确实呢它好吃，嗯，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嗯，味道真不错。哎，李总，嗯，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1: 对对对，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嗯嗯，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嗯，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嗯，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它嘴里吧它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嗯，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嗯，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嗯，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嗯，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嗯，解馋下饭，嗯，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嗯，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嗯，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嗯，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嗯，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嗯，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三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嗯，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嗯，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这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3: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3: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
1: 是啊，
3: 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3: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3: 就是嘛，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3: 上，太棒了，
1: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3: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哎呦，
3: 太棒了，
1: 太棒了！哎呦，
3: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3: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嗯，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呗。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

0: 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了。
2: 对呀、
0: 啊、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它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五六十块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0: 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十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这产品可厉害了啊，应季美食糯米笋尖，您看看怎么样？
1: 哟，看这笋尖还真不错呀。
0: 啊，
1: 嗯，没有刺鼻的味儿的。现在市场上
0: 啊，
1: 就有卖那个用硫磺熏过的笋，我就买过，上当了，根本就没法吃。你看看这笋
0: 啊，
1: 清香的，一看就是好笋。
0: 这么一看啊，您就经常买笋吃啊？
1: 是啊，我们家人
0: 啊
1: 都爱吃笋。专家不是推荐老年人要多吃笋吗？
0: 嗯，
1: 而且啊，它还是个健康食品呢，我经常买。
0: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今天买笋啊肯定优惠，因为是厂家直销。一会儿啊，咱俩可得配合着好好砍砍价，好不好？
1: 行行。
0: 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苏成熙，有请苏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二位好，我是来自江西的糯米笋之乡乐安。我们那儿的环境啊特别好，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我们的高山竹林笋吸收天地精华，去皮后洁白肥嫩，非常好吃。我们这个产品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您看这个配料表，就只有竹笋和水，就印在产品后边，谁也做不了假，保证鲜嫩脆爽，吃起来非常清香。希望能把这款健康的美食带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这是我做的凉拌糯米笋，开袋焯一下水，简单一拌就是一道美味的凉菜，先给二位尝一下。
0: 这做法很简单，一看就会，而且啊，这个味道品下来啊，还真好吃。老话说啊，地鲜没过于笋，而且这个笋啊特别的嫩，有股春天里面啊竹林里那种清新淡雅的味道，而且各种调味料这么一加一拌啊，酸辣咸鲜是特别的开胃。
1: 这个笋啊，质地鲜嫩，
0: 嗯，
1: 有一股啊清香，还有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呢，口感啊脆糯好嚼，像我们老年人啊，要是牙口不好的，他也能吃。他制作吧特别的简单，他不用切。
0: 对，
1: 你说那多方便啊，对我们老年人。今天啊，我就带回家去给我们家人啊做着尝尝。
2: 二位看，好的糯米笋就是这种自然的乳白色，能够吃出自然的清香味来。这个是今天的笋尖排骨汤，还有笋尖炒腊肉，二位可以尝一下。
0: 这个笋尖腊肉啊，咸香鲜脆，这个搭配太绝了，很多大饭店都做不出来。吃到嘴里啊，那个笋尖还有微甜的汁水，它中和了那个肉的油脂，又太香了。
1: 这个排骨笋汤啊也好，肉香笋嫩，
0: 嗯，
1: 好嚼入味儿。这汤啊能感受到它有特有的那个清香，还有排骨的肉香。
0: 嗯，
1: 这个产品啊真好，江西乐安不愧为糯米笋之乡。
2: 我们那的生态环境特别好，适合种植竹笋。我们的竹笋口感鲜嫩清香爽口，自然营养丰富，对比您在市场上买的那种普通竹笋的营养成分也不一样。我们的糯米笋蛋白质含量高，糖分却低，粗纤维高，脂肪含量低，还含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等，是名副其实的健康笋、营养笋。
0: 高蛋白、低脂肪、低糖，还含有那么多的维生素啊，这健康点全占上了。您再来看看这配料表，看到了吗？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添加，还能常温保存，这保存期270天呢。
2: 我们用的是纯正的原产地地下泉水保鲜，不用冰箱就能够长期保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们乐安的竹笋用这种方法就出口到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到了那边就是高档食材，大概半袋的量在德国超市就要1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80块钱呢。
1: 这么贵呢？80块钱半袋，这要一袋笋能买好几斤肉呢。本来啊我还想买一点
0: 啊，
1: 苏总要是这么贵的话我就买不起了。
2: 您放心，那边物价高，这在国内叫原产地。
0: 没错，
2: 我们的笋啊确实好，我来的时候也到我们本地菜市场看了。
0: 嗯，
2: 好的笋尖啊不是那种油黄熏的，就是我们这种纯天然晾晒的，这么一大袋在北京市场上最低最低也得12到15块钱，而且品质还没我们这个好。阿姨您同意吧？
1: 差不多。
2: 我把好笋尖的价格啊给你们打到底，连12块钱都不要。一二

0: 二三四五六，再来两袋，一二，一共八袋，算下来12块钱一袋，是不是把优质笋尖的价格给你们打到底了？这回合适了吧？
1: 这价格啊，就是市场价。我觉得不给力，你啊，应该再加把劲儿，把这个价格啊降到10块钱以下。你说要买少了吧？回去吃不了两顿，它不就没了吗？我还想送人呢，我这儿不是也给您做宣传了吗？再给呀，大家多增加点福利。你呀，再给多增加2袋，我觉得呀，10袋不到100块钱，这样挺好。
0: 再给送2袋，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哪见过这么便宜、这么好的糯米笋啊？而且我们这是大袋的，不是那种小小袋的。
2: 您看，您刚来北京就来我们节目组做宣传，这一下就不用花钱去做广告啊，而且这市场一下就打开了。所以我觉得你省下这个广告费啊，就应该回馈给我们。
0: 您的意思是宣传费省下了？
2: 没错。
0: 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敢送了。
2: 行，
0: 前面2袋是厂里送的，后边2袋是我把北京市场的宣传费给省下，变成产品送给大家的。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么一大袋不到10块钱，这真的是地板价啊！这么好的笋，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保证您到哪儿都买不到。
2: 哎，苏总，你这算的还挺快的。我觉得你要想省下这个宣传费啊，你必须啊再加2袋，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啊打到8块多一袋，这样我心里才能平衡。既然要给大家送福利啊，那就彻底点，大方点，要不然啊我都不答应。
0: 宣传促销我倒是有个心理准备，但这个价格也太低了。这是给大家特制的尖货，是精选的笋尖儿，要非得这么送的话，可得说明白，我们不能永远这个价。
1: 是是是是是，
0: 市场上也没有这个价，巨亏。
2: 这不是做宣传的吗？
0: 这么一大袋8块多钱，不到100块钱，12袋，这个组合啊，行吧。不过那得限量，就200个名额。
2: 行吗？行，可以可以，阿姨行吧？
1: 真不错，
2: 阿姨，这下这价格算合适了啊！大家可以多囤点，最关键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如果想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或是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1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请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凉拌笋啊，刚才我就尝了一下，我就没想到其实它就是在水底焯了一下，但是特别嫩，因为有的笋啊特别老，吃起来又很柴，咬不动。
1: 是，你看、嗯、
2: 你都尝尝，
1: 你看我们我们找别人吃，一点都不费力，又特别好嚼，
2: 口感特别鲜嫩。
1: 对，可鲜嫩了，
0: 特别鲜嫩。
3: 这个笋啊保质期长，我订了两组，
2: 对，
3: 除了我自己吃啊，我还给七大姑八大姨也送点过去。
0: 哎，我们有好东西啊，都是喜欢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相互送，因为这情谊啊是越送越有，越送越浓。
2: 而且这个季节啊，吃糯米笋啊非常好，有利于身体健康。
3: 我呀还要提醒大家，可千万不能买那个硫磺熏的笋。本来吃笋啊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3: 要是吃错的话就适得其反了。
2: 阿姨说的对。用传统的自然晾晒工艺做的糯米笋啊，才是纯天然的，颜色是这种透亮如玉，这才是俗称的黄金三寸尖儿，蔬菜里的佳品。再看我们的检测报告，每一项都标得明明白白的，我保证我们的笋啊是优质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健康美食。精选优质的山笋尖制作，没有断条笋、变质笋、开叉笋，尤其保证绝对不使用硫磺熏蒸，这是大家最重视的，保证给大家是一款良心笋、优质笋，拿回家以后可以给家人多多的吃。
0: 有了这款优质的啊糯米笋尖，从今天开始我

0: 我就要多吃笋，而且啊，我觉得为了健康，我要号召我身边的朋友也要多吃笋，因为啊，这健康只有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啊，才能真正的享受健康和美味。
1: 笋的好处在千百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我们乐安的笋在唐宋时期就作为宫廷贡品，说它凝结了山川草木之气，鲜味脱俗，还说笋佐荤腥，能够解腻，多食有益。你看，高档宴席必须有笋做的菜，配合着肉一起吃，就是这个道理。俗话说，家有糯米笋，味香福满门。糯米笋上桌，神仙不想做啊。要想身体好，常把笋来咬，大家都要多多吃笋啊。但是那种硫磺笋颜色惨白，有刺鼻酸味的，可千万不能买。
0: 哎，今天这个糯米笋啊，真的是太好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抓紧抢购。您不仅啊，马上可以品尝到深山里的这种啊香甜，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也实在是太实惠了啊，家人还会夸您会过日子。您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会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环节了啊，这一袋啊倒出来可真不少呢，我觉得做俩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对对，
0: 最关键啊，你看免洗免切，放到锅里啊直接巴拉巴拉两分钟就装盘了，一道菜就出来了。最关键炒出来这味道还特别好，一点没有很多饭店炒出来那齁咸齁咸那味儿，
1: 真好吃，这才是啊鲜笋该有的味道。
0: 嗯，
1: 就着米饭吃着美食，这才是生活呢。
0: 没错，
1: 这要是饭店啊，不仅做的齁钱，这一盘啊要你三四十呢。
2: 嗯，有些饭店啊它特别咸，但是讲究的饭店呢它就不是特别咸，但是呢就是贵。像这么一盘就得70到80，一般饭店啊它使劲的放调料，那是因为笋的质量不过关，有异味，质量不过关，所以用的是便宜的笋，用很多的调料遮住它的味道，这样它才吃得下。好的笋都像我们这样能做汤，能炒菜，能涮锅，能做馅儿，还能凉拌，无论您怎么吃都能吃出它的鲜嫩脆甜。阿姨，
1: 嗯，
2: 再来给您盛一点这个笋汤排骨给您好好补补。这两样加起来才用了一袋，才用了8块多钱，您看值不值？
1: 太值了。最重要的是啊，能尝鲜儿，解腻又健康，还省钱。像这个在家里多存点，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你看免洗免切，做起来啊特别的简单。今天这个价格啊这么便宜，少花钱又实惠，大家啊抓紧时间买吧。
0: 那这么好的这个糯米笋啊，优惠数量真的是不多啊，最后一次抢购的机会了啊，节目播出完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可就没有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啊，这么优惠的价格抓紧来抢购，只有200个优惠名额，我们可以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 怎么样？
0: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 这桃酥好吃嘞。
0: 好吃吧？
1: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0: 对，
1: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0: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2: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0: 哎，
2: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0: 也对，
1: 控糖啊。
0: 是是是，
1: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0: 哎，
2: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1: 哎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0: 哎呦
1: 腻，噎得慌。
0: 是
1: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0: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2: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0: 是吧？
1: 咱
0: 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0: 嘿，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四大盒， 再送您两大盒，一共六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六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两盒，哎，但送两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哎，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两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四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两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行行行，
2: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0: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哎，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0: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0: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0: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

0: 红灯灯，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哎，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2: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0: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2: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1: 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1: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0: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1: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0: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儿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儿，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0: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儿，淡淡的甜香味儿，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儿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爱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1: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儿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0: 我们爱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里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0: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1: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0: 4块钱一根
1: 啊？
0: 就这品质？我们准亏本。
1: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0: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1: 还带着成本单，
0: 带着成本单子呢。
1: 我偷看一下。哎呦，
0: 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1: 啊。
0: 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哎，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1: 哦，
0: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1: 哎，
2: 您大方点儿，
1: 就是
2: 您再多给两杆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

0: 宣传费是不是？
1: 对呀、啊，
0: 您说是吧？
1: 对，
2: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嗯，这22根正卖亏不少呢。
1: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啊，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呦，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1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2: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1: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2: 就200组吗？
1: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啊、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2: 那行，嗯，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1: 没问题，
2: 就这一批200组，嗯，卖完拉倒。嗯，这一批啊可值了。
0: 嗯，值了。哎，
2: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1: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1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

0: 见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拉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1: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1: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
0: 嗯，
1: 也展示一下，
0: 嗯，
1: 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1: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3: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

0: 学乡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2: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6: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5: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7: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5: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8: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5: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9: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0: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11: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3: 作孽
11: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5: 做的样子给二老看呢。
5: 中原胜男，
11: 平凡的烟火，
16: 豆角焖面，
11: 闹出最深的阴霾。
17: 我就需要一个雄心把你追回来的劲。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出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别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您，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肩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出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她渐渐失去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5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你好，我冻着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黄好满啊，没想到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啷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怎么了？大家难得这个蟹，来碰个杯。怎么一块？怎么一块？怎么一块？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6: 啊，快别说了。
1: 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 有的鱼啊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他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到的鱼，远不及菜刀送走的多。
2: 您来这儿一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割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如同庖丁解牛，经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披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0: 高温萃出马与蜡，马与蜡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炙盛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想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就是要静下来规律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当该哥的刀刃在细嫩之间游走时，两条鱼儿正在深情告别。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丝调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着拿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 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
1: 哎，
2: 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1: 嗯，
2: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2: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儿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2: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嗯，哎，
2: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2: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2: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2: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2: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2: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2: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是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2: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2: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2: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哎，太对了。
1: 嗯，
2: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2: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 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啊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哎，
1: 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给老刘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茶。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您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
0: 嗯，
1: 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
0: 嗯，
1: 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去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
0: 嗯！
1: 术业有专攻啊，
0: 嗯，
1: 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
0: 嗯，
1: 他刷得更平啊，
0: 嗯。
1: 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
0: 嗯，
1: 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
0: 嗯，
1: 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
0: 嗯，
1: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0: 嗯，
1: 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嗯，
1: 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0: 嗯，
1: 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
0: 嗯，
1: 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
0: 嗯，
1: 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0: 嗯，
1: 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
0: 嗯，
1: 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
0: 嗯，
1: 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
0: 嗯，
1: 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0: 嗯，
1: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
0: 嗯，
1: 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嗯。
1: 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修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
2: 您好，辛苦了辛苦
1: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1: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啊啊，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1: 嗯，
2: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嗯，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 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

0: 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来，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
1: 嗯，
0: 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1: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0: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
1: 哎，
0: 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1: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
0: 啊。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啊，
0: 嗯，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啊，
1: 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
0: 啊、
1: 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
0: 嗯，
1: 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
0: 嗯，
1: 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2011年6月11日，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人们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到北京的中轴线上来。与此同时，一

0: 以尘封数十年、历经坎坷绘制而成的中轴线测绘图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批图纸不但保存了中轴线古建筑的珍贵资料，更为特殊的是，这些图纸均绘制于70多年前，这也是他们经历了70多年的等待之后第一次被集结成书同世人见面。测绘图共716张，或黑白墨线，或彩色渲染，图上建筑比例准确，落笔细致入微，纸张全部采用当时进口自德国的橡皮图纸绘制，历史气息浓厚，不论在绘制手法还是材质选用上，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经过了70多年的尘封，如今这些测绘图随着图籍公之于世，其中到底经历了怎样曲折的过往，就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博物院去寻找答案。常新，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部副研究馆员，工作起来的时候，常新会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故宫里的各个地方。对于他来说，故宫不仅仅是工作的单位，同时还是承载着他的家庭回忆的地方。
1: 我的父亲常学师是1943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大学建筑系，然后建国初的时候他是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也是搞建筑，就是搞古建筑。
0: 常学师1943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是国内早期培养的建筑专业毕业生，同时也是参与了北京中轴线测绘工作的人之一。
1: 小的时候反正只看到父亲整天在房子上，也不知道干什么，就看照片嘛，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也不明白是干什么。我爸爸就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边一直放着，一直到我妈妈2014年去世，然后我们才收拾她的东西，于是就发现了这个她参加中轴线测绘的这个事情。其中里边就有一封这个孙家芳先生写的信，就是回顾他们这些年的同学情啊，以及他们当时在一起工作的那些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写得非常详细。这封信就是孙家芳先生2001年8月15号的来信。
0: 常新提到的那封信是父亲常学师的大学校友孙家芳的来信，信里面还附了一篇孙家芳先生的回忆文章。在文章的开头有这么一句话：猛然间只见窗前一群鸽子飞过，使我不禁回想起60年前的往事。这往事便是当年中轴线测绘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随着这封信把时间拨回到那时的北京城。清末民初的北京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各派系军阀的控制之下，北京政府也如走马灯般不断的更换。在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如袁世凯称帝、清帝出宫、故宫博物院成立等等，而中国的现代建筑学就诞生在这个年代。
2: 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这使得封建统治时期戒备森严的紫禁城成为平民可以进出参观的场所，而这也让测绘北京中轴线古建筑成为可能。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筑史上一个重要的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应运而生。
0: 说到中国的古建筑领域，就不能不提到中国营造学社。学社成立于1930年，创办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系大员朱启潜先生。朱启潜，人们都称他桂老， 北洋政府时曾官至代理国务总理，其后朱启前专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并最终投资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
3: 朱启前先生通过营造学社的营建开始了中国建筑学，就是建立了中国的建筑学，建立了中国的古建筑学，也建立了中国的这个文化遗产的保护科学，这个是一个开端。
2: 营造学社内设法式文献两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法式组研究古建筑形制，文献组研究史料，并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工作。学社成员以现代建筑学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和调查，搜集到了大量珍贵的数据，其中很多数据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据统计，到1937年，调查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
0: 后来，为了防止这些资料被日军破坏，大部分的测稿、图纸、古建筑照片、调研报告等等，都存入了英国人开设的天津麦加利银行保险库中。这其中就包括北京城的大量古建筑测绘图纸。
2: 根据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淑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提到的，1934年，中央研究院拨款5000元给学社，要求学社将故宫全部建筑都测绘出来，出一本专书。于是，自1934年开始到1937年，共测绘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共计60余处。除故宫外，还测绘了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等处。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枪声四起，北京沦陷。自打这北京城沦陷了，朱启前就仿佛生了一场大病一样，中国营造学社被迫南迁，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但是作为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前选择了留在北京，因为他有太多的牵挂了。
0: 首先，虽然已经对北京的部分古建筑进行了测绘，但中轴线部分主要都集中在故宫范围，而中轴线上其他的主要建筑还都没有进行测绘。另外，1939年天津发生重大水灾，原本在麦加利银行保险库中存放的测绘调查资料全部遭到浸泡损毁，朱启前组织人员抢救整理的同时也心疼不已。当时抗战全面爆发，想再重新进行测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除此之外，朱启前最为焦虑的仍然是没有完成的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的测绘工作。因为学社主力已经南迁，放眼京城，单纯依靠营造学社的力量已经很难完成这项工作了。
0: 张博、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首批弟子，后转入南京大学建筑系学习，1934年毕业，后加入基泰工程公司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对传统建筑，特别是明清官式建筑非常熟悉，在当时是担任这一次中轴线测绘任务的最佳人选。
2: 1941年，朱启前找到了正在京津地区工作的张博，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朱启前告诉张博，从历史上看， 历代宫室都难逃500年一次的大劫之灾。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构也逃不过冰火之灾。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都是传统建筑的瑰宝，如果不及时在现场做精确的实测，留下真迹，在日伪统治的沦陷时期，难免遭到日寇或者反攻时候的冰火之灾。
0: 朱启贤对张伯说的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曾建立过近30个王朝，各有其都城宫殿，在历史上也曾经数次创造出规模居当时世界第一的辉煌纪录，但最后只留下一座明清紫禁城宫殿未遭破坏。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宫殿的孤立。而北京城中最为夺目之处，除了紫禁城宫殿之外，就要数这条清晰有力的中轴线了。梁思成先生曾这样评价这条中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
2: 实际上，经过中国营造学社近10年的古建筑研究工作，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古建筑文化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故都北京留下的古建筑遗产有了专业的解读。
0: 北京沦陷期间，大量的宫殿建筑、寺庙、王府、陵寝等无法迁移，由于担心日寇破坏，爱护古建筑文化遗产的各方仁人志士对于如何保护古建筑文化遗产都在做着各自的努力。建筑学家朱燮先生对北京的宫殿进行了考察，出版了《北京宫阙图说》。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话：俯视不能知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存古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生常供此文物而长存。
2: 这段话或许可以代表当时有志保护故都文化遗产的人们的心情。张伯同样也明白其中的重大意义，他毅然决定承担起中轴线古建筑第二次测绘的任务。但是紫禁城宫殿地域广阔，建筑繁多，测绘工作量巨大，哪怕是在和平年代，也要有充足资金、专业队伍和较长的时间来进行测绘工作。北京城已经在日伪统治之下，测绘工作究竟该如何开展呢？
0: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北平临时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资望不够，就想请朱启贤出来，因而对朱启贤实施了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但是由于朱老一直不肯就范，敌伪势力对朱启贤进一步加紧迫害，先是派特务监视朱启贤的住宅，而后又以他住的赵堂子胡同是警备地区，一般人不宜居住为理由，强行用低价征购了朱老在赵堂子胡同的住宅，共有8组四合院和全套家具。
2: 最终朱启贤被迫移居北总部胡同，此后他一直装病在家，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始终未与日伪政府同流合污。 可以想象，朱老自己的生活尚且如此辛苦，想要进行中轴线测绘工作，自然更为艰难。该怎么办呢？在朱启前的安排之下，张伯以建筑师张书农之名和伪北平都市局签订了测绘合同。测绘的时间呢，是从1941年夏天到1944年末，分为三期啊。双方呢共签订了三次合约，每次测绘的时间大概是一年，先后经历了3年半之久。我们专门找到了第三次签订的合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先来看看保存至今的这一份测绘的合约。甲乙的双方，甲方在这儿写得很清楚啊，伪公务总署的都市计划局，而乙方呢就是建筑师张书农。合约中规定了测绘的范围是永定、正阳、中华、地安等门以及景山天坛等大小的建筑共计32处，按照要求完成199张测绘图。从现存这些建筑的测绘图纸中所表明的时间来看，跟合约中限定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相符的。而这一份合约为何签订得如此之顺利，究其原因恐怕跟这个伪北平都市计划局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个伪北平都市计划局的局长林世镇也是营造学社的老社员之一，所以啊，这份合约的签订和朱启前朱老在其中跟这个林局长的斡旋有着必然的联系。合约既定，测绘工作理应随即展开，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0: 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骨干力量远在四川，此次测绘只能在北京就地组织测绘力量完成，人又到哪里去找呢？
4: 张伯先生在接了这项工作以后呢，就和天津，当时叫天津工商学院的建筑科，因为他是那儿的这个特聘教授，所以呢就又聘请他们当时的学生来这个参与这个测绘。
3: 这些人日本侵华时期特别特殊，找工作不太容易，然后呢自己呢这些人自己又不愿意直接到这个为日本去服务，为日本的机构去服务，所以正好就是有即将毕业的学生呢也通过这个工作直接进入了社会。
2: 北京中轴线测绘的顺序是由北往南依次进行，测绘的第一个对象选定中轴线北端的鼓楼。
0: 北京鼓楼坐北朝南，为重檐三滴水木结构楼阁建筑，通高46.7米，高大而且结构复杂。测绘团队中的两名扎匠徐荣父子从一个一角扎起，从低到高，包括屋脊稳兽部分的脚手架，为测量人员铺平道路。张伯带头第一个攀登上外脚手架，一直爬到稳兽的顶端，登高远望。中轴线测量自此刻开始。
2: 根据张伯的回忆，这些20几岁的学生都是在专业上非常努力，具有较高的建筑测绘造诣的青年，可以说是当时能集合起来的最专业的团队了。事实证明，这些年轻人的热情和能力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1: 这个是鼓楼，这个、虽然没写，但是因为只有鼓楼的这个屋脊是那个朝外的，就这个稳，不是挤，是稳，是这样。
5: 这个叫稳啊，
1: 大稳。这个是我父亲在万春亭宝顶，这个是正阳门看前门大街，这两张都是。
0: 这些照片是第一次出现在电视荧幕上，伴随着长信的介绍，仿佛把那段历史一下拉到我们的面前。鼓楼、正阳门、万春亭、 前门大街，这些在北京生活的人无比熟悉的名字，在照片中呈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形态和拍摄角度。而场景中的常学师和他的同事们也展现出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热情和兴奋劲儿，仿佛他们并不是在进行一项辛苦的工作，而是一次郊游一般。但实际上，古建筑工作的辛苦程度是我们很难体会的。
2: 入夜了，午门和天安门之间的西朝房里青灯如豆，在这里是张博和他的中轴线测绘团队的办公地点和宿舍。和屋外安静的北平城相比，屋里面显然热闹的很多，二十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块儿，正在分这么几个馒头，馒头只有这么两三个，明显不够这些小伙子们分的。不过从他们的神情上来看，并没有那么的沮丧，每人几口，有说有笑的。最后啊，还要剩下一些馒头留给那些还没回来的同事，保证每个人都能吃上一口白面，而其他的人呢，则继续吃他们平时每天都要吃的窝头。只有亲身体验过古建筑测绘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辛苦。室外作业的时候，夏天酷暑烈日，冬季要受冰冷的严寒，在室内作业的时候，阴冷幽暗的感觉，无论是室内室外都要不断的上下攀爬，蹭一身百年的积尘，身在高空，手拿钢尺，仔细的观察，反复的核实，然后落实在高空绘制的草图之上。这些年轻人就是在这样清苦的生活里始终斗志不衰，这一干就是三年多。
0: 古建筑测绘是通过对某个测量对象入微的观察，把所有测量的局部构件和细部尺寸徒手绘制，整合成一张相关建筑精确完整的图纸。而有了对单体建筑的测绘图后，还需要对由多个单体建筑所构成的特定空间进行全面审视，而后做出综合立面图，还要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特定的环境进行拍照和写生。
2: 终于在1941年至1944年不足四年的时间内，他们精测了北京中轴线上的最重要的建筑，包括墨线图600张和彩塑效果图54张，共计654张，分别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档案室和中国遗产研究院图书室。涉及的建筑包括永定门、天坛、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故宫、北上门、景山、钟鼓楼等等。我们之前跟您说了啊，这一批测绘图纸包括墨线图600张、彩塑效果图54张，一共是654张，总编号呢也是从一排到654，分编号也是按照每座建筑依次排列的。单单从编号上来看啊，这套图纸是完整无缺的，但是如果您要是仔细地翻阅这每一张图纸的话，我们却发现这个里面好像少了点什么。您看啊，从这些测绘图纸的名称上面，我们一一来看，部分建筑，比如天安门、乾清宫、鼓楼的测绘图，虽然说它的编号确实是连着的，但是图纸并不完整，或者缺少立面，或者缺少剖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654张测绘图纸并非是此次测绘所绘制图纸的全部，缺少的图纸包括祈年殿、故宫等处文物实测图，共计 50张，其中包括彩塑图17张、墨线图33张。而这些图纸如今到底保存在哪儿呢？
4: 解放前夕的时候，当时的国民政府还希望这个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

0: 就到台湾去要组织一次中国建筑的展览，在台北搞的展览。当时呢，选了几十张图纸，有黑白的线图，也有渲染图，还有模型。
1: 在这次展览会的展览目录当中，我们找到了记载了这批50张图纸的目录。后来啊，淮海战役打响，这批图纸自此就留在了台湾。也就是说呀，测绘的图纸在完成之后并没有统一的设置编号，现有的图纸呢，总号和分号的设置应该是在部分图纸运到台湾之后，才由收藏部门对剩余的654张图纸重新的加以分类编排了。因此没有把在台湾的那些测绘图纸算在这654张里头。朱启前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这个学社的社员近100人，年龄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各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在战火中和时间赛跑，为抢救炮火笼罩下的中国建筑学的遗存和文化付出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如今当我们再次看到这批绘制于70多年前的图纸的时候，仍然不禁对其精美的制图、精密的数据和巨大的工作量感到惊讶，也为图纸数据中所蕴含的艰苦劳动感到衷心赞叹。
2: 常兴告诉我们，由于测绘分3期进行，时间跨度为4年，测绘人员变动不可避免，而当时参加古建筑测绘的人员现在大多已不在世了，有些人已经和照片对不上号，还有些人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这些为了北京中轴线付出过青春热血的年轻人。今天展现在公众面前的这套厚重的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
3: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1945年4月23日，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将取得胜利，这是最后迎接黎明的日子。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伴随着庄严的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
1: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令当时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话题。
0: 毛泽东环视着这座只能容纳几百人的大礼堂，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数字，10000人。他说，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建一座能够容纳10000人开会的大礼堂。有人甚至提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说它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又是怎么完成的呢？这还得请一位关键的人物来告诉我们，他是完成这项任务很重要的一环，沈博。当时他是担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副院长，兼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委员。沈博原名张玉林，曾经是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当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被迫离开北平并改名沈博。他毕业于北大工学院土木系，是党内难得的城建专业技术干部。1958年7月，为了首都建设工作，北京市委派出了一个城市建设考察团到苏联，完成1个月的考察任务后，沈博随考察团回国。从莫斯科刚一回到北京，沈博就被叫到了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的领导从北戴河带来了上面的指示，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会堂在内的重大工程。
2: 北戴河会议后，中国人认识了10个新名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
3: 人民大会堂，
2: 这就是北京著名的10大工程。
0: 国务院北京市委把10项国庆工程当中的8项都交给了沈博所在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而沈博的工作就是统一负责这8项国庆工程的设计工作。1958年的时候，沈博刚好40岁。这张照片就是沈博在1958年参加国庆工程建设的时候拍摄的。从照片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信心满满，干劲十足，可实际上呢，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主要就是来自万人大会堂。据沈博回忆，在他接到的8项国庆工程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为复杂、设计要求最高的就是万人大会堂了，而且这也是他倾注精力最多的一项。那么万人大会堂究竟特殊在哪儿呢？
4: 以前都没做过这么大的工程，你比如说万人大礼堂，根本找不着有什么先例可循。
0: 没有先例可循，这是沈博面临的关键问题。中央提出的要求是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可在当时，一个能够容纳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的地方，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群众，没有人见过，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人见过。
2: 20世纪50年代之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厅堂可以同时容纳10000人开会。位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建于14至17世纪。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宫殿，最大的厅堂能容纳6000人。

0: 英国议会大厦，1840年后建成，被称作日不落帝国的大脑，最大的厅室不到2000平方米。美国国会大厦，1793年奠基，是美国议会政治的核心舞台，最大的厅堂也只能容纳3000人。
1: 设计工作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实例，完全是一张白纸。10000人开会的地方，究竟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呢？沈博犯愁了。然而设计上的空白可以摸索着进行，所以这还不是沈博最头疼的。他最头疼的是什么呢？
2: 知道了，这个北京大规模的建设改造开始了，好吧，很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心情很紧张，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搞好这些大的建筑，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个困难十分大。
1: 沈博最头疼的就是他在录音当中所说的这么短的时间。到底有多短呢？因为是国庆工程，所以中央要求必须在1959年的10月1日之前竣工交付使用。沈博一算，心头一惊，这也就是说，起码要在1959年的8月份之前就得完工，才能赶上交付日期。接到任务是1958年的8月，这样一算，只剩下1年的时间了。10000人开会，1年的时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克里姆林宫，最大厅堂容纳6000人，陆续建了200多年。美国议会大厦最大厅堂容纳3000人，建了55年。英国议会大厦建了20年。而这个能容纳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的地方，却只给1年的时间。办法只有一个，集中专家，全国上下一盘棋。动员大会的第二天，沈博就提请北京市委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名向全国各地的著名建筑专家发去了邀请电报。随即这份特殊的电报就飞向了17个省市的党政领导和各地著名建筑专家的案头。3天之内，来自17个省市的建筑师、设计师陆续抵达了北京。他们可都是各地的设计精英，泰斗级的人物，其中包括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张博、北京市规划局主任赵东日、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杨廷宝等30多位专家。他们被安排在北京的和平宾馆，而和平宾馆的设计师正是杨廷宝。由于士气仓促，专家们接到通知之后，连去北京具体做什么都不知道。直到9月10日专家到齐的当晚，沈博赶到了和平宾馆，向大家说明了情况，专家们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国庆十大工程当中，万人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选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沈博和他所率领的专家团队最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布局这个大广场，也就是说，万人大会堂这个梦想到底是落在哪儿。天安门广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与世界其他几个著名广场做对比，意大利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面积是10000平方米，巴黎的协和广场是8万平方米，莫斯科的红场10万平方米，而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是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比莫斯科红场还要大4倍。这么大的广场究竟如何布局才合理呢？各路的专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不是现在的格局。这是1949年的天安门广场，保留着皇城特有的凸字形的格局。清朝时期的天安门城楼前东西两翼各有一道3座门，东为长安左门，是古时金榜题名接榜的地方。 西为长安右门，是朝廷集中审判犯人的秋审场所。南边在今天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有一座大清门。四座门之间以红墙相连，形成一个封闭的广场，这就是维持了几百年的旧天安门广场。建国之后，天安门广场就一直处于规划阶段，此间陆续的拆除了部分红墙还有宫门，并且在金水河畔建起了观礼台，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专家们的分歧到底在哪儿呢？
2: 第一个争论就是大会堂是摆在广场的西边还是摆在广场的南边。第二一个争论呢，就是英大会堂的高度能不能超过天安门城楼。
1: 对于这个问题，尤其是万人大会堂究竟摆在哪儿才能跟六朝古都的建筑和谐的融为一体，三十多个专家几乎是一人一个意见。我们也找到了一批当年的设计图纸，从中可以看出来当年专家的设计思路。这些珍贵的设计图纸是一直致力于档案收藏的赵庆伟先生提供给我们栏目的。通过这些图纸，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一些当年设计师们的思路。这张图来自于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陈直。陈直把天安门广场分成了东西两面，先来看西面，北边是万人大会堂，南边是历史博物馆，东面呢，北边是国家剧院，南边是革命博物馆。四栋建筑完全对称，讲究的是平衡。我们再来看另一张，这份设计图来自于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的赵深。在他的设计当中，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面、东西两边分别安排的是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纪念碑的北边、东西两边安排的是国家剧院、万人大会堂。在这份设计里，建筑物更多的是起到拱卫天安门广场的作用。我们这里还有像林克明、陈增植、徐忠等众多专家的设计方案，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刘敦桢等人设计的总体方案为代表，安排其他四座国庆宫城在两侧，将南面的前门楼和箭楼拆除，之后万人大会堂建在天安门对面。这个方案把大会堂放在了广场上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另一个思路是以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的戴念慈设计的总体方案为代表的，在纪念碑以南，东面建国家剧院，西面建青少年宫；纪念碑以北，东面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西面建万人大会堂。这个方案把国家剧院和青少年宫摆在广场上，减少了广场的政治色彩。还有以吴继明的设计总体方案为代表的思路，这个方案强调了天安门广场的城市休闲功能。纪念碑以南全部为绿化，纪念碑以北靠东面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靠西面建万人大会堂。这么多的方案，专家们迟迟定不下来，无法达成共识。沈博向上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非常的重视。第三稿的方案一出来，彭真就组织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召开了会议，对专家们争执最大的两点给出了意见。第一，万人大会堂要建在天安门广场的西面，也就是今天人民大会堂所在的位置。第二，万人大会堂的高度要高过天安门城楼。最终，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布局选择了第十号总体设计方案的思路。广场上纪念碑两侧，东边为革命历史博物馆，西边为人民大会堂，两个建筑遥遥相望，不再安排其他建筑。这样的布局既体现了人民参政议政的万人大会堂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党的领导和革命政权的性质。 万人大会堂的高度高过了天安门城楼。

0: 这体现出人民群众至高无上的地位，寓意深远。就这样，第三稿中天安门广场的布局终于成型了，万人大会堂这个梦想最终确定了落脚之地。位置虽然确定了，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设计工作仍然困难重重。
1: 第三稿中天安门广场的布局方案确认的三天后，沈博又要求设计部门出了第四稿，后来又经过市委领导和各方专家讨论后出了第五稿。时间转眼到了1958年国庆，方案还是没有定下来。这时施工部门和材料部门都在催促出图了。
0: 离交工日期不到短短10个月，从设计到施工部门再到市委领导都是心急如焚。怎么办呢？还是那个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在征得了周总理的同意之后，决定将现有的设计方案中一些有特点的制成照片发放出去，扩展思路，广泛的征求意见。这份档案就是当年遵照万里的指示草拟的发往全国各省的信件，原件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草拟这封信的是冯佩芝、沈博，信是发往全国的。下面呢还罗列着发放的名单，这儿写着28+13。28是什么呢？是指23个省以及5个自治区。13是指各省的一些重要城市，分别是成都、西安、兰州、重庆、上海、天津、杭州、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南京，还有包头。在这封信里有这样的话：经过20多天苦干，提出了不少设计方案。从当前情况来看，各设计方案的平面布置经使用单位及有关方面研究较为一致，但对立面造型方面意见仍很不满意。而且信中还说，请各省市呢能够多提意见，最好也能出几套设计方案。最后要求并请于10月底以前将意见和设计方案寄来我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办公室，以便综合提请中央做最后选择方案。落款是北京市人民委员会1958年10月10日。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全国各省以及重要城市是一个都不落，而且要求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要给出反馈的意见，时间已经很紧了。而且信中提到对立面造型很不满意，这个立面造型出了什么问题呢？问题就出在万人大会堂这万人两个字上。而北京市规划局设定的建筑用地标准是东西宽140米，南北长270米，总面积是37800平方米，设定的总建筑面积不得超过7万平方米。面对着7万平方米这个数字，设计师们像是被绑住了手脚。为什么呢？前面我们说过，10000人开会的大会堂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过先例，也没有人真正清楚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到底需要多大的地方，所以上面给的这7万平方米根本就不够用。空间、人数都是硬性规定，离交工日期只有10个月的时间。周恩来总理要在10月6日的时候审定方案，还剩6天。设计师们开始加班加点设计第六稿方案。1958年9月30日，沈博来到了专家们下榻的宾馆，他看到很多专家眼睛都熬红了，有些同志还是带病坚持工作，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劝专家们该休息一下。这天的晚饭，沈博特意给每桌加了2道菜、1瓶酒，并且把交稿的日期向后推迟了1天。这样设计师们终于可以好好的吃上一顿舒心的饭了。

1958年10月6日，第六稿完成，3天后第七稿完成。这些设计方案还是僵在了7万这个

0: 小布打破了这个僵局。1958年十月的一天，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一个年近50岁的男人，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走了很多遍，他低着头一步一步的走得非常认真，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来回之后，他又一声不响的离开了。这个人是谁？他又在干什么呢？这个奇怪的身影就是当时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刘仁，他一步一步来回的走，就是在用步子测量这个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常委会办公的地方到底要多大。用这种方式，他明白了最近这些日子以来设计师们的困境。他清楚7万平方米对于万人大会堂来说确实是远远不够。刘仁当即找到了北京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赵东日等人，指示他们可以做一个全新的方案，7万平方米可以突破。按照刘仁的指示，赵东日和同事们很快就做出了新的设计。1958年10月14日，赵东日得到通知，周总理今晚会从外地回到北京，回京后将要立即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赵东日当即将方案送到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等待总理审查。这天晚上，周恩来在听取了万里等领导的意见之后，最后选中了北京市规划局提交的方案，也就是赵东日等人领导设计的新方案。就这样，人民大会堂的初步方案确定了。此时已经是半夜1点多钟。那么周恩来在这套方案中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会最终选择这套方案呢？此前万人大会堂的设计由于建筑面积不足，一直存在着布局局促的问题，而规划局的这个设计突破了这个僵局。方案中，万人大会堂的占地面积从140米乘210米扩大到270米乘340米，建筑面积从7万平方米扩大到了17万平方米，比原来扩大了2倍多。这就使得新方案中万人大会堂的布局更为合理实用，而且显得大气。新方案中万人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北面是大宴会厅，中间偏西位置是大礼堂，南面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由中央大厅连接。外立面的方案仍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周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这是经过设计师们反复的研究、多次修改之后形成的最佳设计方案。它的优越性还体现在万人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其中很多的环节浸透着全国各地很多专家的心血以及周总理的智慧。最为突出的应该说是万人大会堂的大礼堂部分。
1: 大礼堂的内部设计是大会堂里最复杂、难度最大的部分之一。作为人民的大礼堂，一定要体现新社会、新时代的政治要求，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式呢？对于大礼堂的布局，当年的设计师们出了很多种不同的方案。而周总理提到，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万人大礼堂，代表着群众和党的关系，台上和台下不能分离，要融合相通。依照这样的思路，众多的设计方案逐渐统一明晰。
0: 周恩来用商量的口气跟大家说，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没觉得海有多远。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静静地听，大家的思路跟着总理在走。接着周恩来继续启发大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是对水连天、天连水的环境描写，应该是一种启发。随后周恩来提出大会堂墙面和顶棚相交处

0: 不要用折角，改用圆角过渡，并且试试淡青色，用水天一色和满天星斗的概念去做抽象的处理，再看效果。
1: 最终，设计师们利用灯光神奇地营造出了万人礼堂恢宏和谐的氛围。顶棚中央是构思独特的五星红灯，红灯周围用鎏金制作了70道光芒线，周围是40个葵花形状的花灯和500个满天星灯，把会堂照得通亮，体现了各族人民对党葵花向阳一样的感情。三圈水波纹的暗灯槽呈现出大海后浪推前浪的效果，象征着党领导着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1958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庆工程和天安门广场改扩建工程的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为现场领导人做总体介绍。此时，毛泽东站在沙盘前，十分认真，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13年前许下的愿望即将实现。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对等在外边的万里高兴地说：“通过了，通过了，你们可要抓紧施工啊！”而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早已经是机器轰鸣，红旗飘飘，上千名工人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正在创造着一个建筑的传奇。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我现在是在2026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现场。
1: 正气媒首次同台 BRTV 41层阳光大厅，
2: 我们更要关注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
3: 还要深入挖掘咱们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符号，
4: 让企业的梦想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快速落地和实现。
1: 多元场景如何唤醒城市消费生机，传播之力何以赋能京城营商沃土。
5: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代表中国的品牌是泡泡玛特站上的一样的舞台，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创的品牌。
6: 在走过了20多年，我们会看到今天被我们重新讲过故事的不单是数字圆明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在世界里重现。
7: 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
1: 城市更新如何构建商业新生态？市级文创怎样释放城市新活力？
8: 和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五大功能体系。
9: 王府井喜悦通过对原有物业的改造，持续地去引入新型的消费场景以及强 IP 属性的高热度的品牌，形成了 IP 化加内容化的品牌矩阵的组合。
1: AI 重构全域新传播，今晚北京 CBD 深度思辨。
10: 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素材，我们远远没有充分地挖掘这些素材。
6: 泡泡玛特呢，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爆火，也是触动了我们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一个程序，这一个底层的一个需求。
1: 多重惠企政策持续落地，怎样助力市场业态从一时红火走向长久长青？
11: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
12: 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
13: 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
14: 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看媒体转型营商共建者，传播流量如何转化商业增长新动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我现在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那么稍后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即将举办。那这场论坛呢，也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进行主办的，这也是我们频道围绕媒体助力营商环境打造的重磅活动。作为国内首个以媒体赋能营商为核心的专业论坛，在活动的现场呢，汇聚了来自城市商业、营商环境、媒体传播等领域的行业大咖。大家呢将会围绕着商业新场景、运营新生态、 AI 新传播等方向来展开讨论，探讨从单点传播走向生态共建的全新途径。那稍后呢，我会作为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带大家一起走进会场，去聆听一下各位大咖的真知灼见。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媒体同仁和企业家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与各位相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拉开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帷幕。那本次论坛呢，也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我是来自财经频道的主持人张颖，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今天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日子，来自政府、企业、媒体的三方代表首次齐聚一堂，围绕营商环境这一关乎城市活力的核心议题展开一场深度对话。这不仅是北京 CBD 论坛首次引入媒体助力视角的重要探索，更是在京媒体从营商环境的记录者向共建者角色转变的鲜明注脚。那今天呢，我们的论坛将会聚焦三大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市级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通过一线操盘大咖的真实案例分享与北京 CBD 夜话，来共同探寻媒体赋能商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1: 守善之城，向心而行，营商沃土，贵在共生。传播有声，营商无界。在京主流媒体以传播之力赋能产业，以融媒生态激活城市营商活力。
2: 我在世界数据组织成立大会、
3: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4: 中国新文创市集
5: 美食体验区，
1: 聚焦 CBD 高端商务、金融街产业集群，权威解读惠企政策，畅通政企通道，常态化营商帮办、企业走访、问题督办，破解堵点，降低成本，提升效能，宣传为益，护航致远，助力首都总部经济、金融产业、楼宇经济稳健发展。
6: 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半程马拉松的直播现场，
7: 全世界的影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从马拉松到电影节，从文创市集到音商大展，从金融街论坛到中关村论坛，从服贸会到 CBD 论坛，在京媒体让北京的文商旅体展成为最鲜活、最有温度的名片。全景传播，全场景赋能，把城市 IP 热度转化为产业食量、商业增量，流量变流量，势能转动能，持续擦亮城市商业名片，升级首都营商品牌。春心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北京的四季各具风韵，而恒定不变的是在京媒体凝心聚力，用影像、用声音、用文字展现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内容为光，助力首都发展新征程，以传播发声，展现北京营商新强音。今晚我们在 BRTV 41层空中大厅，以媒体之眼与 CBD 对望，连接世界声音。
0: 那刚才的画面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媒体之力之于营商环境的巨大能量。马上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一个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在文商旅体跨界融合领域的一线操盘大咖，他们将会用鲜活的实战案例分享媒体如何推动体育 IP 与光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消费生态。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博，掌声欢迎。
8: 大家晚上好。2025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在国家网球中心顺利的举办，赛事的品牌热度呢也是再创了新高。那么国家网球中心呢也成为了北京的热门打卡地。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为大型赛事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也积累了实打实的实践经验。从传播影响力上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央视的全程直播呢是接近了110个小时，这也是突破了历史新高。全网的相关报道啊是42万篇，那么赛事全媒体的综合价值呢是突破了25亿美金，电视端的累计覆盖的观众呢是超过了4.7亿人次，那么全网的曝光度、传播度都实现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从消费数据上来看呢，去年呢也是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赛事的整体的总收入是突破了3.5个亿，那么所有的高端的赞助席位呢全部满额签约。那么从特许商品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单品的这样一个瓦库库的联名产品呢就突破了300万。赛事期间呢，我们亚奥商圈的总客流人次呢达到了622万人次，消费总额呢将近10个亿。那么我们推出了中网嘉年华的第二现场，落地了3个超现场、9个观赛派对，累计直播热门的赛事有60个小时，吸引了225万人次来参与打卡。这场全程的嘉年华呢，也直接带动了全程消费有2个亿啊，所以这也是真正实现了体育 IP 和城市消费场景的一些深度绑定。那么2026年呢，也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从中网来讲的话，我们也明确提出了将朝着打造世界顶级网球赛事 IP 的目标持续发力，来深化网球家的融合模式，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发展模式。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刚才周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主题演讲。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硕上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5: 大家好，

0: 2025年呢，作为中国电影消费年的首货活动，北京电影生活节打响了北京票根，也就是文商旅体的第一站。所以在2026年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以破墙和入圈为核心的思路，进行了一次电影节如何更好服务城市、服务市民的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本届电影节呢，我们首度引入了超现场的方式，全市27个点位同步播映北影节的活动盛况，16个直播点位累计直播时长达到了120小时，播出时间内大屏驻留客流量累计超过了50万人次，带动消费突破4700万，直播信号延伸至了25个省市的45个点位，实现了千里同屏、万人共赏、沉浸式感受电影文化的氛围。那么第二点呢，再说破圈，让电影节融入大家的生日常生活。全市深度联动，首次设立了主分会场，包括怀柔、包括朝阳以及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大兴等主分会场分全面发力，推出专属的活动地图，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活动，实现资源共享，打造处处都是电影节的浓郁氛围。票根经济2.0迭代升级，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电影节期间呢，市集加园区的消费约2560万元，同比增长5.79%。在本次电影节的期间，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还推出了专门为北京本地小微企业提供的零成本、高价值、纯公益的品牌展示机会，享受顶级文化 IP 的赋能红利。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北京电影生活节为抓手，持续探索电影加消费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为电影节奔赴北京城，我们和全国的影迷有一个约定：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硕总刚才精彩的分享，从电影生活节也好，还有从中网的这个实践当中呢，都是不难看出政府开放场景、企业提供舞台、媒体放大价值，三者是缺一不可。那当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力、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形成合力的时候，一条贯穿政策端、产业端与消费端的价值链条也就应运而生了。那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二个核心板块，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让我们有请戴德梁行副董事总经理、北区业务市场部主管蔡阳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文商旅体展融合，商业地产新生态的价值引擎。第一个案例就在我们身边，朝阳 CBD。那大家可能都去过泡泡玛特 Molly 的特展，这是一个成熟的商务地标引入快闪 IP 实现短期流量引爆的代表性案例。那么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场展览落地在北京中心大厦的公共空间，它通过沉浸式的演艺装置、限量产品的发售和互动的体验，成为当季年轻人北京热门潮流的文化活动之一。那么长期以来 CBD 核心区的那些商务楼宇给大家什么样的印象？国际化的、商务的、专业的，还有一点严肃，对不对？那么当这些潮流文化的 IP 进入以后，就必然为它带来年轻的、时尚的、彩色的、青春的、活力的，这些元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满足这些 CBD 区域年轻人的情绪价值，提升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所以这个案例充分验证了 IP 展览已经成为成熟商业地标实现流量破圈、提升品牌价值的有效手段。第二个案例也在北京，在通州，刚刚开街1周年的通州运河西岸，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去赋能传统商务楼宇的标杆项目。运河西岸它全长只有1.3公里，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5大功能体系， 然后沿河设置了17个特色商业驿站，30辆主题花车，建立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常态化运营体系，尤其是以体育赛事为核心引爆点，全年会去举办运河的龙舟赛、街头的篮球赛等各类体育艺术文化的休闲活动50余场。那么根据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今年1季度运河商务区引进重点企业大概有229家，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6.6倍。那么写字楼的租售的面积同比增长达到了147，所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大家能看到它和整个运河西岸配套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直接上的正相关，说明商业地产的价值它高度依赖于周边区域的综合生态。所以说一条功能完善的文商旅休闲带能够有效补齐传统商务区的生态上的短板，提升区域整体的吸引力。上面和案例的成功都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和传播。还是讲刚才运河西岸的案例，它其实在西岸美好生活节全平台的总曝光量突破了2.2亿次，还有超过30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深度的聚焦，所以整个去年国庆期间它的共接待的游客量超过了30万人次。我们戴德梁行呢，长期致力于文商旅体展与商业地产融合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所以我们愿意与政府、企业、媒体各界去携手，共同探索商业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优化北京营商环境、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贡献我们的专业力量。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蔡总刚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王府井集团市场与数字运营中心总经理杜涛为我们带来第四场主题演讲，掌声欢迎。
3: 大家晚上好。作为全国知名的商业企业，王府井集团始终以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导向，扎根商业领域，深耕城市商圈发展。通过我们这个一店一策、一地一策的精细化转型，我们重塑了我们的商业空间。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友谊商店，引入了像二手轻奢、主题咖啡、怀旧餐饮这种啤酒酒吧、青年旅社等多元的新业态，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花园院落式的沉浸的消费场景，让我们的这个老商圈呢，既有商业的温度，有烟火气，同时呢又具备潮流的活力，成功的实现了从这样一个老的商圈向城市文旅会客厅的蜕变。那么我们现在的日均的营业客流已经从之前的不足100人，到现在的单日都能突破1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转化，真正让老商圈重新的焕发了新生。聚焦文商旅融合，构建多元化复合型的消费生态的一个项目，以我们2025年开业的通州万里王府井 Well Town 项目为例，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全新的项目，依托于 TOD 站城融合的优势，创新的打造了飞镖奥莱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奥莱重零售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边界，融合了购物、文旅体验、艺术展演、场景社交的多元功能，来助力我们的城市副中心的商业升级。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王府井也将始终立足于消费升级的趋势，为北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贡献我们的企业力量。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杜总刚刚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论坛的第三个核心板块，市集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首先让我们有请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邢杰女士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欢迎邢书记。
4: 大家好，我们的首届中国新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呢，在5月24日已经圆满落幕。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地区的171家文化代表机构参与。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10天的时间，线下呢是人气高涨，体验的氛围也很浓厚，一共吸引

0: 了国内外呢是65.3万人次参与，那么线上呢也是全网热议，流量持续的走高，境内外可以统计的全网报道是1.8万余篇，触达量呢超过40亿人次。那么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高标准打造了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展售体验交流和传播的新平台、新场景、新品牌，也为我们的北京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场烟火气与文化运共生、传统美与潮流风共舞的文化盛宴，也是为我们推动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发展呢提供了北京样本和朝阳实践。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那么推动城市文创 IP 呢行稳致远，是不能够只停留在简单的单次的这种宣传和造势的，是要携手我们的媒体，把瞬时的流量沉淀为品牌的资产，让城市文创呢真正的落地生根，持续的发展。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携手各大媒体，常态化的挖掘城市文化资源，扶持我们本土的文创品牌，推介呢优质的原创的 IP， 从办一次活动呢转向育一个产业、树一个品牌，以持续的传播助力城市文创 IP 不断的发展壮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邢书记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遇见博物馆创始人邱彤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2: 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遇见博物馆在文商旅融合领域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呢，遇见博物馆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无锡、天津、徐州等7座城市布局过自营以及联营的场馆，累计落地展览超过120多场，巡展的国家和城市超过了20多个。至今，品�牌积累了粉丝超过了300万人，累计举办各类的线下活动3000余场。遇见博物馆一直是一个研发内容驱动型的公司，也在不断打造全品类的精品展览的矩阵，在中国传统文化板块领域推出了遇见敦煌、遇见古蜀三星堆、恐龙化石等沉浸式的光影，以及百科大展，用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物，让千年的文化走进大众。在海外文化领域，引入古埃及的木乃伊、梵高、莫奈等世界级大师的真迹展，我们也与全球100余家文博机构实质产生了合作，也包括法国罗浮宫的书画馆。和高质量的文博机构合作，我们也保证每一场展览的专业性、稀缺性以及它的观赏性，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爱好观众的文化需求。同时，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文化项目的成长，更离不开政府、媒体、企业3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实际运营中，政府对文化消费、商圈经济和文旅融合的支持，也并不简单只是资金的补贴，还包括消费券发放、商圈联动、媒体传播等等多种方式。这些举措能够有效地降低消费者参与文化消费的门槛，也帮助企业把展览的流量转化成城市商业的活力。那未来，遇见博物馆也会持续的深耕文博展览与文旅融合赛道，持续打造优质的文化内容、创新形式，挖掘情绪价值，打造更多有温度、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文旅项目，助力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感谢各位。
1: 好的，非常感谢邱总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主题演讲的嘉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 Time Out 北京运营总监于静女士。
3: 大家好，今天我就结合我们 Time Out 全球 IP 的经验呢，以及在北京落地的

0: 实践项目和大家分享媒体如何赋能市集新业态，持续放大 IP 价值。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就是作为传统媒体，我们如何和传统的活动公司、运营公司相比？媒体为什么会涉足活动运营这类的业务呢？我们做市集核心区别又在哪里？其实答案很明确，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的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扎根北京多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上百场的市集活动，形成了多元的运营体系。在消费的领域呢，我们联动了各区的文旅局、商务局等主管部门，打造了一系列的标杆活动，比如配合朝阳国际灯光节推出的北京国际碳水节，还有纳入金融街论坛购物季系列活动的国际咖啡嘉年华。这类市集呢，都极大丰富了市民的休闲消费场景。在传统文化领域，北京坊茶趣嘉年华、金融街茶韵雅集，让国风文化走进现代的商务街区，联合核心的商圈推出买得起艺术周，用文创艺术为商业地产注入全新的特色。同时我们也深度参与故宫以东、宣南大集巷、首钢园等城市活化的项目，用内容讲述老城历史，有效盘活了街区的商业。这些案例主要实现了两大的融合，一是商业业态的融合，二是消费群体的融合。一系列实践呢，充分证明媒体能够从多个维度助力北京商业、文创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未来呢，Time Out的北京将持续发挥全球 IP 与本土运营的双重优势，深耕媒体加市集加文商旅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期待未来能与在座的各位携手同行，共同助力北京商业高质量发展。然后我的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1: 刚才呢，我们依次聆听了来自文体产业、商业地产、文创市集、城市运营等多个领域行业领军者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顶级文体 IP 到本土商圈改造，从文创 IP 孵化到城市市集出圈，北京的城市更新、商业升级正在走出一条有温度、有特色、有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那本期呢，我们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您走进本场论坛的重磅对话环节——北京 CB 夜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买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拍宝节目18年了，依然为大家伙服务。好，那么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这一位呢，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了，那就是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张如兰老师。来，有请张老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多参与我们的拍宝节目，大家一起共同欣赏文物鉴定。
0: 好，感谢张老师。那么18年的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你这刘嘉祥啊，他叫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也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特约播映。好，那么这个18年呢，门口那位呢，也一直是专家，
1: 对，
0: 也不容易哈。啊，李然半张，咱们一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今天呢可以说是高朋满座，盛有如云，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呀。我觉得呀，这个大家伙的热情啊就像这炎炎夏日一样，是吧，都很热烈啊。大叔您好啊。
3: 您好。
2: 您好。大叔从什么地儿来呀？
3: 我从啊那个北七家。
2: 哦，北七家啊。 那也不算太远，是吧？哎，这个是您带来的？
3: 对
2: 啊。这个您先介绍介绍啊，这是个家传的呀还是您收藏的呀？
3: 我收的。
2: 您收的。您是个收藏爱好者，家里头看来这些个藏品还不少。今天呢您是随便拿了一件到这儿来呢，叫做牛刀的小事。如果一会儿呢专家一鉴定，方方面面都挺好，陆陆续续的您就把藏品全都拿来了，家里那些东西都是您平时买的？
3: 对。
2: 哦，行。这点东西是哪年买的您还记得吗？
3: 30年前吧。
2: 哦，30年前。您看您是个老玩家，是吧？哎，真好啊这件东西。您知道这是什么年代的吗？
3: 清中晚期。
2: 清中晚期的。对了，您看看从这个青花发色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吧？而且呢您看它这个上面啊，瓷器上面有包浆啊，包浆十分之灿然。哎，它不是那种坐上去的，看着这包浆就很沉稳，是吧？这个画片叫冰梅，尤其是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大家伙一看您这画片，一看冰梅，哎，心中就能够泛起一丝凉爽之意。这个是一个粥罐，边上还有这个竹节，这个竹节叫做细，其实当时呢就是往上是拴个，您比如拴个铁丝也好啊，您是拴个什么绳子也好啊，是吧，它是为了提溜着的。哎，这是个粥罐，而且这个粥罐呢大家伙可以看出来，是吧，它这个口沿之处呢这些个磨损的痕迹呢也十分之自然，里头的这个釉呢也对，是吧，也符合当时那个釉色的特征和特点。这件东西实不知您当时是多少钱买的呢？
3: 这个记不住。
2: 搁在今天呀，保守估计啊应该在8万元左右，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您的满意。通过您这个灿烂的笑容啊，我大概知道了您对这个我估出来的这个价格还算是认可，是吧？哎，得给您鼓鼓掌啊，向您表示祝贺。住北七家是吧？啊，可别忘了啊，刚才我一问您住哪儿，我看您半天想不起来啊，一会儿可安全的回去啊。哎，得给您来一只红包啊。
0: 您收了30年还记着在哪儿收的吗？
3: 在我们当地。
0: 您当地大概的地方？
3: 辽宁省岫岩县。
0: 嘿，
1: 岫岩
0: 那地儿好啊，出四大名玉之一啊，岫玉是吧？
1: 岫玉。
0: 那您不买岫玉，买瓷器？
3: 岫玉遍地都是，我们现在那你家里不可能存那么多岫玉啊。
0: 哦，可以存那么多瓷器。来，咱们有请张老师给您看一看。好，贴一签儿，还004号，这是您收藏的编号吗？自己写的。写到多少号了？现在
3: 记不住了。
1: 这是一件我们叫做青花冰梅哈。嗯，整个这个他写的是盖罐哈，
0: 它四级罐。
1: 四级罐。
0: 嗯，
1: 我们叫盖缸。
0: 嗯，
1: 这叫缸不叫罐，因为它是直筒的。
0: 嗯，
1: 另外大家看打开一看里头是这样的。那么这是过去老百姓的，这点有俩环，您没有了，原来有俩铁环可以滴起来。过去啊我们说那个 像农村了或什么给地里送点吃的什么的，有这么提拉着的
0: 送粥，
1: 哎，但是还跟粥罐不一样，但是呢也有在家里头搁一点东西使的，那么就是老百姓的生活用品。那么这种盖缸呢，我们基本是从清代开始，那早了还没有这种造型，大部分官窑里头我们见到的很少很少，我们见到康熙青花哈盖缸，那是官窑里头见到的。那么像这个呢，都是清代晚期以后老百姓的食用器了。那个这件东西还基本还算可以，这点略微有一点，有一拐弯折了。
0: 哦，对，有点烧。
1: 竹节它折了。青花冰梅呢，这种装饰方法呢，我们也是说从清代开始，康熙的时候多见，那么一直到清代的晚期，光绪，一直到民国都有这青花，但是呢，这个冰梅呢，不同的时期这个梅花画的不一样哈。咱们看的青花冰梅，除了这盖缸，我们还有小罐，都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那么我们说这件东西呢，应当是清代晚期，我们说的是晚期，就是同治以后了啊，这个阶段的。那么如果康熙呢，青花颜色不一样，而且这盖缸呢比这要大一点，这个直筒都是盖缸都直筒，但这个不同时期不同的造型。另外这个两个四系也不一样，康熙时咱们看的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不同有不同的特点。这件东西是件真品，而且还是清代晚期，在老百姓的我们说存世量当中有一定的存世量，还是不错的，是一件真的啊。清代晚期青花冰梅盖缸，不叫盖罐，
0: 盖缸。这个冰梅文啊，从这个康熙到中期到晚期，当然都有它的特点。这是一件竹节状的，也算是个加分项。
1: 对对对，
0: 那竹节状它不是一般的说没有这道啊学问，你看它有学问是吧？
1: 对，
0: 还是开门的啊，清代时期的冰梅的这么一个盖缸。当时花多少钱收的有印象吗？
3: 记不住了。
0: 第四号收藏品可见够早的。那咱们看看这一件现在的市场行情，因为上头这有点毛病，
1: 毛病了
0: 还是影响一些。
1: 对，这种东西呢，我们说一般的都是在拍卖场的小拍，
0: 对，无底价起拍，
1: 无底价起拍，1000元起价。那么大拍去不了，是为什么呢？第一它有毛病，而且这个品我们说一般，这个品一般，对老百姓收藏
0: 稍微低点
1: 啊，这老百姓收藏的是不错，但作为大的拍卖呢还上不去，所以一般小拍这就5000-6000块钱，
0: 也就是这样，
1: 差不多，
0: 也就这样。而且有这个毛病，可能更低一点，可能还得更低一点。好，那么因为是清代时期的青花冰梅纹的盖缸啊，最起码它是真品，
1: 真品，
0: 我们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市真拍卖给您提供。好，祝贺，
3: 谢谢。
0: 这种周冠式的这种盖缸呢，从晚明时期开始有，那么在中期、中晚期、清代，存世量现在应该说比较多，
1: 比较多。
0: 民窑收藏或者也可以接近于民俗收藏啊，但是它真的总比假的香。现在假的在市场上也很多。
2: 这位大叔您好啊，嘿，真好啊，您这个要想翘是一身造，这是您带来的？
4: 对，
2: 这是家传的还是您买的呀？
4: 这是买的。
2: 哦，这是买的，
4: 十多年前吧。
2: 哦，您也是一位资深藏家，看来是吧？打这个十几年前就喜好收藏。这小壶我看了啊，造型还真好看，是吧？这个属于呢是咱们这个清代呀、一个典型的器型。您看这壶嘛，实际上呢，包括紫砂壶，大伙儿经常看。啊，各种各样的造型，实际上那都不是说制壶的这些个名家呀随意做的。其实呢，过去呢有一本书呢叫做《壶谱》啊，上面呢把这个各种各样这种壶的造型啊都做过一番梳理，而且呢都有他们各自的名字。您看您这只壶呢，虽然呢不是紫砂的，是这种瓷器的，但是呢它造型呢，也是有名字的，这个叫做深汤壶啊，深汤壶。
4: 对。
2: 啊，咱这知识还可以吧？
4: 可以，
2: 还可以。哎，
4: 你说的对，
2: 待会儿鼓掌主动点啊！哎，这个叫做深汤壶，而且呢，它是这个粉彩的，非常的漂亮。这叫什么呀？瓜蝶， 您看这边是瓜，这边还有只蝴蝶，这都是美好寓意、吉祥画片。关键是您看它这个壶上面这个钮，盖上这个钮，这还是一个寿桃钮啊，也是长寿的意思嘛。
4: 对，
2: 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呀？没磕没碰，
4: 全品。
2: 您想想，打清代保存到今天。那少了少了也得有个百十多年的历史了呀，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人都拥有过它，也有很多人都使用过它，能够给保存成这个样子，这是实属难得呀，是吧？现在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壶，是吧？多少的它都有点磕碰，甚至有的盖没了，有的嘴没了，有的整个壶都没了，是吧？就剩一盖了嘛，是吧？哎，您这个呢，能够有壶有盖啊，有瓣有嘴，这是十分之难得的，是吧？是不是有的时候没话说的也不必啊说这么多啊，这不用说了，十分之开门啊。这个是清代的，底下有款式吗？你看同志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4: 同志本朝，
2: 哎，同志本朝的，嗯，这个在当时来讲啊，这也得是个大户人家使用的，也不是说是平民百姓普通人家用的啊。这个品相也好，画片也好，当时您买这只壶的时候您消费了多少钱呢？
4: 2000多。
2: 两千多，那您可是捡漏了。今天市场价格80000元，好不好？好，
4: 两万就给你。
2: 两万就给我了。好，您是上这卖壶来了。得，先给您来一只红包，好吧？
0: 哎，收的，这在哪收的？市场上。
4: 这我在那个就是。参加那个就是景德镇有那个节目展，哎，对，
0: 嗯，那是去江西买的。
4: 江西，我在那儿，
0: 哦，
4: 我在那儿就是他这大集似的，
0: 景德镇大集，
4: 不是，他那个他叫交流会，
0: 交流会，
4: 哎，就是那交流会。
0: 那十年前这种交流会可是还比较早呢，
4: 啊，
0: 现在
4: 不到十年，
0: 哦，不到十年，
4: 十年，
0: 2000多块钱。啊，十年左右买的吧，是吧？
4: 对对，嗯，
0: 咱们看看这买的是真的假的
4: 啊！
0: 来，有请赵老师。
1: 神采花蝶，你看有蝴蝶，有花上，
0: 嗯，
1: 还有瓜蝶，哎，这是这么一个，现在叫茶壶，我们叫茶闷，
0: 嗯，
1: 为什么？一把就可以抓起来了，这个小，所以叫茶闷。嗯，我觉得，这个壶还挺精致的哈，挺精致的。那么，十年前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粉彩茶壶了什么的各式各样的还多，那么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确实流传的越来越少了，这东西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细路分吧，就算细路分吧，你看它的这个盖上还加一点点金，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它还多少算一点点细路分，
0: 对，
1: 它底下还有同治年制的款，那么这个就是一件标准的民窑，民窑。那么像这种茶壶，粉彩花蝶的这种茶壶，多部分都是在南方用，咱们北方很少。我们过去在扬州了、苏州了，这很多很多，在那个大批的，它不只有这个茶壶，还有盖缸，还有吃的盘碗，都是这个，就是南方用的比较多，
0: 很多成套的。
1: 对对，比我们北方多。2年前南方很多很多了，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因为它南北的交融啊，都流入市场了，
0: 交通方便了，
1: 交通方便了，对，
0: 上江西连玩再参加交通会是吧？
1: 另外这种东西呢，过去我们都是乾隆以下可以出口，所以大部分都换外汇了。真的，我们外贸公司存在的时候，大部分换外汇。
0: 那您说得是80年代吧？
1: 对，80年代，八十年代，起码是八年以前。现在我们不用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东西好在哪儿？你看它这个白釉也特别好，是吧？粉彩再换粉彩，你看这蝴蝶和这个牡丹花画得很好，这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民窑的一个特点。这种装饰方法和这种绘画方法一定是民窑，它不只有这种茶壶，我们看它还小瓶，像南方这种不到一尺那小瓶特别多，都是这种花纹，就是它在南方来讲，流传的比较多，他们实用器。所以我觉得这个茶壶呢是一个标准的同治时期一个民间用的一个茶壶，我们叫茶闷儿，
0: 也算细路粉彩，现在民窑的细路粉彩了，
4: 谢谢您，
0: 肯定是真的。那么这一件如果是全品相的话，今天的十年，大概十年前或者十年左右买的2000，今天的大概行情怎么样？
1: 确实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们觉得收藏这么件东西不错了，但作为市场来讲，它还是大众收藏，
0: 存世量也大
1: 啊，存世量大。我们说是比和我说60年代和70年代是少多了，但是它还是大众收藏，它还和官窑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0: 那当然，
1: 这是吧？所以现在6000块钱
0: 也是有这个行情吧？因为它第一个是细度粉彩画的瓜碟，还有一个呢，它最起码带个本年款，是吧？同治本年的，
1: 同治本年，
0: 而且这个
1: 还有点金，
0: 还有点金。壶呢，相对来讲比别的盘碗呢算少一点，所以有这些价格的优势，但是还是民窑，6000块钱左右，
1: 对，
0: 是吧？就是市场行情啊，还是收的合适，
4: 是吗？
0: 啊，是啊，为了证明这点，还有一个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因为是真品啊，再给您就更合适了。
4: 谢谢您
0: 啊，来祝贺。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嘉祥刘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现在这个市场上这个同质款的粉彩，因为它好认，大家好多都喜欢，所以假的也很多。大家要特别区分啊，你看刚才那个壶彩质的这种细腻程度，是吧，张老师？还有一个同质款的写法，
1: 现在河北大批的生产这新的，
0: 是，
1: 尤其我们觉得我们买的150件瓶、300件瓶一定要注意，它的粉彩比现在的粉彩厚得多，
0: 哎，
1: 没这个，我们说没这个润，没这个清亮，
0: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辨别真伪。
5: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2: 这位大姐您好啊，
6: 哎，您好，
2: 跟您握握手啊，嘿，这个大姐气质真好，
6: 哎呦，谢谢，
2: 啊，艺术家吧，平时
6: 没有没有
2: 唱歌跳舞的，您不好吗？
6: 业余模特吧。
2: 哦，模特，您看我就看您这气质不一般嘛，
6: 谢谢啊。
2: 这是您带来的，
6: 对，
2: 哦，这是大碗，还真好，是吧？
6: 我侄子家收藏的，
2: 哦，这是您侄子收藏的，
6: 花钱买的，
2: 哦。我还说呢，我说一般这模特不是都得注意饮食，得吃少点吗？怎么拿这么大碗吃饭呀？好家伙，哦，这是您侄子的，那您侄子这只碗是他买的吗？
6: 是，对，他开网约车，一个老板包他的车，
2: 哦，
6: 然后在拉着这个老板这儿那儿的，然后这个老板
2: 带着老板各处玩去，
6: 对对对，
2: 哦，
6: 然后老板就跟他说你要。

0: 买这个呢，比你开网约车
1: 挣钱挣得
0: 多，挣钱多，
1: 哦，
0: 所以他就把老板推荐下
1: 买了。他多少钱买的呀？
0: 他是10000块钱，
1: 10000块钱、
0: 嗯、
1: 给老板开网约车包月，一个月才给5000。这碗是不是就那老板呀？好家伙，这个那这只碗是真是假？现在很重要，
0: 对，
1: 是吧？如果要是
0: 打鼓呢，
1: 要是真的，那就证明这老板呢，这人挺仁义，
0: 嗯，
1: 是吧？但是如果这只碗是假的呢？那完了，头了给老板开车是吧？挣那点钱全都赔进去了，是吧？
0: 希望是真的，
1: 哎，希望是真的。
0: 嗯、
1: 咱瞅瞅啊，
0: 嗯、
1: 这只碗器型还不小，这都赶上半个小电饭锅了，
0: 是
1: 吧？您要这要拿它吃饭，您这还得是个大饭量人、啊，真好。这只碗青花的是吧？
0: 嗯，对对
1: 青花的。
0: 呀，
1: 这只碗看着很大，您认为它会很沉，但是上手呢，哎，它比您想象的这个分量要轻、
0: 嗯。
1: 哎，我这是我的一个真实感受啊。
0: 嗯、
1: 咱老说好多东西得压点手，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太压手的哈也不对。真正的老瓷器，有时候你一上手那分量，确实是比你看到的感觉那个分量要稍微轻一点、
0: 嗯、
1: 这个才对呢、
0: 嗯。
1: 所以呢，刚才一上手，就它这个分量，这手头啊，我觉得还挺好的，
0: 是的，
1: 哎，还挺好的。
0: 嗯、
1: 咱再瞅瞅这青花发色啊，
0: 嗯、
1: 画的是细水的鸳鸯，是吧？哎，细水的鸳鸯，
0: 嗯、
1: 这边还有大荷花，
0: 嗯、
1: 是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0: 嗯，
1: 这也都属于是很高雅的画片儿
0: 啊。
1: 这个青花发色，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是明代的
0: 哦。
1: 哎，这只碗是明代的、
0: 哦、
1: 啊，你看多好啊、
0: 嗯。
1: 市场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啊，应该是在80000元左右。
0: 哇，那赚了、
1: 哎、80000元左右，是不是投了几位都是80000元啊？是80000元啊，就是80000元单场啊，反正挺好的这只碗啊。这个我觉得您这侄子现在还给您老板继续开着网约车的吗？
0: 对对对，嗯
1: 啊、嗯，下回他们再去那儿叫上我点
0: 儿。
1: 啊、他们一起是吧？挺好的，
0: 嗯、
1: 好吧、
0: 啊，谢谢您，
1: 来
0: 谢谢
1: 给您这红包，欢迎您再来
0: 呢、哎，谢谢您。
2: 这个大姐很时尚，您看
0: 啊，谢谢
2: 啊，您这服装风格我觉得特别有范儿哈、啊，
0: 谢谢。
2: 说实话，跟您拿这只碗的风格不太搭啊。您也觉得不靠谱吧？
0: 是，
2: 有挣钱的机会，这老板就让给您侄子了。嗯，也许能碰上好人啊！这真是的，还是好人多，这市场，
0: 希望
2: 这世界上。嗯，来，咱们有请张老师。
3: 我觉得这个什么都有，万一
2: 不还是好人多，这市场真的。嗯，
3: 这青花画的一个荷兰鸳鸯这么一个图案，满池娇，而且这个满池娇，我们这个满池娇这图案，我们从元代就有，那么一直应用到清代也有，但是不同。不同的时期呢，满池娇画的是不一样的啊，都是荷兰鸳鸯，但是差的很多。我觉得这件东西大家从镜头上看，给我们感到很敦实，这要吃面是得一点的。
2: 那得有点饭量，得研究。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碗，首先我们再看这个样式，它和我们现在的碗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图案我们跟大家说了，从元代开始，但是明清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明代在这种民窑当中还是比较多见的。这种在元代我们看到那个大盘，对吧、
0: 嗯、
3: 大罐，但是在这个碗的当中是明代比较多见的。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碗和我们现在的碗和清代碗有所区别的在哪儿呢？就这个腹部，我们叫腹部比较深，而且是下沉腹。那么我们清代的碗呢，不是下沉腹，而且是线条比这优美。这就是说我们时代不同，碗的造型是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跟吃饭碗一样，这不都兜沿吗？但主要在这个腹部，而且在这个口上，清代的官窑我们看得很清楚，它多少是往外一点点，有一沿儿。那么这个像我们看的，我们这是直口啊，大家看这个从镜头下看，这个碗
2: 几乎是直口
3: 啊、直口。我所以它和清代碗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2: 碗清代碗，咱们有印象，你看经常外撇，
3: 有一小口沿儿，这个没有。大家都知道是碗，但时代不同，碗是不一样的。那大家看我们这个碗的底足很深，就我们底下看这个底足很深，和我们清代的碗就区别。清代的碗底足没有这么深。第二，这底足切削痕迹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很标准的一件东西，是平削底。那么在清代呢，这底足是泥鳅背型的。另外，大家看这个我们的白釉，我们这个白釉是白中闪青，和我们清代的釉子是不一样的。它比清代的釉子要肥厚，大家要知道。
2: 尤其比中期以后的釉、
3: 啊、对
2: 是吧？
3: 这已经到明代的中期以后了。
2: 我是比清代中期那釉子就肥厚多了。
3: 肥厚多了，
2: 嗯，
3: 因为大家从这里头就看它这个。白中是闪青灰的颜色，
2: 是
3: 我们看清代的釉子没有这种青灰的颜色，所以你看里头画的是全。

是桃啊，但是和我们的清代也是不一样，清代是写实的这种效果，所以我觉得大家从这个碗的这个造型图案和这青花色调来看，我们这是一件名。

0: 这口径还不错了，
1: 对，
0: 一个大碗花了10000块钱、嗯、那咱让张老师看看这个这只碗的市场行情能不能像那边
2: 朱大个，而且这个画的比较满，里外全是花，我觉得目前这个市场价格应当在30000元左右吧。
0: 30000元左右，那您10000块钱您家里的孩子买还是
2: 值，
0: 还是值
2: 了
0: 啊、嗯、因为很开门的一件明代青花大碗。好，祝贺您啊，是人拍卖给您提供的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现在加万时期的瓷器呢，尤其在南方啊，比如某些城市，这个高仿的卖的特别多啊，因为高仿的明加万时期的呢，现在仿的特别好，就是好多人都喜欢明代瓷器，但是您还是这个注意区分真伪。
3: 哎，这位大叔您好啊，
4: 您好，您好，
3: 哎，您好，
4: 您好，
3: 哎，又见面了。哦，之前您就来过我们节目，上次您拿的是什么书画吧？
4: 不是，哦，也是瓷器，
3: 记错人了啊、哦，也是瓷器。
4: 对，
3: 上次您那瓷器好像说是不错，
4: 对，
3: 让您上次拿的是那个什么吧，鸡缸杯。是吧？
4: 拿大罐子，
3: 哦，大罐子，
4: 300件，
3: 元青花，
4: 不是，
3: 鬼谷下山，
4: 那个
3: 一个没记对，好家伙，
4: 没记对啊，
3: 一个没记对，
4: 我可记对你了，
3: 是是，我跟您玩笑的，
4: 哎，
3: 记住您上300件是吧？那个300件，
4: 没大个，
3: 哎，今儿这您又拿一件
4: 了，拿小个的，
3: 拿小个的，你、嗯、看、啊、您这收藏还好两头，不是玩大的就是玩小的，是吧？哎，这个您介绍介绍吧。
4: 我这是10多年前在报国寺买的，这回咱专家瞧瞧这款对不对？
3: 款对不对？
4: 有看看，
3: 哦哦。哎，您看这还真好，一面是画一面是字儿，
4: 对，
3: 是吧？你看那个过去到了清朝的时候，好多不光是在瓷器上，您比如扇子上它也是这样，
4: 哎，
3: 一面画一面字儿，
4: 对对，
3: 这是它当时一个典型的，怎么说呢，一个这个特征吧。啊，这个是您花了多少钱买的呀？
4: 大概其实100块钱吧。
3: 百十块钱啊？百十块钱还是百十万的呀？
4: 不是，
3: 百十万块钱，
4: 不是百元
3: 啊，百十元啊，太师少师是吧？
4: 哎、对，
3: 您看，一看这个，是吧？就想起那个来了，呛呛的，挺呛起，呛呛呛的，挺呛起，是吧？
4: 对，
3: 哎，耍狮子的，
4: 哎，
3: 我个人认为啊，这点东西呢，嗯，给定民国吧。好不好？
4: 差多少？
3: 这是民国，
4: 清末民国，
3: 清末民国吧，给定民国，好吧？100来块钱买的，我觉得甭管它对与不对啊，甭管它老不老，这点东西您放在这儿，让您一瞅都高兴。而且呢，这狮子呢也非常吉祥啊。过去这狮子其实也是瑞兽啊，而且狮子您看那样也是孔武有力啊，所以呢，这狮子呢也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啊。大狮子、小狮子，这其实也有一个叫做人丁兴旺啊，子嗣兴旺的意思。
4: 对，
3: 这老的哥真好。好啊，就是不太浪，
4: 不
3: 是什么都对，对对对对啊，挺好的这件东西，
4: 就是听您的了、
3: 啊。那这件东西呢，甭管它是不是老的，我个人认为都非常的好啊。如果您要说估估价呢，打我这说也给估个8万块吧
4: 啊，
3: 因为头三位都8万了，咱也不能厚此薄彼啊，是吧？哎，我们给您来上一只红包，这枚红包呢是由咱这市人拍卖给您提供的，希望您呢能够收到更好的藏品。
0: 今天啊，张老师，嗯，头三位藏友拿的瓷器都是真的，
1: 就真的。
0: 现在这个看看今天能不能满堂彩，这个压力在您这儿，花100多块钱买的、啊，看看今天能满堂彩，都是真的啊！来，有请张老师。
4: 谢谢专家。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报国寺的收藏当中呢，
0: 嗯，
2: 咱们看到报国寺过去大部分是钱币。
0: 对，钱币多，
2: 是主要的是一个钱币市场。它后来也带一点瓷器，但它的瓷器呢，都是说近百年以后东西多见。嗯，因为它这个报国寺市场和其他的市场有所区别，
0: 它
2: 邮票也多。
0: 对，有邮票。你记得它以前有一拍卖会，
2: 对对，
0: 是吧？
2: 对，有一拍卖会。报国寺市场没了以后，它也没有了。
0: 是，
2: 嗯，这件东西我们看也确实是老百姓收藏、大众收藏的一件器物。这我们过去它缺一盖哈，柴罐可以搁茶叶似的。过去就是说老百姓在案头陈设器当中，它有这么两个，还有狮子胆瓶啊，还有狮子帽筒、
0: 花箍、小花箍什么的，
2: 对，还有小瓶子，这都是过去老百姓的嫁妆。我们说嫁妆货、嫁妆瓷，这叫太师少师啊，大狮子、小狮子。那么这件东西我们看它有写着王一顺做，那么这就接近民国了。我们跟大家说，这是一个做瓷的一个景德镇的一个人民款，
0: 嗯，
2: 这个
0: 小名家，
2: 小名家太多了，景德镇。那么这是民国了，但是我们说这个太师少师，我们清代晚期同治、咸丰都有这个狮子。那么我们如何区分这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狮子表现？我们从镜头下看这个狮子，我

0: 我们今天说比较卡通化，实际上这个狮子就做的比较笑脸儿。那么越老，我们这个狮子的造型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矾红色是不一样的。我们早期矾红色是不是闪红，而是闪黄。我们不看这款儿，我们就看这狮子就知道它一定到了清代的末期了。这就是狮子不同的画法。大家看，这个狮子就没有那种雄魄那种感觉了。那么我们看到那个
1: 卡通版，
0: 卡通版天安门那俩大狮子多么形状，这就不行。它，你看它的嘴和这眼睛，尤其眼睛画的。所以这就说民国的时候的狮子和我们同治咸丰时候的狮子区别就在这点。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收藏当中不看这个款儿，我们就能知道它是清末民国时期了，就它这狮子画法和矾红的色调。所以这件东西是件真的，但就民国了，民国了。
1: 民国它也得有个市场价格呀，但这我看还都是
0: 都有毛病，
1: 有冲线，
0: 大冲线。
1: 当时花100多买的，那张老师觉得呢？咱们
0: 现在我觉得1000块起价都卖不了，
1: 500别怪我钱，
2: 要谢谢。
1: 因为它这毛病大，
2: 对，主要就是注意餐饮。
0: 东西是这个年头是老的，
2: 哎、对对对，
0: 这么大的一大口子，你要收藏瓷就怕的有毛病。这件东西我们说是件老的，我们有学习资料没问题。
1: 您这重在参与，今天四位藏友拿的藏品都是
0: 老的，
1: 而且您这一重在参与，我们虽然值500块钱的罐子，我们得给您200块钱的宝物奖励基金，因为那是真品，它终究不是假的。来，祝贺您，
2: 谢谢谢谢。
1: 因为这个狮子图案啊，好多这个藏友也好啊，都特别喜欢，而且在市场上呢，当年曾经这个比如狮子的一对300件的大瓶啊，能卖到10万到20万，我说民谣的。所以这种狮子片呢，因为大家喜爱，所以假的也很多，但这是开门的，所以大家也注意区分。就张老师说的一样，多看拍宝节目，你说呢张老师？
0: 对，
1: 好，那拍宝节目带来知识，带来快乐，带来宝物奖励基金，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0: 一间书房能装下什么？是仰观宇宙，还是俯察万物，甚至装下天地人文？
1: 包括乾隆皇帝的一些治国的纲领，不都出自于五经吗？所以说他开辟了这个五经萃石，专门的珍藏就这五经。
0: 古代天子的书房对于我们有何借鉴意义？皇帝的顶级文房上竟有如此之多的名言警句。
1: 乾隆皇帝啊，把这副对联给改了，
2: 借用了。
1: 对，借用了。
0: 高雅文人言事实，虚宽君子气如兰。古代文人理想的书房是草庐云亭，还是依兰陋室？书房布置值得参考。
1: 著作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嘛。
0: 宋代郭熙神作亮相，米芾之子再现潇湘印象。中国古人书房中卧游的乐趣有多爽？一起走进本期大家收藏，带您赏游中国书房一语巷，照见天地心，照见小书房里的大情怀。
2: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这里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午门。今天呢，我要带您通过这扇门去参观一个特别的房间，书房。都说书房是为个人而设的居住天地，它不仅是体现居住者的个性、习惯、爱好还有品味的场所，同时呢，更是精神寄托的所在地。古人对书房是相当讲究的。那作为一国之君的帝王君主，他的书房都有什么呢？而现代和古代的书房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来观赏乾隆的书房又有什么借鉴意义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午门的燕翅楼展厅，这里正在举办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一语巷特展。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的嘉宾是展览的策展人、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的主任王子林。你好，王老师。
1: 你好。
2: 咱们这次故宫举办这个书房展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我们就是有把这个书房能够体现的这个文脉，给它挖掘出来。这样我们就想到了天上的鼻星。天上有两颗星叫鼻星，是天上的图书馆。我们的文明呢来自于天上，
2: 所以我们一进来能看到天象图。
1: 能看到这个，对，星象图。
0: 鼻星又叫东壁，有诗流传：东壁图书府，西园汉墨林。古人把鼻星比作天上的书房，那大地的书房跟在哪儿呢？正是藏了五经的孔府的墙壁，也叫鲁壁。这么一来，天与地对应上了，文脉就此串联起来。
1: 天上的鼻星和大地的鲁壁连在一起，再不行了，我们要把这个文脉引到紫禁城里面。
2: 对，
1: 我们就想到了紫禁城里面的五经萃石。
2: 五经就四十五经的五经。
1: 四十五经，对。
2: 萃呢是精粹的粹。
1: 精粹的粹，对，这是文化的一个精粹嘛。
0: 五经分别是《诗》《书》《礼》《易》《春秋》。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五部儒家典籍，那五经萃石是谁建的书房呢？正是这位写了最多诗的皇帝乾隆。
1: 这个五经萃石呢，它的陈设呢其实很简单，有一个小房间，有一张炕，炕上呢有一个炕桌，这个桌子后面呢有一这个炕屏，炕屏上呢，是他写的五经萃石记。
0: 这就是乾隆研读五经的小天地的复原，五经被他恭敬地放在炕桌的抽屉里，读的时候小心翼翼拿出来，读完再恭恭敬敬地放回去。这套五经得来不易，乾隆自己考证他是宋代岳珂，也就是岳飞的孙子教刻的。五本典籍中间还经历过聚散离合，乾隆把这些经历和心情也都刻写在了炕屏上。
1: 所以说他对五经呢是怀有崇高的一个敬意，包括乾隆皇帝的一些治国的纲领不都出自于五经吗？所以说他开辟了这个五经萃石，专门的珍藏就这五经。
0: 这是五经萃石第一次展出亮相，它原本的地点是在昭仁殿里面，那也是乾隆皇帝读书的地方。哎，乾隆不是在三希堂读书吗？
2: 非也非也，你以为乾隆只有一间书房吗？
3: 您说的这个五经碎事呢，是乾隆的藏书图书房。
1: 那图书房，
3: 他看书还得在三希堂看书是吗？
1: 三希堂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误解啊。乾隆皇帝的余生呢，建有书房了100座，
3: 100多个书
1: 房。对，100多个书房，除了紫禁城、北海琼岛、圆明园、清漪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等的地方，他都建了很多很多的书房。
3: 那走哪看到哪？
1: 对，紫禁城内的书房就有很多。
3: 三希堂只是其中的一个书房。
1: 对，三希堂呢，严格的说啊，是他的一个金鉴室。他专门收藏了三幅这个稀世珍宝帖。他平常到这儿来欣赏这三幅帖，然后自己临摹。他真正看书的地方呢，他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书屋。
3: 那咱们这一次这个书房展，等于集纳了这所有书房的精粹了。
1: 精粹，对对。
2: 乾隆御书的匾额屏风，西周至明清的古籍书画文房赏器，100余件故宫精选的重量级藏品，集萃于此次书房大展。乾隆的书桌上都有什么？这几件可以说是他的最爱了。高雅文人颜世时，虚宽君子气如兰。古代文人理想的书房是草庐云亭还是依兰陋室？书房布置值得参考。
1: 著作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嘛。
2: 宋代郭熙神作亮相，米芾之子再现潇湘印象。中国古人书房中卧游的乐趣有多爽？
1: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注重于这个气势的表现。
3: 对，
1: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可居可游可望的山水。
2: 一起走进本期大家收藏，带您赏游中国书房一与巷，照见天地心，照见小书房里的大情怀。
1: 这是这个笔架山，那边呢类似于太湖石的一个山子，那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就想起了这个倪瓒的《淡石诗》里面的一句话：“山光满机”，就是山色水光在我的书案上面，那么这个笔架山呢，山形的笔架山，就体现了这个，这也是个文人的这个胸怀。
2: 访歌右笔架山，开片完美的金丝铁线，丰富了山脉的肌理。瓷釉的酥油光泛着古意，和另一件奇石笔架摆放在一起，有山有石，相互映衬，又形成了鲜明对比。
3: 整体的那个这个圆润的感觉啊，还有那个包浆的厚度啊，感觉好像是乾隆也应该在手上把握，
1: 对，可能他爱不释手，太喜欢这个了。
3: 所以呢，又让我感觉到他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个山光满机，还有一种掌控天下的感觉。
1: 掌控天下
3: 是吧？
1: 有这意思，
3: 有这意思，
1: 对，怀抱观古今，
3: 对，
1: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2: 顶级的文房有着顶级的工艺，这只5层的笔匣，通体剔红雕漆，雕刻了云山水岸的图案。每层放置10支毛笔，总共50支。仔细看，每支笔都各有千秋。
1: 这个笔呀，有的是用这个象牙琢的，有的是用这个紫檀木琢的。你看这个笔上面刻了各种花纹，特别重要的是啊，这个笔管上面刻了乾隆的50首咏花诗。
3: 每一个笔杆上都刻一首诗。
1: 对，刻一首诗，跟这个花有关系的。
2: 咱们常用的毛笔一般都是狼毫、羊毫，但是乾隆定制的毛笔都是紫毫。这紫毫是什么呢？
1: 紫毫是把这个山兔的这个紫毫的这个毛，制成的这个毛笔这个尖。
2: 这支毛笔乾隆并没有使用过，足以窥见其珍爱程度。论珍爱程度，还有一件也足以媲美。
1: 这个是他的父亲呢，雍正皇帝赐给他的。他那时候还当皇子的时候，鼓励他好好学习，要勤看书，多写字，多写文章。
2: 当时雍正大概已经有意传位给乾隆，这方砚台正是信物。获得这件赏赐之后不久，乾隆就被封为和硕宝亲王，成为皇位继承人。
0: 对这方砚台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还特别为它打造了一个盒子，抒发自己的心情。
1: 你看这个盒子上面，这个黑漆描金的，有四条囚龙，囚龙就是这个幼龙，还没有成为这个真正的龙了，头上还长了一只角了，是龙的小时候。然后周围呢有这个水草纹，所以说这个诗里面正好有这么一句诗：囚龙浑于洞，这个藻彩自然生。哦，藻代表文采嘛，
3: 对，
1: 你要好好学习嘛，
3: 对，
1: 自夸自己，对，对，我要好好学习，这个写出这个更好的文章出来，那治理天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3: 所以他确实写出了40000多首诗。
1: 十万多首诗，
3: 对，
1: 这个是他经常用的，
3: 对，也算是没有辜负他父亲雍正啊，
1: 对
3: 他的勉励。
1: 希望吧。
0: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件件都是高调的奢华。乾隆写毛笔字是怎样的场面呢？故宫藏有一幅乾隆帝写字像轴，瞧瞧画里的陈设，青铜衣、龙纹砚、水城、插花，这才只是乾隆御用文房的冰山一角。还有哪些顶级文房器具呢？咱们接着看。对了，被戏谑为盖章狂的乾隆，怎么能不提他的印章呢？
1: 这是乾隆皇帝了，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看见了这个张照写的一副对联，叫四面有山皆如画，一年无日不看花，乾隆皇帝啊把这副对联给改了，
3: 借用了，
1: 对，借用了，改为了这个四海有名皆是子，一年无日不读书，乾隆皇帝啊特别喜欢读书，我记得呢，他的这个宫殿里呢，他专门写了元代的一位诗人写的一首诗里面的两句话，叫当书是俗愿，得句迎心意。什么叫当书是俗愿呢？就是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耽误在读书上面，我没法改变。为什么没法改变呢？这是我前世的因缘。他喜欢读书，所以说他写了40000首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
3: 对，每天都看书。但我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自己家里边，在宫里边啊，看书很方便。像他呢，我印象里边他们是总共是6次下降的
1: 、对，
3: 那离开宫里边还要保证每日都得看书，这个他这个书得随时放在身边，随时拿的也不方便，有人帮他拿吗？
1: 你这个提的太好了。我们这个展厅里面呢展出了一件文物，叫移动的书房。
3: 移动的书房，
1: 对，就是这个箱子。
0: 这个只有74厘米长、29厘米宽的箱子里，你猜猜放了多少件文房四宝？竟然有64件，收纳能力超强吧？笔筒、笔洗、镇纸、砚台应有尽有，还有山水画小手卷、微缩版掌中书和棋子棋盘。妙的是，把箱子翻转过来，搬出隐藏着的活动桌腿，文具箱就变身成了40厘米高的书桌。乾隆皇帝不管走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写诗、批奏折、下棋。就问你们厉不厉害吧？
2: 看完书桌上、案头上的文房四宝啊，那书房里都有哪些陈设的赏器呢？不论是帝王还是寻常文士，都喜欢在书房里边放一些古董，陶冶情操，消遣雅兴。这幅乾隆帝侍一、侍二图中，几乎都是乾隆最爱的古物，比如说像青铜啊、玉器啊、瓷器等等，其中也内含了他的历史和哲学思考。那对应这幅画啊，我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叫侍一侍二，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侍一侍二图很有名也很有趣，它是一幅画中画，画中坐着的是乾隆，屏风上挂的画像也是乾隆，好像照镜子一样，再加上乾隆题写的侍一侍二，让这幅画充满了玄机。
1: 适宜适二呢，就是我们说的适宜就适宜，
3: 对，
1: 适二就适二。但是宜啊可以变成二，二可以变成宜。
3: 那这个是非不容易混淆了吗？
1: 这个就像佛教里面的法相如仪，原本一体。嗯。但是这是个辩证关系了。嗯。宜可以变成二，二可以变成宜，但是宜又是宜，二又是二，它是有这个意思的。嗯。
0: 既对立又统一，有点辩证那味儿了。与第一句值得深思不同，这第二句不即不离就更实用一些。
1: 那什么叫这个不即不离呀？就是我不亲近也不疏远，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摆脱一切束缚，我就没束缚了，对吧？我既不靠近您，但是我也不疏远你。
3: 这个放在现在这个社会交际学里面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关系再好，保持一个适当的度，
1: 对，适当的距离，
3: 对，
1: 太近了嘛，就容易出矛盾。嗯，
0: 第三句如可莫可，第四句何虑何思，也都暗含了辩证思想，同时融入了乾隆的治国理念。何虑何思出自张衡写的《西京赋》，讲的是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的前后经过。乾隆皇帝引经据典，向前朝借鉴长治久安的理念经验。经过这么一解读，有没有发现这幅画非常深刻呢？这还没完呢，整幅画模仿的是宋代的二我图，乾隆把原作中宋代文饰换成了他自己，而且处处藏着小玄机。
1: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宋人画呢，他是露了一只脚，文人嘛，他这个放荡不羁嘛，无所谓嘛，
3: 很洒脱，
1: 很洒脱嘛，连帝王他也不行了，
3: 要有他的庄严，
1: 庄严。
3: 他的服饰啊，还是那个宋人的服饰，
1: 宋人的服饰完全一样的，但是这里面的有这个清代清宫的特点。
0: 乾隆的画和宋代的画结构布局是一样的，但是屋内的陈设全换了。宋画里的书房就是普通的文饰书房，乾隆命画师画的书房则是摆上了他的古董珍玩，把它装点成一间富丽堂皇的宫廷书宅。

0: 方讲的第二部分叫正义明道。
1: 嗯，
0: 我们这个鼻尖呢，
1: 嗯，
0: 正对北京城的中轴线。
1: 好，
0: 我们这一部分讲的是做人的准则。
1: 嗯，
0: 家国情怀和天地情怀。
2: 正义明道是展览第二篇章的主题，也是乾隆皇帝亲笔御书的一块匾额，出自夫仁人者正其仪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有德行的人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个人私利，宣明自己的大道，而不计较个人功利。正义明道的思想影响深远，是中国历代文人志士追求的修身准则。将正义明道的主题设立在中轴线上，充满了策展的用心和巧思。看过了天子的书房，古代文士的理想书房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们把这件文物呢放到了第二展厅的作为第一件文物展出，
1: 嗯，
0: 是有它的这个寓意的。
1: 嗯，
0: 我们就想把这个读书人分成两类人，
1: 嗯，
0: 一类是儒士的，一类是厨士的。
1: 嗯，
0: 你实现了你的远大的抱负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1: 嗯，
0: 当你没有实现你的远大抱负的时候，你又该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了孟子说过的一句话：德智则家于民，不德智修身见于世。
2: 入世的代表作是宋代何权的《草堂刻画图》，草堂在亭子的上面，让人想到了南阳诸葛庐西蜀紫云亭中的云亭，想必隐喻的就是诸葛亮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入世的榜样。而出世的代表呢，就是文征明的《依兰仕途卷》了。
1: 这也是他的书房的名字吗？
0: 后面有这个题记。
1: 哦，
0: 他说的是为他的朋友叫曹觉的书房画的这个依兰石。
1: 嗯，
0: 那依兰石这是个书房，外面有松树。
1: 嗯，
0: 对吧？你看见这个有兰花。
1: 对，
0: 兰花就跟这个依兰石联系起来了。里面呢有这个曹觉在弹琴。
1: 嗯，
0: 坐着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嘛。
2: 松竹梅兰，古琴知音，常作为文人的情志寄托。有一首古琴曲就叫《依兰操》，不知这幅依兰仕画中的主人公是不是在弹奏依兰操？依兰操这首曲子又出自于哪里呢？
0: 孔子啊，从这个魏国回到鲁国的路上，看见了兰花呢，长在这个杂草丛中。他深感自己的身世，怀才不遇，就谱写了一首曲子叫《依兰操》。那么文征明呢，根据这个呢，画了这么一幅画叫《依兰石》。我们就想到了文征明啊，文征明他考了19次考试，都没有考上，但他没有，跟那个孟子说的哈，不得志，我要修身见于世。所以说他用这个兰花来比喻自己这个高尚的人格和这个清香芬芳的品德。
2: 文征明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是人称四绝的全才，但他还抄录过一幅刘禹锡的《陋室铭》，也来到了展览的现场。从中可见，他对书房的条件似乎不太在意，而更看重即使安贫乐道也要志行高洁。而同为明四家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他心中的书房又是什么风格和境界呢？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唐伯虎啊，一生是颠沛流离。
0: 没错，
1: 他这个颠沛流离当中，他还有时间来修自己的书房吗？
0: 应该是没有这个时间了。
1: 嗯，
0: 但是啊，他特别喜欢他的朋友的书房。
1: 好，
0: 让这幅画就是为他的朋友叫汪荣的。画了这么一张这个书房的这么一张画。
1: 嗯，
0: 为什么喜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书房的前面有两个水池子。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叫双剑行摸图。
1: 这名字看上去很奇怪啊。
0: 这双剑嘛，剑就是镜子一样嘛。
1: 嗯，
0: 所以说唐伯虎啊，他还有一个长长的一个提拔。
1: 嗯，
0: 为什么要画这么一张图？表达了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1: 嗯，
0: 里面就提到了叫三剑。
1: 嗯，
0: 剑水、剑精、剑心。
1: 哦，
0: 剑水所说

0: 水啊要流动，就不会腐烂。
1: 嗯，
0: 镜子呢要经常的擦洗，才会这个光亮。
1: 嗯，
0: 人心呢要经常的这个清洗一下。
1: 嗯，
0: 人心呢就会变得纯洁。
1: 嗯，
0: 这叫三见，
1: 也有明心见性的一个意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幅画呢表达的是这个，是他的一种做人的一个标准。我们整个这个小的这个空间呢，主要就是表达的修身养性。
1: 嗯。在这次展览上，很多人可能会接触到一个不太熟悉的名词——卧友。古代呢，交通不方便，又没有互联网。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出游的话，该怎么办呢？可以云上游啊。于是呢，古人创造了“卧友”这个词，它出自南朝画家宗炳的一句话：“乘槐观道，卧以游之。”说白了就是，躺在家里边看山水画，足不出户就可以看遍大江南北，尽赏万里江山的宏伟画卷。也就像此刻啊，您躺在家里，通过屏幕呢，和咱们大家收藏一起啊，尽赏古今中外一切值得珍而重之、收藏保护起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咱们呢，先来看一件神作。这件神作就是这幅北宋郭熙科石平远图。乍一看您可能有点失望，这不就是画了几块石头几棵枯树吗？它神在哪儿呢？
2: 把这幅画称之为神作，有没有夸张之处？
0: 一点都不夸张。
2: 是吗？
0: 这个就是神品。
2: 嗯，
0: 应该说呢，这幅画呢，在故宫里面有20多年没有展出过。
2: 哦，
0: 这一次啊是拿出来展览。所以说这个很难得，大家来看这个展览呢，对这个画是特别的这个喜欢。
1: 嗯，这幅画是郭熙晚年的作品，他不但是个画家，还是美术理论家。他提出山水画取景构图的三远法则：高远、平远和深远。这幅画就是他平远理论的实践之作。
0: 什么叫平远呢？从这个近山而望远山，
1: 嗯，
0: 叫望。
2: 对，
0: 所以说这个平远呢，就是望，可望。你在画里面可以可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个郭熙呢，他是把这个绘画理论，这个形象化了，视觉化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幅画呢，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 嗯。可行、可望、可游、可居，郭熙提出的四可给卧游提供了四种角度和姿势。您看，卧游的境界一下就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接下来，咱们再去倪友仁的《潇湘奇观图》里转转。
2: 这样一幅长卷，我们想通过它展示什么呢？
0: 那么这幅画呢？你看，我们看这幅画，它的特点呢？是这个满纸云烟，
1: 嗯，
0: 烟雾啊朦胧，
1: 嗯，
0: 它看不清楚，这正是南方的山水，
2: 典型的南方山水。
0: 我们就想，它为什么要画成这样呢？像不像我们现在的印象派？
2: 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啊，像这个印象派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只要画南方的山水，因为南方呢它多雾，
1: 嗯，
0: 有雾的话呢，这个山呢和水啊就看不清楚了，
1: 嗯，
0: 所以它不追求这个细致的刻画。他不追求这个，
2: 更注重意象。
0: 意象，
1: 在潇湘意象的山水画作里，我们主要欣赏的是他的云烟雾渺，而米友仁更是受到父亲米芾云山笔墨方法的启迪，将雾气的弥漫、云气的游动画到了极致。如果说这是中国的印象派，那就可比莫奈早了600多年了。卧游了印象派山水的朦胧清幽，再来赏一幅写实画作，尽是奇峰峻岭，兼顾咱们观众的各种不同品味。
2: 和刚才的南方山水一比啊，这一看典型的北方山水画了。
0: 北方山水石涛画的
2: 啊，
0: 他那时候正从天津 路过北京的时候，把他所看到的这些山水呢集中起来，形成了这么一幅画。我们说这个北方的山呢，北方的气候呢少雾，
2: 对，
0: 所以说看山呢看得很清楚。那么画家呢他就注重于这个细节的描写，你看这个细节画得真好。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注重于这个气势的表现，
2: 对，
0: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可居可游可望的山水。
3: 从郭熙的平远秋色，到米友人的云雾潇湘，再到石涛的搜尽奇峰，文人书房卧游的境界太美妙了。如果这还不够享受，展览的第三个篇章将把您带进数字光影还原的香雪书房，开启裸眼 3D 沉浸式卧游。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咱们站的这个地方，就是乾隆的书房山。
2: 书房山，
0: 对，把山放到了书房里面。
2: 哦，
0: 这是一个垫子，乾隆呢可以坐在垫子上面，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松竹梅。
2: 哦，
0: 然后跟这个石内的这个宣石形成的这个雪梅花互相的呼应。
2: 哦，还挺有创意的。
0: 这个挺神奇的。如果说咱们有机会能够到这个乾隆的香雪的这个原状，去体验一下，那特别震撼。
2: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
0: 沉浸式，对
2: 感受一下。
0: 没错，对，这个就是在乾隆的香雪里面，放两边都是这个山，就跟雪一样，如堆千吨雪。然后这个就是香雪里面的这个景色，
2: 这种感觉确实挺
0: 好的。这种感
2: 觉，对。你看，突然一下豁然开朗了。
0: 看见那个前面的一个巨大的落地的一个窗户。你看这个窗户的装饰特别有意思，冰裂纹，代表梅花香雪。然后外面呢是松竹梅。所以说我们的书房呢，除了这个藏书啊写书之外，中国的古代文人啊重视书房的外部环境。
2: 对。
4: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扎起来了！
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2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7: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李中原袁胜男
11: 的鱼了。
7: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

0: 软，
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0: 一卷一软同锅相伴，
2: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3: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4: 这种两面
0: 面，弄出最深的阴霾。
2: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Salut， 我叫魏无暇，我来自法国，我在中国大概断断续续5年了。我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字和传统文化。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巴黎卢浮宫正在举办一场东方非遗展，有一件展品不是很起眼，但却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一查才知道它叫番李花，在中国有300多年的历史。我决定前往它的诞生地北京，找到守护这朵花的人。走，我们出发。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热爱能让一件事穿越300年依然在今天闪闪发光。你好，
1: 你是花花
0: 老师。你好，我在法国卢浮宫看到有番李花，所以我就是过来了解一下，我觉得很漂亮，我想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1: 那请坐吧。
0: 在法国也有见到很像这个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放在冰淇淋上面的，小时候，现在好像没有了。你觉得是番李花吗？
1: 它的结构其实是类似的，它就是翻出来，它没有变化。最经典的其实是这样子，它是可以变的。番李花手中翻，白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往下一拉三面开花，抖一抖接个果，抖一抖接个果，一面一个果，转一转又变回来，打开变出四个小花篮，穿过来上下抖一抖，狮子大张口，这叫千变万化番李花，抑制解压紧呱呱。
2: 紧呱呱，
0: 对，紧呱呱是什么意思？
1: 紧呱呱就是类似于 amazing， 特别好。
0: 你这么年轻，你为什么会做这个？
1: 这就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了，不如我们先去胡同转转，边走边聊。这项技艺呢，是传自我公公。23年的时候，他就经常腰酸背痛啊，他就想把山东临沂老家的手工坊给关掉，但是我觉得太可惜了，那还有谁会去做呢？
0: 明白。
1: 所以我就辞掉了英语老师的工作，把它重新带回到了记忆发源地，有一种回归的感觉。
0: 回家了。
1: 对，
0: 我觉得这种非遗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都是用纸做的，但是也有温度的，也是能代表人民的智慧在里面，然后通过它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3: 小狗，
0: 你们住在这里啊？哇，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3: 小的画的玩意儿啊。
0: 真的？
3: 对啊，这很古典的，最早就有，老北京的艺术文化。
1: 你也想玩吗？
0: 他就喜欢，他就喜欢。
1: 谢谢您，阿姨。
4: 其实不瞒你说，从2023年到2026年，我们也还是在一个起步阶段，所以我们的投入是大于回报的。
5: 去年我也差点想要放弃，这条路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走，
4: 我都有点动摇了。但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改变了我的这个想法。走，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
1: 这个就是龙族非遗里，那位是爸爸。这就是我公公，我就是跟他学的番李花。
6: 你好，你
0: 好。哦，他就给我讲过你们的故事。
6: 对，要你们不干的话，这个东西就失传了。
0: 我就是对非遗特别特别感兴趣，所以今天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1: 我先带你溜达一圈。
0: 好的，可以。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不同的产品呢。
4: 无暇，你看这张照片。
0: 这位是你们的习主席吗？
1: 对，小年的那一天，我正在给小朋友去介绍番李花的玩法，然后总书记就从那边就走过来了，很亲切的，有点像隔壁的邻居一样。你知道吗？他在我们的摊位上买了2个番李花。啊，
0: 太好了。
1: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仅仅说是他来了，他买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突然间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然后照亮了前方的路，让我有更大的信心去想要把它坚持下去。不仅仅是给我自己，也是给所有正在做非遗的这些手艺人们继续走下去的坚定的信心。
5: 总书记也说过要更好的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的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高品质生活。
2: 所以你看这个刚刚开业的龙福寺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地，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
0: 从推开这扇门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遇见的不只是一箱有着300年历史的手艺，更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在如今的世界里用热爱守护着中国文化的梦想。那天李梅告诉我，她想把北京的地标都融到这朵小小的番礼花里，
7: 她想做一款长城番礼花，想去长城脚下的文化第一村石峡村找找灵感。
0: 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个故事的见证者。
8: 贺总，给您介绍一个呢，非遗老师啊，
9: 欢迎你们过来。我是2014年返乡创业，其实选了好多村，最后选择了这个石峡村，因为这个村有历史有文化。现在往上边走呢，就是咱们这个村史馆。2024年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40周年了，我们也是借助这个契机给总书记写信，看看总书记能不能收到，能不能那个回信。后来5月14号总书记给回信了，全村的都特别激动，
8: 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这几年我们在这儿做餐饮呀、旅游呀，从一个小山村现在变成了一个人文里融合的一个旅游乡村。
5: 这次来我们也是想要把番礼花和长城进行一个融合，让我们番礼花也能够扎根在咱们石峡村。
8: 其实我觉得这个番礼花特别好，我们这儿也有很多非遗体验项目，也欢迎你加入。
0: 我想这就是文化最动人的地方，它让可能陌生的人因为共同的热爱而相遇。我突然感受到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回去我也要跟你们学一学怎么做这个番礼花，它的制作工艺，守护文化新生。
5: 其实番礼花的制作过程大概需要20多个步骤，至少要2周的时间。很多人说非遗已经过时了，但是我并不这样觉得。就像我们在做的番礼花一样，它不喧闹也不张扬，但是却能穿越300年的时光，从宫廷走到民间，从中国走到巴黎去。正是因为它承载的是所有中国人集体的智慧和审美，所以我相信它能陪伴我们一代人又一代人继续走下去。作为一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非遗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
0: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大设计师的品牌啊，我们法国服装设计师什么都会有拿这些中国文化中国非遗为灵感。前段时间在巴黎时装周我还看到有个时装秀，它是以周朝的一些设计为灵感做了整个秀，每一套都是非常好非常震撼。所以很多设计师现在就是从东方的文化，从中国的文化找到一些灵感。
10: 跨越成功。
0: 我想中国非遗里的每一种颜色
10: 成功，
0: 每一个纹样都是来自多年练出来的手，百年传下来的艺，千年沉淀的美学体系，这也是我如此热爱中国文化的原因。

0: 长城。
1: We're done。
0: 从好奇到追寻，从感动到传播，我亲历了一段话的心声，也见证了一个古老的文明如何在今天自信地展开。北京是一座国际大都市，东西方不同文明时时刻刻在这里相遇和交融。这一朵小小的繁花仿佛正迎着这个时代的春风，从北京的胡同出发，走过长城，走向塞纳河畔，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我想这就是中国文化最动人的模样，温柔却有力量，古老却永远年轻。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在开放的怀抱里惊艳世界。飞蚁生花，花开世界，这里就是春风嬉戏的地方。 Vive la culture et vive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2: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七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3: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4: 电视不就说那个？
5: 不是，不会吗？
6: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3: 怎么？
4: 我瞅这个
3: 啊，您也瞅这个啊？
4: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闹不懂那个。
2: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西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3: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7: 哎，建军，那玩意儿怎么弄的？我听着完事儿，但是我不会弄。这几天天天北京电视台天天演，我试来着，没试成功。
3: 您看啊，就是正常的点开设置
7: 卫星网络，
3: 对，卫星网络、
7: 哦、
3: 点开以后这不就是吗？
7: 北斗短信，
3: 北斗卫星短信、
7: 哦、
3: 你点进以后，然后你给它启用，
7: 启用就可以，
3: 启用以后您进去以后在这个、
7: 哦、
3: 北斗卫星短信
7: 就雨季才有这个功能，或者
3: 不不不，一直有，
7: 一直有。那这将来慢慢是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常用功能了？
3: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哈。
7: 咱们现在是地下的信号，现在是天上的信号，多方便。
2: 调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8: 这个点把这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9: 嗯，不不，短信我不不。不启动的钱，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就所以说我现在不敢。
2: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10: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社区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2: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11: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

0: 短信这个功能吗？
1: 啊，我知道。
0: 啊，您知道怎么操作是吧？
1: 知道，知道。在设置里边。
0: 对。
1: 然后，卫星网络。
0: 对。
1: 然后，
0: 对对对。
1: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0: 对对对。啊。
2: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0: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
1: 我的手机。
0: 您的手机是不符合这个，
1: 不符合呀，
0: 不符合功能。
2: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3: 您这个手机呢，暂时没有这个功能。
4: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2: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3: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2: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5: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2: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6: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要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2: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 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3: 显示已发送，但是
7: 那边没收到，
8: 就是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3: 没有收到。
8: 我给你看一下，您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9: 没有啊。
8: 也没有是吧？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10: 没有。
8: 那这样吧，我那个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侧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9: 行吧，我先进屋充2分钟啊，马上关机了。
8: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就一条都没有是吧？
9: 行，那我知道了。
8: 哦。
3: 有的时候有一个格，
8: 对，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10: 还得充电，
8: 对，有可能。
2: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11: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刚才在这个时候，
9: 哎，这是我手机号
11: 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个咱们发送内容，坐标信息，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12: 它
0: 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它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3: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0: 对，
11: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0: 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11: 对，不要进入低电量，
3: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的那个状态。
0: 对。
2: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韦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3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0: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13: 可以，
0: 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到。我没收着。
2: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这个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曲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

0: 测试一下，接着发送成功。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您看是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卸下来以后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2: 在房山区潭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经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3: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4: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5: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6: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5: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7: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击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5: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8: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5: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8: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2: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两遍，两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7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对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9: 我学会了啊，
10: 明了的，挺清晰的。
2: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0: 我给你放这儿了啊。那个你要渴了这有水，要饿了那有罐头，洗手间在那里边。祝你好梦。
1: 哎哎，你来。
0: 又怎么了？
1: 你听听这歌好听着呢。
0: 听什么歌呀？
1: 听听嘛，特别好听。

知道年轻人跟老年人基本差不多什么。年轻人前程似锦，老年人享受生活。我还这么年轻，你说让我现在就过跟我妈那样的日子，老年人的生活，活着有什么意义啊？哎，看过卓别林吗？那一排人啊，站得整整齐齐的，每天不停地重复，就一个动作。你说那是工作吗？

0: 我老大也是大学生。你们大学生说话都挺能说会道。
1: 你能不能别总提你那老大老大，烦死了。
0: 行，你老一惊一乍的，睡觉。
1: 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可真难。嗯，
0: 你想干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就睡觉。

0: 这个是滑啊，小心，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对对，小心。来来来来，快点的，哎，
1: 慢点啊！
0: 哎，脚脚底下，小心点，脚底下滑啊！
2: 好嘞，
1: 谢谢刘老师。
0: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啊！来来来来来，
1: 你看人家建筑啊！
0: 哎，慢点上，慢点上，
2: 滑缆车，
1: 滑缆车，
2: 滑缆车，哎，你看那车，电车，咱国内没几辆吧？波罗乃兹，看到没？哦，
0: 波罗乃兹，波罗乃
1: 兹，你看人家塔尖呗。
0: 啊，真冷啊，不是？
3: 不是，老大，这不行啊，快冻死了！你不是有车接咱吗？
0: 有啊，说好的。
2: 老大，这要没人接咱们，咱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咱先待着呢？
0: 在哪儿待着去？说好的就在这个车站，然后这个钟表底下。回头你走了，人来了找不着咱了，咱又不会说话，这是怎么办呢？
3: 那他要是不来怎么办？
0: 不可能啊，都是约好的事儿。
4: 五叔，哎，五叔，
0: 哎，那是我，
4: 我杨军的儿子，来接你了，
0: 我就来了，这，
1: 这个就是我，
0: 咱俩赶紧
1: 走，
4: 上车，上车，上车，
0: 别动啊，别动啊，
1: 来来来，
0: 别动，快点，哎，太冷，来来，慢点啊。
2: 同学，
0: 来来，
2: 小心地滑啊！
1: 来来来来，说，
0: 来来来，
1: 上面的大箱子装进去。哎，
2: 我这个上面我那个，给我接了，接了，来，赶紧，疯了疯了，
0: 哎呀，哎，
1: 我上去，我给您，
2: 我上去上去，我上去，上去上去，
1: 来来来，
0: 你先上去，行，我把东西递给你，
1: 慢点说，慢点，
2: 哎，我，来来，把那包给我，
1: 走，哎呀。

0: 这孩子出息了，哎，不知道，这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跟他爸是老战友，我当营长的时候，他爸当教导员。哦，现在是出息了。小的时候坏，总拿弹弓打我们家玻璃，很少揍他。哎，对，你们跟着叫小杨就行。哎，对，好，叫杨，叫小杨就好。哎，孩子，哎，
1: 这是你女朋友。
0: 嗨，叔，这是我未婚妻。您呢？给他摸一下去。
2: 姐姐，Здравствуйте！严妮呢？我亲戚呀！哎呦，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呀，叔，我跟你们大家伙说啊，多亏了我这个未婚妻妮娜，要不然咱们根本就不可能这么低的价格买到这些钢，因为她爸呀是这个钢厂的厂长。
3: 难怪！太好了！哎，我跟他爸可是平级啊，
0: 绝对的。
4: 妮娜，那过年时候你不是也是的？
0: Спокойно, хорошо, конечно, деньги есть.
4: Ну смотри, Митя, сегодня же вечером деньг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у меня, понял?
0: Понял, понял, хорошо, не волнуйся, понял. Хорошо, только нужно хорошо сыграть.
4: Я-то сыграю, а ты? А ты что?
0: Ладно, ладно.
5: 嗨，没事儿，叔，他就是太热情了。他说你们这一趟来啊，太辛苦了。刚刚交代的这个屋子里的人把好酒好菜全都给备好了，等咱们晚上到了就能开吃。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咱们到地儿了啊！
0: 恭喜不列格里！
6: 嗨，
0: 拍个手！
5: 来来来。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走。你那帮我给，我摸。这不行，这个热，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哎呦，劲儿！我说，这些都是我朋友，咱们直接进屋就行。进屋左边就是餐厅。
7: 哎呀，
5: 哎，好嘞，
7: 我先进去了啊。
0: 好好好，来来来来，
5: 哎呀，都给我，我来提，我提一个吧。
0: 好嘞，好嘞。
7: 哎呀，哎呀。
5: 我的天，全是木头啊！哎呦，
0: 怎么样，吴叔？老大，这是不是就是他们这儿的别墅啊？
7: 肯定是啊，
0: 够气派了！
5: 一过来的时候全是房子，你看见？
7: 是是，
0: 多好，多舒服！
5: 这就开始吃饭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吴叔，我跟大家伙说，这是他们这儿的待客之道，一口面包，一口盐。哦，哎呦，
7: 我知道，我知道，
5: 列宁曾经说过，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7: 根本不是人家那叫瓦西里的说的，瓦看过电影，
5: 瓦西里是谁？
7: 我不知道。
0: 但我知道啊，这应该属于他们这儿招待客人最高礼节了。这得掰着吃嘞。
5: 别别，都别动，都别动，我给你们示范一下，打个样啊！来来来来来来，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从上面掰一小块，然后蘸盐吃。你看看，哎，讲究啊！
0: 明白明白明白，大家伙，明白明白明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Йо, 门都开好了。我得走吧，我说。来来，那我这边了。对，你我得进你那边吧。行了，你们这往里边住吧，我跟老崔儿大。好嘞，给你们看门。哎。哎呦我去。
2: 哎，你这个大点，我说这个了啊。
1: 啊
2: 啊，你那个大。

0: 老婆，你找我干嘛呀？
1: 哎，陈总，这个不太好弄。
0: 你找我来就让我看这个。我告诉你，这不行啊！这大货车一过去，这不是全碾碎了吗？
1: 这底下主要都是沙子，太软了。
0: 我今天是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来告诉我问题的。
1: 天气太冷了，混凝土它用不了。
0: 那你想办法呀？
1: 这只有一个办法，再挖深一点。
0: 那你挖呗。
1: 走，哎，等会儿，我试试挖。哎，陈总，你听我说，我得找人挖吧，我得加人加设备。这工作量就大了呀，所以说您得给我加点预算呢。
0: 别，你别给我来这套啊，老傅。
1: 不是，
0: 我跟你说，当初说好的包工包活，我那可有合同啊。
1: 是有合同，我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多沙子。
0: 以后这一切按合同办。
1: 嘿，陈宇照，你玩我是吗？我跟你好说好商量不行是吧？这活我干不了，你爱找谁找谁。哎，都停，别干了。
2: 哎，都不干了，都停了。
1: 上回回家
0: 干嘛呀？
1: 别干了，
3: 干嘛？
0: 来，
1: 不是干嘛？我跟你，
0: 我请你喝。
1: 没这样，
4: 这杯酒我来敬啊。从上回的钢铁交易会啊，一直到现在，我先感谢大家相信我啊，武建设一直走到今天啊。你看这次呢，我们从滨海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这里，这就是我们缘分，是我缘分的尽头。我真没讲完呢，这样
5: 你我说，妮娜她爸是这个钢厂的厂长，从小没人管她，都给她宠坏了。咱们也让着人家点吧，毕竟这单生意还得靠她，不是吗？啊，吴叔，这样我替她跟您道个歉。
6: 啊，没事，
5: 您道歉。
6: 来。
1: 我是饿了。你长这么一个外国媳妇儿啊，你爸知道不知道？你这媳妇儿啊，你得好好教教。
6: 哎，这好说。
1: 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你得尊老爱幼，有礼貌。
5: 吴叔，您说的太对。我回头。
6: 我真饿了。
1: 真好说。对，说。
7: 吴总，那个入乡随俗，我提议啊，哎，干脆咱们几个自己喝一杯。咱们这一路上也没吃什么好东西了，这顿饭太不容易了。来，
8: 老冯说的是太对了。
1: 咱从滨海到北边这儿，足足走了两个礼拜呀。哎，我这脾气是没了，真的，我命都快没了。咱现在这是生死之交了，是吧？来，大伙一路辛苦，一路
7: 谢谢啊，谢谢。哎，好了。
1: 哎呀，咱说说正事儿。你这边都安排怎么样了？哎
5: 呀，说您放心吧，这些事儿我都已经安排妥。明儿一早，我带着大伙儿先去钢厂看货。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签合同。航运公司我都已经联系好了，是他们这边最大的。签完合同之后，我们就可以装船发货，从东方港发回国内。不用担心。
7: 好。
5: 咱们这边还是得用现金，都带着。
9: 我说和我们
1: 啊，现金？
5: 得用现金。
7: 现金？
1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为什么非要用现金呢？我们这个要签的话，也是正规的商业合同的，应该是可以使用国际汇票的。
11: 对呀。
10: 为什么要现金啊？
11: 我们带的都是国际汇票。
5: 是这样的，这事儿呢，说起来就有点复杂。我实话跟大伙说啊，这笔生意多亏了妮娜，妮娜她爸私下答应要跟我做这笔生意的，所以我才能弄到这么低的价格呀。因为他不能从公司的账上走，我跟他爸也是软磨硬泡了好几回，才弄了这么多的钢。所以这事儿大伙回去之后，还得帮我保密。这样吧，吴叔，我们明天先去钢厂看货，等看到货了，咱们再决定签或不签。如果到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觉得真的不合适，我也不勉强大家。不勉强。
1: 不，小杨是这样，那大家这个担心呢，你也得理解，毕竟是这么大单的生意嘛，是吧？还是要谨慎一点，是吧？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你的啊。
5: 没事，我说我呢都理解，你们这头一回来的确会担心，不过没事，等下次来的时候不就熟门熟路了吗？
11: 小杨，
5: 哎，
11: 那我能不能多要10000吨，行不行？
4: 不是小许，好好吃饭，怎么又说这个事儿了？啊？
11: 问你呢。
4: 配额呀，这是提前都已经规定好的，是不是啊，小杨？
5: 是是是，我说您说的对，这事儿啊，都是妮娜她爸这一次给面子，我才能买到这么多，否则的话，我上哪搞到这么多钢去啊，对吧？
4: 你听见了吧？好好吃饭吧。啊，再说跟你说，连五千多都没了，快吃饭。
2: 妮娜，那是
3: 布丁，那是格拉奇，这外卫品。
2: 真的是都棒。你去接了是？我靠，不行。
5: 我来洗吧。
2: 那是吧？恭喜斯基泰！还希望先说一下，что вы все полные дураки。И я вас этим поздравляю. Ура！
4: 他说什么呢？
5: 妮娜，他说大家伙别太客气了，咱们放开了吃，放开了喝，别只顾着谈生意。
1: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妮娜说的对。我认为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敬人家两个人一杯？
4: 对对对对，反正他们俩呀也快结婚了，咱们就啊借着这杯酒，祝他们两个幸福，祝咱们这回成功。
0: 哎，好，不是，
11: 到了，
9: 到了是吧？都顺利吗？
11: 不用担心。
9: 不担心？
11: 为什么不担心啊？你拿了你那么多钱，你不应该更关心一下你的钱吗？
9: 担心也没用啊，所以我只能选择相信你啊。
11: 那你的意思就是还是不太信任我呗？

0: 我等会儿打给你。干嘛呢？没想到你还有这癖好。
1: 小点声，我觉得他们俩有点问题。我在这听了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你不觉得他们俩这关系有点怪吗？不，你别这么看着我，要不咱俩一块在这听听。
0: 你有病呀，谁要跟你去听？有你这么听响根的吗？你能听出什么来？
1: 不是。

0: 看你看这边这边，哎呦喂，漂亮啊！那儿那儿那儿那儿，朋友，快看！
1: 吴叔，一会儿到了咱们参观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尽量问我。合同这边他们都有现成的，就是到时候咱们看好货了之后，直接把字儿签了，一切就 OK 了。
2: 行行行，我看行。
1: 哎，好嘞。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4: Разворачивайтесь и уезжайте.
5: А в чем проблема? Мы же с вашим начальством до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4: Нас не предупреждали, уезжайте отсюда.
5: Какая разница? Одна машина, вам же сказали.
4: Развернитесь и уезжайте.
2: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叔，都没问题，放心吧。小事。
6: Помоги, пожалуйста, хорошо? Но только час. Просто заходись, посмотри.
4: Один час.
1: Хорошо,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4: Проезжай.
1: 哎呀，
2: 好了，
1: 好了，好了，没问题，别担心，叔，就是走到哪儿还得是这一套行得通。走，咱们看岗。
0: 哎呦，快看，岗，停车，停车，
1: 这有规矩，这有规矩，他停不了车，我们要看，只能在这儿看。
2: 什么烂规矩？
7: 这都是优质钢卷啊，这也不是废钢啊。
1: 哎呀，他们这边就是这样，现在北方这边太乱了，他们把这些啊都混成这个废品钢一起卖。
2: 哇，
7: 这些钢在国际市场也不一等一的，这回去可以按成品钢卖了
0: 啊。
2: 哎呦，那我还行。
0: 那还等什么呀，老大，那就赶紧签合同吧，全是钱的这是，老大。
2: 哎，那谁，小杨，
1: 哎，
2: 那个就按咱们昨天说好的流程，5万吨啊，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叔
2: 啊。
1: 哎，就是咱们看好合同之后，把字儿签了，明天这些货就能装船运走，5万吨一点差不了。
2: 太大的手
0: 了，太大
1: 的手，
0: 太大手，老大，咱算是抄上风月啊！哎呦喂，吃喝不愁啊，这是。
8: 那么干，我以为是去城里头签签
9: 合同。小心啊，小心台阶啊！
8: 哎呀，妈，来，哎呦呦呦，
9: 来，慢点啊！
8: 来，没事。
2: 来，阿东，
10: 哎，
2: 你给看一下，确认一下到港的日期。
8: 好嘞，没问题，老大。按照这时间，肯定是能到。
2: 那就行了。哎，哎，小杨，
8: 哎，
2: 这个厂方的代表什么时候到
1: 啊？哎，叔，不用代表，咱们直接和您的签就行了。这事儿他爸已经全权都交给他了。
2: 不是，这事儿你得盖公章啊。
1: 哎，都带着呢。妮娜，
8: 德威，不必客气。
11: 哎，收到，听明白了。
1: 这
7: 随身带着呢。
2: 好好好好好，你不再看看吗？
1: 这样，
12: 啊，我不看，
1: 先看合同。
2: 还生气呢？
1: 没救。
2: 行了，小许，这样，给你6000吨，
10: 谢谢啊。
2: 定金你也不用管，行不行？
12: 我不要，我自己能出。
2: 大许啊，你总这么别别扭扭的不好
11: 吧？
2: 啊，
10: 是在进厂。
12: 吴总，
10: 是
12: 你这合同
10: 是啊，
12: 不谨慎一点吗？
2: 是有什么问题吗？
12: 就在咖啡厅能签合同吗？哎呦，又不是在钢厂里。
2: 你这是太嫩了，有几个合同是从钢厂正门进去能签下来的？他们这乱，好钢废钢都裹在一块儿卖了。
8: 受抢，
2: 你表现好点，听没有？大哥，下回还谈你来。
1: 叔，这合同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8: 没问题，
1: 没问题，咱们。

0: 签合同吧。
1: 对对对对，好好好，来来来，
2: 你来账来。
3: 你的 ，the way but business。
1: 啊，一个。
0: 这儿再来一个。来，给。
3: 我们留一半，你们也留一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合作愉快。
4: Я вас поздравляю，
0: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哎，
0: 不行，
2: 那个什么，咱们那个拍个照片，拍个照片。
1: 对对对对对，留个纪念，留个。
0: 好的好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一、二、三，茄子 ，OK，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我说，咱们这个合同都已经签了，咱们定金。
1: 带着呢，
0: 哎呀，太棒了！我呢还在这个红场的对面给大家订了一个餐厅啊，一会儿再去那里咱们再庆祝一下。我呢明天早上一早九点接你们，咱们一起盯着装船发货。
3: 乌拉！
2: 谢谢，
0: 好，
2: 谢谢，
0: 都应该的，
2: 真好，真好。
5: 到了，我说，
6: 我去，搞滑啊，慢点，
5: 我说钥匙，
6: 啊，好，你就不下来了哈，
5: 哎，我不下来，太迟了，你们好好休息，明天早上九点来接你们，
6: 对，
2: 钥匙给我，
5: 慢点，
2: 哎呀，这孩子真热情，
7: 干嘛呢？
1: 那你这时候给我们准备都是这个，
2: 插不进去了。啊，那你来，
1: 零下30多度，我快点啊！死了，勾什么亮？
0: 那就给他照个亮。
5: 来，进口的，
2: 你别把小许的帽给撩着了啊！你们俩行不行？仨人开个门，开
0: 根本就插不进去啊！这钥匙
1: 啊！
2: 我来，
1: 哎，你看太冷了。
2: 哎，这肯定不是这个，
1: 行吧？
6: 这真不是这钥匙
1: 啊！
6: 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是不是钥匙错了？
1: 太大意，那一号上还能拿错？
2: 这真不对。
1: 哎呀，车
7: 这里边东西可没了，那你们过来看，
3: 怎么了？
7: 这里边空的
2: 啊？什么
0: 没了？
3: 什么？
7: 这里边有人来过？
0: 咋没了呢？
2: 哎，
6: 这里面真空的呀！
1: 我说这孩子他关机了。
6: 吴总，你赶紧看看这里边，这什么都没有了。
1: 不对，
6: 这什么情况呀？这是？
2: 哎，别管别的，先把这门给弄开。
6: 快，
2: 使劲，
6: 对。上脚，
2: 哎呦，你行不行啊？行了
6: ，
2: 别费这劲了，把这玻璃给敲上。
6: 我可砸了呢啊！
5: 慢点，
1: 好的，
6: 没，
1: 你
6: 砸
1: 呀，你砸，
6: 这一脚。
1: 别扎着，好，哎，宝宝，小心了吧，脑袋啊！
6: 可以了。
2: 使劲，
6: 慢点！
2: 哎呦，哎呀，
6: 好，快，
2: 脚底滑，慢点！
1: 把灯打开啊！
6: 我这开着的灯都不亮了。
1: 哎呀，我看看行李，
6: 看脚下，
1: 看二楼灯能不能开开。

0: 你好。
1: 俺是俺俺不是上上上学
0: 同志，这个是我们啊。
2: 人去那边特别厉害，我别的教室都不念的。
3: 我们会把人录了，我中国来的。
0: 你听，你听，楼下出事儿，走。
3: 没有钱了，
0: 怎么了？这是。

0: 几位，你好。
1: 你们好。
0: 你好，
1: 我姓杨，叫杨金凯，是中国大使馆的。接到电话我就。
2: 你好，你好。
1: 现在的情况是，邻居告你们入室抢劫。
3: 那没有，那没有，我们是租的房子。
4: 对呀，我们只是要的。
5: 我们过来拿东西的。
1: 别着急，听我说好吗？
0: 好好，
1: 我来就是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
2: 都别说。
1: 有几个情况呢，我要了解一下。
0: 好，你说。
6: 你们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0: 我有个战友叫杨军。战友聚会的时候就了解来了，了解来了。他听说我做钢铁生意，他说他儿子在这边，问我能不能照顾照顾。我就跟他儿子，这个小杨啊，你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名叫什么，就联系上了。一听说这边的条件非常好，然后他就把这些资料啊、照片呐、全都发给我了，然后我们就过来了。就情况是这样的。
1: 有联系方式吗？
0: 只有电话，但他关机了。
1: 你们跟他接触之后，其他那些参与的当地人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0: 好几个呢。他有他
7: 是妮娜，
0: 叫啊
7: 妮娜，
0: 妮娜，对，妮娜，
1: 在他们这儿至少得有100,000个妮娜
0: 啊。
8: 那我早知道他们俩是骗子，我来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他们俩是骗子。
1: 现在的情况呢？
4: 你为什么不告诉
1: 他们是被骗了？
8: 你没看你吃饭的时候，那小杨刚要一刀你呢，啪就把你那手给打上了。
1: 但是结果
8: 那明显不是正常的关系。
4: 你还有血啊？
8: 你别说，
4: 什么叫血啊？
8: 又不是我带你来的，
4: 你
8: 跟谁来的？
4: 我带你来干什么？
8: 你找牙？这事跟我没关系。
1: 别吵了，别吵了，可以吗？吵能解决问题吗？一个一个说好吗？
7: 我想上厕所。
1: 在这个国家呢，中国人来做生意的多，但是良莠不齐，而且这中国骗子跟当地骗子啊，全都团结到一起去了，所以很难破案的。我说你们做这么大的生意，也应该事先调查清楚啊。
0: 对对，
1: 后面是怎么打算的？
0: 我呀，还想再等等消息，是不是能够也请使馆的同志们帮我们跟这边联系联系？
9: 我来这儿啊，快10年了。这改革开放以来呢，咱们中国人来这儿做生意的人多。我嘱咐你们啊，千万不要再冒冒失失相信别人了。你们也是一句外文不会说，敢来这儿做生意，胆子也是真够大的。那个几位，大使馆给你们预定了酒店啊，我现在送你们过去。你们几位上那辆车好吗？来，那个介意不说话。
10: 好，您说。
11: 听我一句劝，早点回去。在这儿要想破案，那真的是只能靠运气。上车吧。

0: 看我明天拿着这合同再上他们这个工厂去一趟，找他们问问能不能有个什么说法。
1: 老大，这话不应该我说啊，您其实有点太单纯了。人警察都说了，这是一伙职业骗子，肯定不能跟这钢厂有关系。再说了，就算您拿着合同上面有人章，这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您说呢？
2: 我就说没这好事儿吧。现在倒好，说打水漂打水漂了，咱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现在连我媳妇电话我都不敢接。哎
3: 呀，行了行了，冯玉，你这一句话嘚不嘚嘚不嘚说了一晚上了，有什么用啊？
2: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
3: 我哪知道该怎么办啊？
2: 什么叫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你
3: 别说话行不行？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决定是走还是留。
1: 老大肯定有
3: 办法。老大什么？老大没错，钱没了。

0: 越冻越饿，你能不能安静待会儿啊？
1: 琢磨着我吃不吃呢？你说你天天就煮这个面，你不能换着样做。
0: 要求还挺多，你要不爱吃啊？
1: 吃。
2: 好吃吗？
3: 老大，我这儿有个活儿，咱弄一下呗。
2: 说，
3: 有个人欠了很多钱，他老板呢，雇咱们把人给绑。那你知道我叔在山上当看林员，他有个小房，那个地方警察摸不过去。我寻思，咱把人绑了，逼他把钱交出来，那每个兄弟至少能分个好几千。
0: 绑架？
3: 啊。就这一回，等你老大回来了，我们就还接着当好人。
4: 好人还能一会儿一会儿的？
3: 哎，你放心，想我计划好了，我跟鱼头呢负责保人，你跟老伟开车运，咱到了山下再换一辆车。
0: 查理，你还挺聪明啊。他们几个知道吗？
3: 啊，都知道了，但老伟吧，得有点犹豫。让他闺女得上大学，啊，他害怕出事儿。那其他人就你一句话的事儿。
4: 你们打算弄多少钱过年？
3: 哎，钱这个事儿不好说。你看咱干这么长时间啊，这回家要是没有一摞人民币甩桌子上，那谁给你好脸子？孩子也盼着过年。我要是买上一堆玩具，哎，回家给他们。
5: 那不得满街喊着我叫爹。
4: 你儿子也是个人才啊。
3: 啊，
4: 你们都商量好了？
3: 就等你一句话。
4: 行，
0: 哎，兄弟们，你们凑过来，来坐坐坐，都坐，你也坐
3: 啊。好好。

0: 兄弟们，给我个脸，别打死我，打后边，快过年了，给大家解解气。几个月没下来钱，我对不住哥几个，起早贪黑，到过年了连钱都拿不回去。但是这边是我兄弟，那边是我老大，我能怎么办呢？川子，我知道你们有气，打我一顿，真的，但是给我个面子，你们谁也别走，这事儿咱不能干。
1: 我打你，我打你有用吗？
2: 我他妈得拿钱过年。
1: 好，
2: 你有病吗？
0: 雪地里藏不住死孩子，你兜里钱没捂热，你就得进去，信吗？大家相信我，相信我，老大。就这几个月没钱，等他回来，什么事都解决了。别去，求你们了。快过节了，家家都等着用钱，谁容易啊？但是咱为什么成立这个车队？起早贪黑为了什么？天天弄得跟泥猴一样，不就是为了再也不回去了吗？

这些行李都是从房东那儿拿来的。跟几位说一下啊，你们一直要找的那个小杨，那就是个职业骗子。警察局早就备案了，而且一直在追查他。我们大使馆呢，也

0: 和那家钢厂取得了联系，人家是只接待参观，不对外售卖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你们后面要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大使馆，好吧？
1: 同志，我问一下，那我们这个钱还能追回来吗？
0: 只要人抓到了，钱就有可能追回来，但是到底有多久，这个谁都说不好，对吧？你们如果愿意等等呢，也可以。如果你们决定了回国，就可以找我，我可以安排人给你们买票。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哎，注意安全。
1: 哦，麻烦你，麻烦你，谢谢啊。
0: 好，再见。
2: 谢谢啊。谢谢啊。
1: 慢走。

0: 那个，我说两句吧。眼下出现了这种情况，确实应该我这个当老大哥的负责，没弄清楚就把大家带出来，害了大家。咱们损失的、被骗的钱，啊，这个由我负责，算我的，算是我对你们都有一个交代吧。
1: 别这样啊！这次咱们损失确实挺大，但是你的损失最大，让你一个人扛不合适啊！咱们这次就当着来旅游了，是吧？看了列宁的雕像，吃了当地的餐，还在红场逛了逛，挺好的，回去能吹半年牛呢。哎，老冯，你说呢？
2: 啊，对，
1: 是吧？哎，
2: 这事儿不赖您，我们自愿跟您来的，非要赖的话呀，就赖天上的确没有掉下准的事儿呗。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这些客气话有用啊？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立即止损，所以咱们还是实际一点，与其耗着，不如早点回去。那你们要没什么意见，我就联系使馆同志给咱们订票了。哎，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们走吧，我不走。
0: 哎，不啊，你要干什么啊？
3: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
4: 你
0: 别着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损失的钱我负责。再说你也没有损失什么，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行吗？
3: 我损失可大了。
2: 不是，哎，
3: 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0: 我说小姐，
3: 我得试试。
0: 你试什么试啊？
5: 徐总，都这时候了，您别弄给大家上反面啊！

0: 那你们要没什么意见，我就联系使馆同志给咱们订票了。哎，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走吧，我不走。
0: 哎，不啊，你要干什么啊？
1: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
2: 你别着急，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损失的钱我负责。再说你也没有损失什么，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啊，行吗？
1: 我损失可大了。
3: 不是，哎，
1: 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0: 我说小姐，
1: 我得试试。
0: 你试什么试啊？你语言都不通。啊！再者说了，好几万吨钢，你一小女孩说等就得等来了，别这么倔，听劝啊！跟我们一块儿回去，下回联系好了，我还带你来。
4: 徐总，都这时候了，您别浪费大家上反面啊！
0: 是，你赶紧就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3: 哎，我说
1: 你们忙你们的吧，别管我了。
0: 不是，
1: 再想想。
3: 啊？
0: 想什么想？你怎么听不进去话呢？你
3: 是？哎哎，你这，哎哎呦，你这我那什么，这是，
0: 别管他。
3: 啊！
0: 当初就不该带他来。
3: 不行不行，不是，你瞧瞧，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兴许他是想着有什么法子呢。要不这样，咱们干脆啊，咱们几个坐下来，咱再把这事儿啊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商量？回国。

0: 谁啊？
1: 我。
0: 怎么了，峰哥？
1: 我还以为你睡了呢。那个楼下街角拐弯有一中国餐厅，我想你没吃饭呢，给你那个拿点上来。
0: 哎呦，谢谢啊。
1: 嗯。
0: 你进来呀。你吃了吗？
1: 我吃过，咸，拌开了吃啊。
0: 嗯。
1: 你说你也是，你跟吴老大较什么劲啊？啊，他让你回去，也是为你好。
2: 行吧，我也知道你怎么想的，想赚钱是应该的，但是咱得要命吧。你没听大使馆那哥们说了吗？这地儿乱着呢，人警察都解决不了的事儿，你留下，你就能解决了。啊，你女孩，你看看，哎，这吴老大把你回的票都给你买了。
1: 别看他老是跟你生气，其实心里头挺担心你的。咱来那会儿不是说好了吗？咱共同进退，听话别犟。明天呀，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好不好？
0: 峰哥，
2: 嗯，
0: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的情况跟你们不一样。我这趟过来为了建堆场欠了一屁股债，怎么回去啊？光这些就能压死我？我还欠你们钱了呀。
2: 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你也不能就这么拼吧。
0: 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但是家里边那堆场里一大票人等着我吃饭呢，我真没脸就这么回去。要是换作是你，你能就这么回去吗？
2: 真是不回去了？
0: 不回。
2: 哎，我就剩那么多了，我不给你留下了啊。大使馆这人电话写后头了，有事儿啊你给人打电话。
0: 嗯，
1: 真是拦不住你。
2: 哎，要是真是解决不了问题，待两天就赶紧回来吧，好不好？
0: 嗯。

0: 收这么多年费稿，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要是做好了，咱们就赚翻了，咱们就翻身了。
1: 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儿啊，咱们得弄一个三层的小楼，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0: 我五百件，给您算利息。
1: 一百万，年息20。
0: 行。
2: 但有一点啊，徐总，这利息你可不能跟我少算了。
0: 你要是真能拿出100万，那我就能回来，我连本带利还给您。

0: 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1: 有啊，内堆厂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让我们以后再进口的钢都可以停靠在自己的码头。
2: 未来我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了，我保证咱们以后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咱们一起发大财。
3: 好，谢谢大家。

0: 这水泥跟沙子的比例千万别搞错了啊！
1: 放心吧，我在这看着呢。
0: 好，
1: 你就放100个心，
0: 我交给你了。
1: 好了好了，没问题。
2: 陈总，陈总啊，晚上一起吃饭啊！我喝顿好黄酒，来一起喝点。
3: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工钱的事儿？
2: 这不快过年了吗？同事们老催我，你不发钱影响进度啊！
3: 你说兄弟们，坚持坚持。我老板不是去国外了吗？一个多月了，马上回来啊！我赌场搁这儿呢，你担心什么呀？我又跑不了是吧？
2: 你市里跑不了，你这样吧，施工钱你跟那儿给，工人钱你得……
3: 是你帮帮忙，你帮我扛两天。我们这赌场啊，以后是要建码头的，你知道啊，大工程。等我老板回来，我跟他提你，帮帮忙。

0: 你谁呀？
1: 你醒来啊？
2: 徐女士，
1: 许半夏，
2: 对吧？
1: 你那天晕倒了，
2: 饭店的人看了你的护照，给大使馆的人打了电话。不过我带着医生来过了，没事儿，
1: 放心吧。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小严，我在这儿的音乐学院上学，平时呢就打点零工。是大使馆的杨秘书委托我来照顾你的。
3: 这么好的大使馆还帮我找了医生。
1: 啊，喂，杨秘书，我小严。这个许半夏他醒了，啊，我跟你说一声。我觉得他还是挺虚弱的。
3: 休息啊。
1: 好，没问题。你饿了吧？吃点什么？一楼有一家中餐。你有钱吧？
3: 我有钱啊。
1: 那行，那我就不用天天都来看你了。

0: 你饿了自己下去吃就行。我这两天学校有考试，那你准备哪天回去？
1: 你知道他们这儿打药卖废钢的吗？
0: 钢？
1: 嗯。
0: 这我哪知道啊？
1: 你会外语是吧？
0: 会啊。
1: 那这样，你给我当几天翻译，我付你钱，行不行？
0: 好啊，没问题，我随时。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1: 行。
0: 好。等我一会儿啊。
2: 没有，你一说中国人就摇头，没有。

0: 能不能回办公室说去？
1: 不行，有事就在这说。你不说清楚，钱哪儿去了？
0: 我钱不跟你说了吗？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不信你问武天社，你问裘必正去。
1: 我问谁呀？你们都是一伙的，没你说话。
0: 那你问小雪，问许半夏可以吗？
1: 那行，你把许半夏给我叫回来，我问他。
0: 他人在北边，不是没回来吗？
1: 你就编吧啊，你就编吧。他没回来，你怎么回来了？
0: 这不要过年了吗？我不回来，我去哪
1: 儿？没钱过去吧你！
0: 哎呀，我这不现办拿着吗？
1: 你别给我扯得用不着的，你给我说清楚，你钱是不是给那小狐狸精了？你别一句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干的那些都是不懂的事儿。
0: 哎呀，行了，你小点声，当着狐狸面都弄不出这个，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呀？
1: 你有什么脸呢？啊，敢做还不让人做吗你？
0: 我跟你说，你这真是胡说八道的呀！
1: 谁胡说八道？你说这你就跑，你说这你就跑。
2: 自己看看，这半年亏了多少钱？这厂子还能撑多长时间？你知道吗？年后，我知道，你早就不想跟我过。你听好了，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你别想跟我离婚。你要是想跟那小狐狸精过，你赶紧把债还清了，到时候我们财产分清楚，一拍两散。
3: 今年钢价的浮动是要比往年大得多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咱们合作伙伴要更加团结。
4: 这没问题。
3: 我们之间呢要更加信任。今天就是个答谢宴，祝大家明年都交好运，
5: 好，谢谢，
3: 更上一层楼。
6: 孙总，
5: 来，
6: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听说您来了。我那个厂子多亏您了，改天我单请你。
5: 真客气。
7: 我呀，给你介绍个朋友，裘总，裘老板。
8: 哎，好，裘总是吧？哎，我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赵磊，赵总都认识吧？行业内的。
3: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8: 认识啊。
3: 你不应该在国外吗？
9: 都回来了。
3: 都回来了。
9: 啊？
3: 下午许半夏还在跟我通电话，怎么回事？
10: 赵总啊，本来我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但是后来想一想，这毕竟是武建设的事儿，我就没过去。
11: 我们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
10: 武建设的那个关系啊是个骗子，大家赔了钱就都回来了，不过还好只赔了个定金。
3: 那许半夏呢？
10: 他赖着不回来啊，他说一定要等警方破了案抓着那个骗子他才回来，这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不过赵总啊，你还是要做好啊一点心理准备。许半夏的情况跟我们可是不一样，我们只是赔了个定金，认栽就完。但我听说，您可是把15000吨的全款都打给他，还有运费和水费，这加起来得1000多万吧？
11: 这事儿在北边那儿，他可是显了半天了。
10: 其实他根本就没赔钱。还拿着你给的1000多万，就是不想活下来。你说这生意场上水深的，
3: 你什么意思？
10: 你们不是通过话吗？
11: 他真的什么都没跟你说。我们离开他们那儿的时候，快过年了，天寒地冻，他许半夏一个人。要人没人，要关系没关系，连话都说不清楚，但他不肯回来。

0: 喂，
1: 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都顺利吗？
0: 赵总，哦，顺利，
2: 正常。
3: 好。
0: 哎，你怎么知道我房间的电话的？
3: 我昨天见过裘必正，今天给冯玉打了电话。
0: 哦，那
4: 你怎么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呀？
3: 人都回来了，钱被骗了，你还就顺利？怎么就顺利了？
4: 你还在这干嘛？为什么不回来？什么时候死回来？我问你。
3: 许文夏，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生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
4: 有你这么对待合作伙伴的吗？你现在让我非常不爽，懂吗？
5: 你放心，赵总，我不会携款潜逃的。

0: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好听的，
1: 我现在只是想告诉你，合同是我定的，字儿是我签的，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
2: 听好了，钱这辈子有的是机会赚，但是命就一条啊。
1: 快过年了，回来吧，好吗？
3: 哎，你胸围多少？
1: 啊？喂，
4: 老傅。
1: 哎呀，你什么情况？这么长时间了，一个电话都不打。
4: 哎呀，我这不是在国外呢吗？又不像在国内那么方便，我在这边也不太顺。哎，回去再说吧。哎，你穿的那个衣服穿多大码呀？我要去买皮衣，
5: 顺便给你捎一下。别啰嗦了，快说。
6: 胖子，你可算出现了，你那边怎么回事啊？小齐去公路局了呀。
5: 他那个运输营营运证半年就得考核一次，可麻烦了，还得考试呢。不过我现在得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这工程的第三阶段已经付不出来了，
6: 这眼瞅着过年根了，再付不出来就麻烦了。人施工队刚刚还跟我说要把材料搬走呢，我回来了。
5: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你这连我插个空的机会都不给，快了，快回去了。
6: 行行行，你放心，这儿有我呢，啊，甭管。
5: 哎，你那个胸围多少？
6: 胸围？
7: 他是狐狸毛人，
4: 这些帽子长得都差不多。
7: 是，但这儿的皮货的确便宜，中国好多服装商都从这儿进货呢。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Ой, что тут у вас?
4: Смотри. Ага.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8: Выбрать.
4: Спасибо.
8: Нина. Ты себе тоже выбрать?
4: Весело будет.

0: 老大，来，别走啊，老大，
1: 老大，老大，
0: 怎么见着我们就躲呀？
1: 是，您老躲着我们干什么呀？
2: 有点礼貌的，
3: 手里边都有电话，不会提前约一下啊？
4: 搞突然袭击呢？
3: 你们俩不会是找我借钱的吧？
4: 不是，
5: 进废钢那个定金那事儿，你没忘吧？
3: 我当然没忘了。老邱啊，咱俩做朋友这么多年了，我欠过你钱吗？我说了我负责就是我负责，但是我现在比你们都难。
1: 哎，那什么，老大，我媳妇儿啊死都不相信我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非说我在外面养人了，现在正闹着跟我离婚呢。
3: 活该，连个日子都过不好你还能干点啥？
4: 老说我干什么呀？
1: 喂，哎，宝儿，哎，我等一会儿给你打过来。我出来，我出来跟你说啊，宝儿啊，
3: 早晚倒霉。
0: 哎，先不管他。老大，要不然这么着，你给弄点钢也行，咱先渡难关。
3: 你看我像钢。

0: 钢吗？有钢你也没钱呢。
1: 上火车了吗？
2: 没有，我要去趟黑海。
1: 你他妈疯了吧？
3: 你听我说。
4: 赶紧给我回来。
3: 不行，我必须得去。

0: 你们，
1: 让你唱唱啊，中国女孩来一首。
2: 大地外，大地外，大地外。
3: 太厉害。向前进，向前进，
4: 在世间责任重，不留恋仇深。

0: 你怎么来了？这我不跟你说了，让你没什么事儿，别往这儿跑吧。
1: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理我，我就只能来找你了。
0: 那你就找一饭店等我去呀，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1: 过来，来，
2: 我今儿逛街啊，给你买了双皮鞋，你试试。
0: 你还给我花什么钱？
2: 我不给你花钱，给谁花钱？行。这天冷了，你这天天往外跑的，鞋都跑坏了也没人管你。你售货员说这是小牛皮的，来，站起来试试，合不合脚？舒服吗？
0: 舒服舒服。
2: 这脚暖了，身体才能暖。你说你不好好照顾自己，谁照顾你？来，拿着。
0: 你这干嘛呀？
2: 你最近手头不是有点紧吗？我把你送我的金项链卖了，加上我手里现有的，凑了这么10000块钱，你先拿着用。
0: 宝，你这干嘛呀？我不能要你的钱，那是
2: 什么你的我的，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0: 姑娘，我收回手。
2: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0: 听话，把钱收回去。
2: 拿着，
0: 你怎么这么好呀？我现在要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
2: 瞧你这话说的，坐下。你能把自己照顾好就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把头发染了，你看白头发都露出来了。
0: 宝，你放心，我们一定要给你一个交代。
2: 你最近家里过得还好吗？
0: 他跟我急了。
2: 他知道咱俩的事儿了。没为难你吧？
0: 出事之后啊，嫌弃我还来不及呢。我现在一天到晚的跟他说不到十句话。哎，要是哪天我真没钱了，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2: 你现在也没钱啊，养你。走了。

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是不是？我需要一个起步，您需要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咱们各取所需。我弄堆场的钱都是借的，我的房子车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如果这次进废钢我去不了，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我要请您帮帮我。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

0: 秦方明，过来。用途呢？买钢。咱们有钢铁加公司签这么大的合同吗？没合同。可是赵总，这如果没有合同的话，财务那边恐怕很难批呀。就说我说的，明天一早必须汇给许半夏，我有这个权利。
1: 我就不该说的，这没有合同，咱们就打款，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0: 我担保，出了事我扛着。
1: 那行，我明白了，我先就去办。

0: 喂，
1: 你先别说话，听我讲完。
2: 还有你别打断我，我怕我忘了。从我决定一个人留在北边的这一刻开始，我发誓不可以空手而归，绝不可以。
1: 我的队长已经在建了，每时每刻都在花钱。你知道我借了很多钱，光利息就能把我压垮，房子我也抵押了。我要是就这么回去，我们就彻底的败了。
2: 我也没有退路。我知道你的压力跟我一样大，但请相信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是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机会。如果我说如果我完蛋了，把你连累了，我会用所有的方法来补偿你。
1: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确定过。
2: 我们肯定会赢，我们的世界肯定很快就不一样了。赵总，请你相信我，支持我。
0: 你说了半天跟我没关系啊，目前的损失我承担得起。
3: 你说这些不用跟我表决心。许半夏，我告诉你，
0: 我不信任任何人，尤其是你。你已经干砸一回了，你要是再干砸，就真的不用回来了。

0: 许半夏，我告诉你，我不信任任何人，尤其是你。你已经干砸一回了，你要是再干砸，就真的不用回来了。
1: 回来你也还不上，你还不上，我才是彻底的完蛋了。所以我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想想，是老老实实的回来，还是要这笔钱？
2: 我要钱。

0: 那你答应我，见不到货，死也不能交钱。
1: 你死，我也得死。
2: 赵总，你跟我不熟，但我们跟钱都很熟。
0: 行，那你在黑海开个账户，我用国际电汇，一秒钟就能到账。
1: 我既有这个特权，我等你消息。
2: 谢谢赵总。

0: 小礼物。
1: 谢谢白小姐，
0: 谢谢你一路的帮忙。
1: 我，你走的时候再给我也不迟吗？
0: 我怕我走的时候什么都忘了。
1: 谢谢，
0: 真的。

0: 兄弟，你干啥去了？
1: 度假。
0: 嘿。
2: 听不清楚啊，
0: 你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哪天是个头啊？啊，你画符有意思吗？这么画符
2: 那怎么办呢？你说
0: 你说怎么办啊？
2: 要过去来抓我行吗？我还在里边，我还在过个年，怎么
3: 那从这儿穿起来
4: 不是你怎么了？
5: 什么人
6: 啊？解决问题，
0: 不能走啊！不能走啊！
7: 我别动，
8: 安静。
7: 你们的事儿一个一个都能解决，
9: 不觉得很奇怪吗？年底是容易出这种事儿，但也不能这么趁机啊！怎么就一下全来了？这些人干工程这么多年了，拖延一些欠款很正常，他们不知道吗？
10: 咱的确是该付他们款了，
9: 跟那个没关系。听我一句，回去好好洗个澡，吃顿饭，好好睡一觉，我来解决。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千万别动手。
11: 小胡，
12: 哎，
11: 送陈总回去。
12: 好嘞。
0: 他去哪儿啊？
2: 啊，小胡，快去！
13: 陈总实在是熬不动了，这工地晚上零下10度，他身体本来也不好，你们难为他干嘛呀？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姓佟的一样说了算，我给你们解决。
0: 我手下50多个兄弟，有2个人的老娘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你们要是不发钱，
13: 把人抬这来是吧？
0: 不是，
13: 哪俩兄弟啊？
0: 啊，
13: 找出来哪俩兄弟，老娘住在哪个医院，什么病，需要多少钱？我童娇琪明天卖血卖肾，把钱给他，我差他们一分钱，我不是人。哪两个？说啊，等着呢。
0: 那个，我得去问。
13: 你不用问了，我问你，谁挑唆你来的？
0: 没有。
13: 没有。说好了年后把钱给你们，这还没到时间呢。我们老板上国外进钢材去了，等回来金山银海差你们3、7款。
6: 钢筋是我的，我今天必须拉走，都欠我们2个月钱了，你一点诚信都没有。
13: 废什么话，拉来了就是我们的，就不给，年后给你钱。你妈也在医院啊？
6: 我就是你妈。
13: 你别走啊，你们都别动手，来，咱俩单聊。
0: 啥意思啊？
13: 你的人把我打了，这事儿不好办了。明着告诉你，聚众闹事动手打人，关你们10天半个月没问题。
9: 快过年了，没必要吧？家人还在家里等着过年呢，是吧？给孩子压岁钱，
0: 什么意思？
9: 我知道，肯定是有人挑唆你来的，告诉我是谁。
0: 没人叫我来。
9: 你要么今天告诉我，要么咱公安局见。
0: 明白，明白你意思。
14: 叫赵磊的把邱总给打了。
9: 我知道他们都听你的，但大家散了吧。啊，年后一定把你们的钱给你。
0: 行，兄弟们，

0: 跟你说件事儿，也别生气啊。
1: 啊、哦。
0: 我让人通知你妈来了，一会儿就到。
1: 你有病吧？陶小琴，你让她来干嘛呀？
0: 马上过年了，你得回家过年啊。
1: 不是，咱俩是一伙儿的，我在这怎么你了呀？你管我？
2: 你是大学生，以后是国家的栋梁，你天天跟我们混一块儿，再把你耽误了。
0: 哎，你不能走啊！
2: 你要走了，一会儿你妈来了，我说不清楚。
1: 我把你当朋友，你出卖我吗？
3: 高欣怡，回家。哎呀，高欣怡，
2: 人物我交给您了啊，跟我没关系了。回家过年了，快回家过年。
1: 黄浩奇，你就是个小人。

0: 是最靠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
1: 到家了，
0: 景色也不错。
2: 哇，
3: 轻点啊，
1: 哇，太重了耶。
2: 胖子，你是把这废钢都装行李箱了吧？
3: 轻点啊，
1: 太
3: 我这都是好东西，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你知道北边那有多冷吗？
2: 黑灯黑灯黑灯黑灯黑灯，
3: 招呼给我打扫。
2: 屋子我都给你收拾干净了。
3: 可以啊，
2: 哎喂，
4: 你这不像是做生意，像去旅游了。
2: 是啊，你这是买了多少东西啊？
3: 有给你们带回来的礼物。
2: 是啊，哪儿呢？
3: 我也忘了放哪个箱子，你自己翻吧。
4: 有我的吗？
3: 有啊，都有。
2: 这都是你的行李。哎，是这个吧？
3: 你慢点啊，别给我弄坏了。还有送人的。
2: 哎哎，披耶。嘿，这是我的吗？
3: 这是给小童的。哎，
2: 别别 ，OK， 我的呢？这是给我的啊。
3: 这件。
2: 是是是是。
3: 行呀，
2: 不对呀、啊，这你觉得有点大呀、啊？
3: 那边的男人身材都比较魁梧。
4: 哎，这件好看呢，这是给我的吧？
2: 哎，他那个好看，这个好看，
4: 那么暖和，
2: 颜色也合适。是这这个这好看，
3: 这不是给你买的，
4: 这给我的。
3: 皮衣是给你的，你把这个给我脱了。
2: 皮的，
5: 我要那个，
2: 不是你的，这个
4: 喜欢黑的。
3: 脱下来，
4: 再见，
2: 脱下来，
4: 我不要那黑的，我不要黑的，
2: 脱下来，
4: 我就要这个，
3: 我给你们看看好东西。
4: 哎，这火箭好，给
3: 脱了，
2: 来来，脱下来，
3: 别给我扯坏了啊！我要送人的，
2: 慢点，
4: 给给给给，皮也给我，
3: 来，
2: 这给你，行，这也挺好看的，
3: 这火箭不错吧？
4: 这火箭好啊，
2: 不对呀、啊，那你这件是给谁买的？
4: 对啊，给谁买的？给谁买的？
2: 说呀！
4: 干杯！嗯，哎，
2: 胖子，你这一口气买了50000吨钢，哪来这么多钱啊？
3: 借呀！我上哪能弄那么多钱？都是借。
2: 借的。
3: 啊，不过你放心，这批废钢都是上好的精钢。咱国内可很少有这种成色，等正月十五一到货，你们好好看看，见识见识，开开眼。嗯，我上回跟你们说什么？
2: 嗯，
3: 咱们这回要翻身了。
4: 老大，我就问一句啊，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
2: 嗯。
3: 你是不是傻？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
4: 那就是真的发财了，
2: 发财了，
4: 发财了，
2: 发财了！
6: 干杯，
2: 干杯！
4: 老大，哎，我跟你说，你要再不回来啊，这陈宇宙就得被那帮要债的给逼死了。你看他现在老的，
2: 去你的！谁老了？你才老呢！
3: 辛苦你们了，真的，真的辛苦你们了。等这批废钢一到手，到时候咱还他们钱，给他们加利息加钱。咱现在有钱啊，到时候我的堆场马上建起来，咱有自己的码头，那我的万吨轮船就停靠在咱自家的码头。陈儿，咱以后再也不用过那种日子，咱们再也不用陪人笑脸看人眼色，咱们熬出头了。以后说话腰板给我挺起来，你不行，
2: 我
3: 横起来。
4: 我为啥不行啊？
3: 你不能再横了。
2: 咱们这次真的翻身了吗？
3: 真的翻身了。
2: 谢谢你，爸爸。
3: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
4: 你有病啊！你哭什么呀？挺开心的事儿。
3: 别哭了，陈儿，别哭了，太丑了，哭了。
4: 来，干杯，
6: 干杯。
2: 为了 的金主胖子从北边凯旋归来，为了庆祝我们苦尽甘来，我们拍张照吧。
3: 我以为你要干嘛？
2: 拍照拍照，来来，快快快过来，你坐这儿来，你坐这儿来，坐这儿坐这儿，我定个时啊。
4: 赶紧的，哎，把这个带上，
2: 快快快快快，三秒三秒三秒，三二一，
4: 瞧，
2: 我看看我看看，
4: 坐这儿，哎，行。
2: 喂，
5: 哎，我是地税局的老刘，你们老板到底回来了没有啊？
6: 那个回来了，
2: 刚
6: 刚回来。刘科长，明天不就大年三十了吗？这事儿能不能等到年后再说？帮帮忙，
5: 我
6: 下
5: 次。那不行啊，我这边正式通知你啊，明天你们老板必须去堆场一趟，配合调查。
3: 喂，我活着回来了。
7: 回来就好，这段时间我挺忙的，春节后再见吧。
3: 我刚也拉回来了，我们这好几个人一起过年呢，你要不要也过来，来我家，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8: 算了吧，我这人独来独往习惯了，人多了反而难受。
3: 哦，那新年快乐。
8: 谢谢啊，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新年快乐。
9: 行。

0: 你先看看这个。
1: 不会吧，跌得这么厉害，照这个趋势下去，那咱可就死定了。
0: 辛苦你跟我去趟上海。
1: 现在吗？那好，我去备车。
2: 这叫什么事儿啊，传唤这儿都来了，我不是跟你解释过吗，年后等货到了马上就补上来。不是你今天还把事儿搞这么严重，还把警察同志叫来了。
3: 今天要是补不上的话，那就只有拘留几天，我们也是一早办事啊。
4: 你看这年三十的，我们也不想把人关起来，但工作就是工作，你得理解，请你配合我们。他人呢？
2: 这事儿跟我们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事儿全是我办的，你们把我带走，我跟你们走行不行？
3: 小陈，你又不是法人，你好好想想吧，这事儿办得这么急，到底是把谁得罪了？
5: 怎么了？
2: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赶紧走。
3: 哎呀，徐总，你可总算是出现了。
5: 什么事儿啊？
3: 徐总，你们公司去年有一笔营业税少缴了15万，多次催告仍然拖欠，以涉嫌偷税漏税。
5: 偷税漏税？
3: 嗯。
5: 这么严重啊？
3: 你今天要么不交所欠税款，要么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6: 这大过年的，我们上哪儿去找15万啊？财务的事你问我，他不知道。再说他这两个月不在国内，你找我呀？我跟你们走，我配合你们调查行不行？
4: 带你有什么用呀、啊？你又不是法人。
7: 小芳，把人带走。
2: 别干什么呀？哎，这大过年的，咱商量商量行吗？
5: 小陈，小陈，你别急，没事儿，我跟他们去一趟，货到了就能把钱补上，就能出来了。我跟你们走，我配合调查。

0: 都没什么问题吧？你要有什么疾病要提前说啊，好让我们春节值班的同事心里都有个数。回答我说是。
1: 是。
0: 进去之后少说话，一天两次放测时间，还有不要打架斗殴。有什么不懂的就直接问管教。
2: 什么时候放饭啊？
0: 五号监视，收一个。进去。墙上的规章制度都给我记牢了。
3: 谢谢毛哥，改天请您喝酒。哎，怎么回事？说要拘留几天，把钱交齐，人就出来了。
4: 得想办法先把钱凑齐，不能让胖子这么在拘留所待着。
5: 是啊，咱在这儿吃团圆饺，你老大蹲里边可窝头。说吧，怎么办？老大，你说句话。
6: 大哥，你说怎么办？
3: 老大的事儿，你们别管。过年了，别乱跑。我跟陈总出去一趟，我们想办法。

0: 小店开吧，到了再说。
1: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卖身都来不及了。
0: 别废话，开你车。

0: 姑娘，打通了没有？
1: 没人接啊。
0: 这不是看电视看了一宿，还没起呢吧？不是，你来没来过这儿？
1: 你看我像来过吗？我也是在黄页上查的信息。
0: 我靠，那怎么找啊？
2: 不是，您拨打的用户。
0: 就算找到了，他有那么多钱吗？就算有，他能借给你吗？
1: 啊？哎呀，你别啰嗦了，你总得试试吧？要不然老大就得一直在里面蹲着。
0: 不是你说你啊，他这么长时间他住哪儿你都不知道，哪一栋你也不问清楚，这么大小区，这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吗？这办事真的是一点都不靠谱啊，还黄页。哎，怎么了？
1: 听到了吗？
0: 听到什么？
1: 仔细听。
0: 听什么呀？
1: 赶紧取啊。

0: 这是野猫最喜欢的歌，快快赶紧走，赶紧走，一定等着，快快快快！哎哎，这儿这儿这儿，来了，
1: 是这儿吗？
0: 应该是吧。
1: 几楼啊？
0: 野猫，
2: 高星爷，
0: 野猫，
1: 高星爷。
0: 林萌，
1: 高欣怡，
3: 别喊了，你们怎么找这儿来的？
0: 那个，我们来给你拜年啊。
3: 你不烦我吗？走。
0: 哎，别别别，你下来下来，
1: 说，下来下来下来。
4: 他会下来吗？
0: 应该能吧。走走走走走，快。
3: 说吧，找我干嘛？
0: 过年好啊！来，这是压岁钱，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说两句
1: 啊，你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3: 行，心意领了，回去吧。
0: 别走，找你有点事儿。
3: 我就知道没安好心，说吧。
0: 找人借点钱
3: 啊？
0: 找你借点钱。
3: 哎呦，不是当初赶我的时候了，现在借钱的时候想起我来了是吧？哎，
0: 那个事儿我不觉得有错啊，让你回家过年是替你着想。
1: 哎哎，姐夫，
4: 那个。我跟萧琪真有点急事儿，实在没辙了，找你想办法。啊！
3: 求我！不求拉倒！
4: 不，你这。
0: 行，求你帮帮忙。
3: 行，说吧，借多少？
0: 15万。
3: 15万？你俩给我200块钱，管我借15万？我上哪给你整去啊？
4: 我看要不算了吧，太够呛了，15万太多了，再想别的辙。那什么，我们先走了啊，走。
3: 你们要这么多钱干嘛？
5: 捞人。
6: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改过自新的正确态度。第二条，严格遵守治安拘留所的有关规定，服从管理和教育自己的问题。
7: 你可以啊，除了吃就是睡。行，我看你这人啊，能成大事儿。我听他们说你连行为管理第一条都没念完过。我要再管你几天啊，就给你调号了。你这呼噜声太大了。

0: 你他怎么在这儿？你先上车，先上车，上车再说。快快快！大过年的，别在这儿待着，快走。
1: 你怎么跟他凑一块儿的哟？
2: 先把话说清楚。
3: 说什么呀？今天要不是我在这儿，你还得在里面蹲着。
0: 你别说话。
3: 这什么意思？你哪来的钱？
2: 我的呀。
3: 你的？

0: 是他的。
1: 你找他妈借钱了是不是？
0: 是啊。
1: 你是疯了吗？
2: 你凭什么打他呀？你是他妈妈。
1: 马上送他回家。
2: 我不回去，你说送哪儿就
1: 送
2: 哪儿。
1: 送他回去。
0: 大过年咱别去他家了，咱回自己家吧。
2: 我说许半夏，你管得着这么多吗？我去哪儿你也要管。
1: 送他回家，听见没有？我不管你，我让你妈管你，我得跟你妈把话说清楚呀，不然以后这生意怎么做？送他回去。
0: 行，去他家。
2: 童小琪，
1: 你怎么想的？你怎么会想起朝他妈借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妈是谁啊？我们惹得起吗？跟你说不要招惹他，不要招惹他，还往一块凑。
0: 老大，这不也没办法吗？大过年的，我不能让你在里边待着呀。
1: 我还不如在里边待着呢。
0: 你别这么说。对了，跟你说件重要的事情啊，你这回进去是裘必正还有郭启东他们举报的，还有上回供应商逼我们要钱也是这俩混蛋干的。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问过了，供应商告诉我的，证据链完整，都对得上，就是他们干的。

0: 还没吃饭呢？我跟你说个事儿。
1: 15万？你开什么玩笑？
0: 妈，你别急啊，我现在就给你解释。许半夏，你给我过来，来来来，你刚不是解释吗？说，跟我妈解释，说。
2: 高会长，这事儿真的不怪爷吗？他是拿这钱来救我的。
0: 你看，你别着急上火的，你听他跟你讲。你们先聊，聊完我再上来。先聊。
1: 高经理，你去哪儿？

0: 高会长，真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这十五万，等我手上这批货出手之后，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给您，请您再给我一些时间。什么意思？
1: 钢已经在路上，你别着急，肯定能还上。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您看，这是我的航运单。我这趟去黑海发现了一批优质的废钢，这种成色国内几乎没有，所以我就冒险多进了35000吨。你也知道。

现在国内的废钢资源每年其实就那么点儿，还有一堆人去抢。我这小公司根本说不上话，所以趁这机会，那我不得多下点血本儿。

0: 大呢？
1: 我问你啊，你跟你的老大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替他这么拼命？
0: 我应该的呀。
1: 你是不是喜欢他？
0: 别胡说八道啊，他是我老大，你懂不懂？
1: 那我呢？
0: 什么呀？
1: 你喜不喜欢我？那我先告诉你，我喜欢你，否则我也不会捡钱。等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吧。
2: 哎，你那个公司叫什么来着？
3: 半夏，我的名字，半夏钢铁有限公司。
2: 除了倒那些废钢铁，以后还有什么打算？
3: 我现在在建堆场，如果生意好的话，未来还会建码头，到时候还请高会长多多支持。
1: 聊完啦？聊不错。哎，许半夏，
4: 我告诉你啊，我是看在童娇琪的面子才借你钱。
2: 等会儿，你知不知道他跟那个什么琪，在你去国外的这段时间，天天混在一起，为了这个男孩，连工作都给辞了。
4: 我辞职不是因为他，我说一万遍了，是我要辞职的。哎呦，烦死了！又
2: 你说不想干就不干了，你开什么玩笑？你什么态度啊你？你给我出来！
5: 高会长，您消消气，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会帮您定了他们。如果他们以后要是
2: 以后，哪来的以后？
4: 我有我的自由。
2: 什么企业我没见过，大小老板，好听的话我听得多了。你给我什么保证都没有用。看一个人，听其言还得观其行。
5: 那20天以内，我一定还给你。
2: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
6: 笑死你的，太厉害了！
7: 慢点，
6: 你能把这样给买回来啊？
7: 慢点，
6: 你这哪收废钢啊？你这是把整个金山给拉回来的。
7: 行，
6: 这都是金刚啊！
8: 不行啊，
6: 这未来以后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我们真的是靠你了以后。
3: 运气好，运气好。吴总，要这么说，我得真心诚意的感谢您。
8: 哎呦呦呦呦呦，小许，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一说，老哥哥更不好意思。为这么大劲，受了不少的苦吧？大手笔啊，这一回来，这肯定利润是低不了。我也不想问啊，少李是怎么借给你钱的？我是想啊，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啊，你说最后利润肯定都让人家拿走了吧？对吧？但是咱们如果在一块儿，我说。我觉得还是好，起码不能让你吃亏呀、啊，是不是？
3: 吴总一眼就让您看出来了，是，您说的没错啊，这次这钱确实都让他给赚了。
8: 你看看，我说的呢，看，所以啊，还是啊，咱们在一块儿的好。
6: 小雪啊，我还真的谢谢你呢啊，那皮衣啊收拾了，起来想着我，那个已经给我们家宝了，而且我们家宝特喜欢。
3: 我那是给嫂子买的。
7: 等等。
9: 知道现在钢价多少钱吗？你看看吧。

0: 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今明两天呢，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
1: 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确需外出尽量选乘公共交通，请勿前往涉山涉水类景区和地下经营性场所，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涉险区域，
0: 不参加各类室外活动，停止户外作业和施工，遇有积水路段呢，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
1: 再次提醒，请广大市民远离风险，确保安全。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1到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国务院近日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抽水蓄能装机达1.6亿千瓦，新型储能达3亿千瓦，虚拟电厂调节能力超5000万千瓦，电力需求响应能力达到最大用电负荷的5%以上，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超28亿千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占比达25%。华为联合中国移动研究院、京东云、百度等20余家产业链伙伴发起 Open NPO 项目，建立国内首个近封装光学 NPO 光互联 MSA， 旨在统一接口规格，提升产品兼容性，推动下一代高速光互联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支撑 AI 算力基础设施发展。7月7日，北京市正式发布关于征集2026年支持商场、商街、商圈品质提升项目的通知。本次政策聚焦消费场景的焕新与升级，明确了3大支持方向及标准。在支持商业企业升级改造方面，新政鼓励传统商业设施进行外立面改造、店内装修、无障碍设施及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升级。经第三方评审，补助资金比例不超过审定实际支出资金的10%，单个项目最高可获得500万元补贴。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将推进参保扩面提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户籍限制，允许灵活选择缴费方式，鼓励各地将其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0: 咱们经常说啊，乡村振兴，其实呢，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变化。
1: 没错，如果您现在去昌平的村子里转转呀，会有意外收获。一条街啊，能聚起上100家的特色小店，一个村呢，能吸引啊近100位艺术家来常住。哎，这背后啊，其实下的是一盘大棋。
0: 的确啊，为了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首都百千工程建设，北京市近日举办了百千共促平台启动仪式。那这个平台到底是做什么的？咱们京郊的乡村又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呢？一起来看报道。
3: 帮乡村攒局搭桥的平台，北京市百千共促平台来了。他要干的事儿特别实在，把想投钱的投资人、有资源的运营方、有办法的规划师和需要这些的村子拉到一起。
4: 百千共促平台呢，它定位呢是公益性、服务性的一个合作平台，聚焦经验分享、宣传推广、项目推介、赋能共创4大核心任务来开展工作。近日呢发布的《北京市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当中呢，也是明确提出了2030年前呢要完成百千工程建设，这个村庄呢是500个以上，梯次带动周边的村庄补短板、强弱项、新产业。促振兴，在此背景下呢，咱们这个百千共促平台应运而生。
3: 平台一启动，先甩出了一份干货，2026行动计划。
4: 平台呢会围绕着共治、共生、共赢、共创4大板块啊，一共推出了13项的重点任务，全年持续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实现乡村资源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这里边呢，咱们的共治板块呢，将组织不少于4场的乡村发展专题研讨，选派专家团队深入10个示范片区实地指导，搭建乡村发展智慧资源库。
3: 也许您会问，百千工程到底给村子带来了什么？新庄村给出了答案。
5: 其实您看， 看呢，我们村里面并没有搞这个大拆大建，我们都是在这个原有街区的基础之上，做的是微改造、巧更新、精提升。我们现在村里面的这个运营模式呢，也主要是这个村委会加上运营公司加创客联盟加这个服务中心四位一体的这样一个架构。然后村委会呢，它负责的是协调，公司负责运营，创客联盟呢负责的是内容，然后我们服务中心呢负责的是落地。现在您看呢，我们是有一条490多米的创客街，然后旁边聚集了大概40多家的这个创客。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街巷里面也有一些创客。我们现在村里面总共是130多家，一年吸引这个游客呢大概是50多万人次，周末的这个客流量从2-3千人变成了现在的10000多人。
3: 相邻的下苑村则和新庄村形成了一种巧妙的互补。新庄主打创客市集的热闹，下苑深耕艺术氛围的沉淀。
6: 下苑村是百千工程的提升村，通过微改造、巧更新、精提升，把艺术家、村集体和村民真正的连接了起来。现在你看，从最初的艺术家需要村庄，到现在艺术家和村庄相互交融，艺术不仅让村民腰包鼓了起来，也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像我们村的王宝珠、刘秀芬夫妇，以前就是普通农民，跟着驻村艺术家学习画画，现在都成了小有名气的农民画家。
3: 新庄靠创客引来了流量，下苑靠艺术留住了人气。百千工程正在让京郊村庄找到适合自己的振兴路子，而百千共促平台要做的就是通过平台化的运作，让好经验流动起来，让好资源精准对接，为全市百千工程提供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为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目前已经进入到了1/4决赛的阶段了。来自中国贸促会的数据显示呢，本届赛事16家全球赞助商当中，中国企业占据了4席，赞助投入超5亿美元，占国际足联赞助总收入的近1/5。
1: 与以往的品牌露脸不同啊，联想集团以官方技术合作伙伴身份，将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还有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等前沿的技术深度的嵌入了赛事，完成了从赞助到技术输出的跃迁。
0: 是的，所以说啊，本届世界杯啊，不仅仅是足球的巅峰对决，也是中国硬科技的高光舞台啊。
1: 没错，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呢，有2家来自咱们北京的企业，用一块块的中国屏和一枚枚的中国心，给场内的观众带来了比赛现场的视觉震撼。
7: 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绿茵场上那黑白相间的皮球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届世界杯的每一个赛场、每一块大屏背后，跳动着来自中国北京的数字脉搏。
8: 在这次的改造当中，利亚德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一个传统的设备供应商，变成了我们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以及服务于本土化，以及后期的运维的这整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所以这个是利亚德这个就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吧。
7: 关于屏幕显示的故事要从30年前说起。1995年，一家仅有16人的创业团队在北京中关村悄然成立。彼时中国的 LED 显示行业尚处萌芽阶段，产品以单色显示为主。3年后，他们率先推出了国内首块 LED 真彩显示屏，将中国带入了 LED 的彩色时代。
8: 那在2019年，我们所谓的第三次的创新，就是在 Micro LED 技术领域做出了突破。那这样的产品呢，采用了 Micro LED 的灯珠，就是当时的这个尺寸呢还是小于100微米啊。那么目前呢，我们又进行了这个再一次的迭代，就是把 Micro LED chip 上面的这个衬底剥离掉，让它变得更薄。那同时呢，这个尺寸更小，达到了30微米，然后这样呢就形成了这种矩阵转移的大规模的应用那带来了这个更好的视觉体验。
7: 即使在墨西哥城正午的烈日下，阿兹特克体育场两侧的巨型屏幕依然能清晰还原每一道草叶的纹理，每一次滑铲扬起的草屑，甚至运动员额角的汗珠。
8: 我们为这个体育场的升级提供了2200平米的全域的一个显示屏，户外显示屏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了南北两侧的这个直播大屏，有400平米左右，还有就是这个围绕一圈

0: 的这个环绕的这个显示屏大概是1000平米，以及这个球场外围的600多平米的一个超级大屏，以及4个立柱屏，加起来100平米。因为我们在08年开始就是2次北京的奥运会同时呢3次的世界杯，就都参与了这些国际国内外的顶级的赛事以及文化活动那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这种产品的应用的经验也就满足了这个不管是前期的技术方案设计，还是现场的实施，以及后续运维的整条链路的这个安装使用需求。
1: 再完美的屏幕，如果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也只是空有躯壳。点亮阿斯特克体育场2200平方米大屏的是一枚枚比指甲盖还小的芯片，它们来自北京的另一家企业极创北方。2008年，当利亚德在北京奥运会上惊艳世界时，彼时中国显示产业正深陷缺芯少屏的困境。
2: 芯少屏这呢，其实根本的核心还是之前中国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时候，因为整体的时间相比于欧美来说还是较晚一点，尖端一些技术上面吧，就整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积累还没有那么深入，但是呢，我们极创是基于我们显示驱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不断去深耕。
1: 17年后的今天，这家来自北京亦庄的科技公司已成长为全球显示芯片设计领域的领先企业，在多个细分赛道，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或本土前列。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这家中国显示芯片企业技术实力的又一次国际验证。
2: 本次美加墨世界杯呢，我们是和众多的屏厂都是有做一个背后的技术支持就是很多屏厂的这个驱动芯片都是用到我们的产品，像这一次墨西哥的这个开幕式的场馆，然后包括加拿大温哥华的场馆等等，有很多的这个体育场馆里面都是有用到我们的驱动 IC。
1: 不同于普通商用屏，体育赛事对驱动 IC 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户外强光下需要超高亮度且不偏色，高速运动的足球和球员不能有任何拖影，长时间运行温升必须控制在极低范围。中国芯片企业正是凭着这份对每一帧画面的极致苛求，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突围注脚。
2: 极创是2008年成立嘛，然后我们第一颗真正实现量产的芯片是在2012年左右，逐步的是在2018年到2019年这个时间段里面，应该说是有一个对于 LED 来说比较里程碑的一系列的产品。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做芯片其实还是追赶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从这一代产品开始，在 LED 显示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是完全就是走到了整个行业，就是驱动的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前端的位置了。
1: 从场馆建设到通信设备，从智能显示到芯片方案，中国产业链正以完整生态参与全球顶级赛事。利亚德用屏幕构筑视觉的殿堂，极创北方用芯片赋予屏幕灵魂。一个来自中关村，一个来自亦庄，一个专注屏，一个深耕芯。两家北京企业在2026年世界杯的舞台上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协作。中国企业不再是单纯的供应商和赞助商，而是赛事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技术标准的参与者。从海淀到墨西哥城，从亦庄到温哥华，从实验室到世界杯赛场，中国屏、中国芯正在点亮世界。
3: 进入到了7月份，暑期的亲子消费迎来了传统高峰。来自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的暑期亲子类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了45%嘛，亲子客群占比是超过了60%。在这当中呢，这主题乐园依然是热门选择。
4: 不过呢，除了大型的室外乐园之外一批室内的小型亲子场馆也正试图以差异化的定位来争夺这个家庭的客流。日前呢，乐高探索中心在上海、北京、沈阳3城同步启动了10周年的暑期活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到北京的活动现场去感受一下。
1: 北京乐高探索中心于2019年开业，是华北首家，全球第22家门店。此次乐高联动其在内地的3家场馆，同步推出同一主题的暑期活动，尚属首次。与室外大型乐园动辄一天的游玩节奏不同，这里的游玩时长较为碎片化，场馆面积约3000平方米，目标客群锁定亲子儿童家庭。
5: 就是感觉非常开心，然后呢每次拼完这些东西以后还是很有趣的，然后也有成就感。
1: 不少家长之所以愿意高频到访，看重的并非单纯的游乐，而是孩子在玩耍和拼搭过程中获得的专注力与动手能力。
6: 就是北京可以选择的玩的地方很多，但是说实话，就是都是小孩玩小孩的，大人玩大人的。但是乐高就是我觉得可以大人和孩子在一起拼搭积木，然后小孩子也很喜欢，然后锻炼小孩子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力。
7: 其实孩子们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就是有时候他拿进来一个作品，其实说实话，有些拼的让我就很惊讶，就说这是他的这个年龄段能拼出来东西吗？就很多家长来我们之前是有顾虑的，只是不知道我们是教什么呢。其实我们不教知识啊，我们教如何玩乐，从我就是发挥孩子的创造力，从玩乐中学习。
1: 近年来，暑期一直是大型主题乐园的客流高峰时段。数据显示，北京环球度假区门票及周边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0%，北京欢乐谷等本土乐园涨幅超过35%。在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乐高探索中心选择了一条小而频的路径，嵌入城市商业综合体，利用室内环境提供清凉遛娃选项，消费场景更偏向碎片化和日常化。
8: 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实亲子消费领域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从有地方去到有品质的玩，二是从这个高消费然后到日常化。我们的产品设计和运营节奏其实都紧扣着有两条的主线。
1: 乐高探索中心的10周年暑期活动恰好提供了一个暑期消费的观察窗口，在大型乐园之外，室内小型场馆正以高频便捷陪伴式的定位争取家庭市场，这一模式能否在长期运营中保持吸引力仍有待市场检验。毕竟当亲子消费从买玩具转向买体验，从拼硬件转向拼内容，如何用持续的内容迭代留住家庭用户，是所有亲子业态共同面对的问题。
3: 跨越山海，以文化为桥，四海之音因艺术相逢。日前的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正在澳门、青海、北京3地火热展开。
4: 来自中国内地、澳门以及多个葡语国家的表演团队将在北京连续2天为首都观众献上精彩演出，以多元艺术形式展现中葡文明交融的独特魅力。
9: 北京站演出设在朝阳公园贝壳剧场，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已经化身为中葡文化交相辉映的艺术港湾。来自中央歌剧院的青年女高音高瑞璇刚刚完成她的首场演出，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5: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让我们这些原本不会有交集的可能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产生了不一样的交流，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包括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演出，像我可能唱了我们中国的民族的音乐，然后每一个国家不同的朋友他们都唱他们自己民族的音乐。我觉得今天好像我们不只是一个声乐的演员，就像是好像身上还像一个文化交流的小使者一样，到这边特别的开心。
9: 内地艺术家的精彩演绎令人回味，而澳门艺人的登台则为文化周注入了独特的岭南风情与国际视野。
10: 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精准联系人，
9: 数百年来沉淀了中西文化共生的独特气质。
11: 作为澳门歌手呢，我觉得我是一个双向文化的一个沟通者。我们就是在来到北京做这个文化周，我以澳门歌手的身份，就是向我们国内的朋友展示我们中葡文化的一个特色，然后也向来到我们北京的一些葡语系国家的一些歌手嘉宾去讲述我们中国的故 事、澳门的故事，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人的温度。
12: 这次我选的作品也是选了一些比较轻快的歌曲，我有一首独唱叫做《自愈体》，就是一首比较轻快、轻松富有正能量的歌曲来的。而且另外一首呢，就是跟嘉豪老师一起的合唱，叫做《无极限》，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演出，把这种正面鲜活的能量带给北京的观众们。
9: 舞台上的精彩演出让观众陶醉其中，而在舞台之外，这场文化盛宴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本届文化周北京站的举办，正是希望借助首都的国际交往中心功能，让中葡文化

0: 交流的成果被更多人看见、听见，并为后续更深层次的经贸与人文合作搭建桥梁。
1: 它是一个多维的，不光是看，还有听，你还有感受现场的气氛。尤其是葡语国家的那些歌舞表演，它很大的一个魅力就在于它的现场气氛感。当然如果不能来现场也没有关系啊，我们澳广市啊还有北京电视台这次也准备了很多的线上传播的机会。另外会后我们也会把这些素材进行二次的加工，通过我们中葡视听合作机制分享给澳门还有葡语国家的各个电视台，让大家有机会呢在后期继续欣赏这个表演。
2: 第十八届中葡文化周今年继续来到内地举办，它的作用是非常的重要的，它有利于增进中国跟葡语国家的文化相互的融通，人民彼此之间相互了解。我也相信这样的活动将进一步促进景亮比绍同中国的往来，增加文化层面的交流，增进几笔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合作。
0: 本届文化周让中葡文明交融的画卷在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铺展开来，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中葡友好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见证。以文化促理解，以交流促合作，持续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在经贸、科技、中医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走深走实，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葡命运共同体书写新的篇章。
3: 炎炎夏日，空调啊成了家家户户每天必备的电器啊，但是不少市民只知道开机降温，却忽视了空调内部潜藏着健康的隐患呢。哎呦，你看长期不清洗的空调会滋生大量的霉菌尘螨，不仅诱发空调病，还会增加用电能耗。
4: 是的，今天我们的栏目呢就联合了自如家服啊，实地来演示专业空调深度清洗的全过程，科普呢空调清洗的冷知识，教大家如何真正有效的清洗空调。
5: 夏季启用空调前，很多家庭都会做清洁，但大家真的洗对了吗？
6: 您家的空调每年用之前会清洗吗？
7: 自己会洗，擦一外观，洗一洗过滤网，
8: 肯定需要清洗啊，因为我感觉里面很脏。
6: 如果您自己清洗的话，您会吗？
8: 自己清洗？我不会，我不会。
5: 绝大多数市民清洁空调普遍存在清洁认知误区。中国疾控中心调研数据显示，国内超90%空调风管存在不同程度污染，88%散热片细菌超标，84%霉菌超标，部分区域细菌数值超出安全标准近百倍。这些病菌会随冷气飘散室内，诱发咽干、咳嗽、皮肤敏感等空调病。要想消除健康隐患，关键得拆机洗蒸发器和风轮。我们邀请了自如家服的工作人员，一步步拆解给大家看。
9: 第一步，拆机清洁，将面板、水槽等8处核心部件逐一拆解清理。第二步，手工刷洗蒸发器缝隙，覆盖边角死角。第三步，专用除菌药剂消杀，去异味，除微生物。以上三步只算基础除尘，深度清洁还差2步。第四步，高压冲洗，清掉风道、风轮、细缝的残留污垢。第五步，高温蒸汽灭菌，彻底杀灭霉菌、尘螨。
5: 判断空调清洗有没有效果，核心看深度灭菌。镜头下能够清晰看到大量污水流出，有效消除霉菌、细菌。看来专业深度清洗还是很有必要的，但需要会拆机，有专业工具。建议您挑选像自如家服这类专业机构，他们服务有保障，整机深度拆解，全流程灭菌消杀，服务人员资质可追溯，配套完善售后。趁着夏季使用高峰，快给空调做一次专业深度清洁吧。
1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1: 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

0: 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1: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2: 上不去。
1: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2: 对。
1: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2: 那咱不敢。
0: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1: 你们管得严了，
3: 现在不让爬山。
0: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4: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也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400-500人山顶上。
0: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5: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6: 要不哪里？要不穿，要不蹦呗。
7: 等一下，等一下，我
8: 看。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5: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8: 不怎么样。
5: 为什么？
7: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0: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9: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0: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9: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啊。
0: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5: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那这种泥沟呢，它变得很湿滑。在石阶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0: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10: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就算是。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11: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10: 啊？
11: 都是那么受伤的。
0: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7: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10: 啊，
7: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12: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13: 不，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还好吧？
12: 也就还好了，是吧？
13: 啊，自己体力还行。
12: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14: 没事，特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10: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14: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0: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15: 好，到这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6: 再见。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圆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

酒等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她渐渐失去了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5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那我把冻给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呀，这个黄好满啊，没想到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啷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中国的大姐男的这个蟹，来碰个杯，怎么一块？怎么一块？怎么一块？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

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然，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啊，快别说了。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有的鱼儿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他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到的鱼，远不及菜刀送走的多。
2: 来个一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哥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同庖丁解牛，经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披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0: 高温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制胜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想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是要静下来规律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当该哥的刀刃在细嫩之间游走时，两条鱼儿正在深情告别。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丝调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0: 我现在是在2026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现场。
1: 正气媒首次同台 BRTV 41层阳光大厅，
2: 我们更要关注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
3: 还要深入挖掘咱们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符号，
4: 让企业的梦想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快速落地和实现。
1: 多元场景如何唤醒城市消费生机，传播之力何以赋能京城营商沃土。
5: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代表中国的品牌是泡泡玛特站上的一样的舞台，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创的品牌。
6: 在走过了20多年，我们会看到今天被我们重新讲过故事的不单是数字圆明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在世界里重现。
7: 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
1: 城市更新如何构建商业新生态？市级文创怎样释放城市新活力？
8: 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5大功能体系。
9: 王府井喜悦通过对原有物业的改造，持续地去引入新型的消费场景以及强 IP 属性的高热度的品牌，形成了 IP 化加内容化的品牌矩阵的组合。
1: AI 重构全域新传播，今晚北京 CBD 深度思辨。
10: 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素材，我们远远没有充分地挖掘这些素材。
6: 泡泡玛特呢，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爆火，也是触动了我们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一个童趣，这一个女生的一个需求。
1: 多重惠企政策持续落地，怎样助力市场业态从一时红火走向长久长青？
11: 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
12: 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
13: 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
14: 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1: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看媒体转型营商共建者，传播流量如何转化商业增长新动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我现在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那么稍后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即将举办，那这场论坛呢也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进行主办的，这也是我们频道围绕媒体助力营商环境打造的重磅活动。作为国内首个以媒体赋能营商为核心的专业论坛，在活动的现场呢，汇聚了来自城市商业、营商环境、媒体传播等领域的行业大咖。大家呢将会围绕着商业新场景、运营新生态、AI 新传播等方向来展开讨论，探讨从单点传播走向生态共建的全新途径。那稍后呢，我会作为本场论坛的主持人，带大家一起走进会场，去聆听一下各位大咖的真知灼见。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媒体同仁和企业家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与各位相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拉开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的帷幕。那本次论坛呢，也是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广播电视台采

0: 新场景、新消费，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市区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通过一线套共同探寻媒体赋能商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1: 首善之城，向心而行，营商沃土，贵在共生，传播有声，营商无界。在京主流媒体以传播之力赋能产业，以融媒生态激活城市营商活力。
2: 我在世界数据组织成立大会、
3: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4: 中国新文创市集、
5: 美食体验区，
1: 聚焦 CBD 高端商务、金融街产业集群，权威解读惠企政策，畅通政企通道，常态化营商帮办、企业走访、问题督办，破解堵点，降低成本，提升效能，宣传为益，护航致远，助力首都总部经济、金融产业、楼宇经济稳健发展。
6: 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半程马拉松的直播现场，
7: 全世界的影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从马拉松到电影节，从文创市集到殷商大展，从金融街论坛到中关村论坛，从服贸会到 CBD 论坛，在京媒体让北京的文商旅体展成为最鲜活、最有温度的名片。全景传播，全场景赋能，把城市 IP 热度转化为产业食量、商业增量，流量变流量，势能转动能，持续擦亮城市商业名片，升级首都营商品牌。春心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北京的四季各具风韵，而恒定不变的是在京媒体凝心聚力，用影像、用声音、用文字展现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内容为光，助力首都发展新征程，以传播发声，展现北京营商新强音。今晚我们在 BRTV 41层空中大厅，以媒体之眼与 CBD 对望，连接世界声音。
0: 那刚才的画面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媒体之力之于营商环境的巨大能量。马上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一个核心板块，文商旅体融合，新场景，新消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在文商旅体跨界融合领域的一线操盘大咖，他们将会用鲜活的实战案例分享媒体如何推动体育 IP 与光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消费生态。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博，掌声欢迎。
8: 大家晚上好。2025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呢，在国家网球中心顺利的举办，赛事的品牌热度呢也是再创了新高。那么国家网球中心呢也成为了北京的热门打卡地。我们通过体育、文化、文旅、商业的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用国际赛事带动城市消费，为大型赛事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也积累了实打实的实践经验。从传播影响力上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央视的全程直播呢是接近了110个小时，这也是突破了历史新高。全网的相关报道啊是42万篇。那么赛事全媒体的综合价值呢是突破了25亿美金，电视端的累计覆盖的观众呢是超过了4.7亿人次，那么全网的曝光度、传播度都实现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从消费数据上来看呢，去年呢也是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赛事的整体的总收入是突破了3.5个亿，那么所有的高端的赞助席位呢全部满额签约。那么从特许商品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单品的这样一个瓦库库的联名产品呢就突破了300万。赛事期间呢，我们亚奥商圈的总客流人次呢达到了622万人次，消费总额呢将近10个亿。那么我们推出了中网嘉年

0: 华的第二现场，落地了三个超现场，九个观赛派对，累计直播热门的赛事有60个小时，吸引了225万人次来参与打卡。这场全程的嘉年华呢，也直接带动了全程消费有2亿啊，所以这也是真正实现了体育 IP 和城市消费场景的一些深度绑定。那么2026年呢，也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从中网来讲的话，我们也明确提出了将朝着打造世界顶级网球赛事 IP 的目标持续发力，来深化网球家的融合模式，持续挖掘消费潜力，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发展模式。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刚才周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主题演讲。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国际电影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硕上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2: 大家好，2025年呢，作为中国电影消费年的首个活动，北京电影生活节打响了北京票根，也就是文商旅体的第一站。所以在2026年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进行了全新的升旗，以破墙和入圈为核心的思路，进行了一次电影节如何更好服务城市、服务市民的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本届电影节呢，我们首度引入了超现场的方式，全市27个点位同步播映北影节的活动盛况，16个直播点位累计直播时长达到了120小时，播出时间内大屏驻留客流量累计超过了50万人次，带动消费突破4700万，直播信号延伸至了25个省市的45个点位，实现了千里同屏、万人共赏、沉浸式感受电影文化的氛围。那么第二点呢，再说破圈，让电影节融入大家的生日常生活。全市深度联动，首次设立了主分会场，包括怀柔、包括朝阳以及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大兴等主分会场分全面发力，推出专属的活动地图，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活动，实现资源共享，打造处处都是电影节的浓郁氛围。票根经济2.0迭代升级，北京电影生活节较去年扩容增量，覆盖全市各区50个商圈、1500余个商户，吸引客流突破了1.16亿人次，票根经济带动总综合消费突破351.2亿元。电影节期间呢，市级加园区的消费约2560万元，同比增长5.79%。在本次电影节的期间，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还推出了专门为北京本地小微企业提供的零成本、高价值、纯公益的品牌展示机会，享受顶级文化 IP 的赋能红利。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北京电影生活节为抓手，持续探索电影加消费加旅游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为电影节奔赴北京城，我们和全国的影迷有一个约定：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硕总刚才精彩的分享。从电影生活节也好，还有从中网的这个实践当中呢，都是不难看出政府开放场景、企业提供舞台、媒体放大价值，三者是缺一不可。那当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力、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形成合力的时候，一条贯穿政策端、产业端与消费端的价值链条也就应运而生了。那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论坛的第二个核心板块，城市更新、新生态、新运营。让我们有请戴德梁行副董事总经理、北区业务市场部主管蔡阳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3: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文商旅体展融合，商业地产新生态的价值引擎。第一个案例就在我们身边，朝阳 CBD。那大家可能都去过泡泡玛特 Molly 的特展，这是一个成熟的商务地标引入快闪 IP 实现短期流量引爆的代表性案例。那么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场展览落地在北京中心大厦的公共空间，它通过沉浸式的演艺装置、限量产品的发售和互动的体验，成为当季年轻人北京热门潮流的文化活动之一。那么长期以来 CBD 核心区的

0: 那些商务楼宇给大家什么样的印象？国际化的、商务的、专业的，还有一点严肃，对不对？那么当这些潮流文化的 IP 进入以后，就必然为它带来年轻的、时尚的、彩色的、青春的、活力的这些元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满足这些 CBD 区域年轻人的情绪价值，提升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所以这个案例充分验证了 IP 展览已经成为成熟商业地标实现流量破圈、提升品牌价值的有效手段。第二个案例也在北京，在通州，刚刚开街一周年的通州运河西岸，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去赋能传统商务楼宇的标杆项目。运河西岸它全长只有1.3公里，与运河商务区仅一街之隔，在运河西岸植入了体育休闲、特色餐饮、潮玩零售、街头演艺、夜间消费五大功能体系，然后沿河设置了17个特色商业驿站、30辆主题花车，建立了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常态化运营体系，尤其是以体育赛事为核心引爆点，全年会去举办运河的龙舟赛、街头的篮球赛等各类体育艺术文化的休闲活动50余场。那么根据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一季度运河商务区引进重点企业大概有229家，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6.6倍。那么写字楼的租售的面积同比增长达到了147%，所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大家能看到它和整个运河西岸配套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时间上的正相关，说明商业地产的价值它高度依赖于周边区域的综合生态。所以说一条功能完善的文商旅休闲带能够有效补齐传统商务区的生态上的短板，提升区域整体的吸引力。上面和案例的成功都离不开媒体的参与和传播。还是讲刚才运河西岸的案例，它其实在西岸美好生活节全平台的总曝光量突破了2.2亿次，还有超过30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深度的聚焦，所以整个去年国庆期间它的共接待的游客量超过了30万人次。我们戴德梁行呢，长期致力于文商旅体展与商业地产融合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所以我们愿意与政府、企业、媒体各界去携手，共同探索商业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优化北京营商环境、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贡献我们的专业力量。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蔡总刚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王府井集团市场与数字运营中心总经理杜涛为我们带来第四场主题演讲，掌声欢迎。
2: 大家晚上好。作为全国知名的商业企业，王府井集团始终以服务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导向，扎根商业领域，深耕城市商圈发展。通过我们这个一店一策、一地一策的精细化转型，我们重塑了我们的商业空间。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北京的友谊商店，引入了像二手轻奢、主题咖啡、怀旧餐饮这种啤酒酒吧、青年旅社等多元的新业态，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花园院落式的沉浸的消费场景，让我们的这个老商圈呢，既有商业的温度，有烟火气，同时呢又具备潮流的活力，成功的实现了从这样一个老的商圈向城市文旅会客厅的蜕变。那么我们现在的日均的营业客流已经从之前的不足100人，到现在的单日都能突破1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转化，真正让老商圈重新的焕发了新生。聚焦文商旅融合，构建多元化复合型的消费生态的一个项目，以我们2025年开业的通州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项目为例，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全新的项目，依托于 TOD 站城融合的优势，创新的打造了飞镖奥莱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奥莱重零售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边界，融合了购物、文旅体验、艺术展演、场景社交的多元功能， 来助力我们的城市副中心的商业升级。那么面向未来呢，我们王府井也将始终立足于消费升级的趋势。

0: 是为北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贡献我们的企业力量，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杜总刚刚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论坛的第三个核心板块，市集文创新业态新活力。首先让我们有请北京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邢杰女士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欢迎邢书记。
2: 大家好，我们的首届中国新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呢，在5月24日已经圆满落幕。那么本次活动呢，是由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地区的171家文化代表机构参与。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10天的时间，线下呢是人气高涨，体验的氛围也很浓厚。一共吸引了国内外呢是65.3万人次参与。那么线上呢也是全网热议，流量持续的走高，境内外可以统计的全网报道是1.8万余篇，触达量呢超过40亿人次。那么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高标准打造了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展售体验交流和传播的新平台、新场景、新品牌，也为我们的北京市民游客提供了一场烟火气与文化运共生、传统美与潮流风共舞的文化盛宴，也是为我们推动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发展呢提供了北京样本和朝阳实践。我们认为媒体呢是连接文化产业与大众的重要桥梁，那么推动城市文创 IP 呢行稳致远，是不能够只停留在简单的单次的这种宣传和造势的，是要携手我们的媒体，把瞬时的流量沉淀为品牌的资产，让城市文创呢真正的落地生根，持续的发展。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携手各大媒体，常态化的挖掘城市文化资源，扶持我们本土的文创品牌，推荐呢优质的原创的 IP， 从办一次活动呢转向育一个产业、树一个品牌，以持续的传播助力城市文创 IP 不断的发展壮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感谢邢书记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遇见博物馆创始人邱彤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3: 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遇见博物馆在文商旅融合领域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呢，遇见博物馆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无锡、天津、徐州等7座城市布局过自营以及联营的场馆，累计落地展览超过120多场，巡展的国家和城市超过了20多个。至今，品牌积累了粉丝超过了300万人，累计举办各类的线下活动3000余场。遇见博物馆一直是一个研发内容驱动型的公司，也在不断打造全品类的精品展览的矩阵，在中国传统文化板块领域推出了遇见敦煌、遇见古蜀三星堆、恐龙化石等沉浸式的光影以及百科大展，用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物，让千年的文化走进大众。在海外文化领域，引入古埃及的木乃伊、梵高、莫奈等世界级大师的真迹展，我们也与全球100余家文博机构实质产生了合作，也包括法国罗浮宫的书画馆。和高质量的文博机构合作，我们也保证每一场展览的专业性、稀缺性以及它的观赏性，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爱好观众的文化需求。同时，我们也积极融入城市商业、休闲、度假场景，落地商业综合体、城市漫步路线等等多元空间，构建艺术加商业加度假的消费闭环。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文化项目的成长，更离不开政府、媒体、企业3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实际运营中，政府对文化消费、商圈经济和文旅融合的支持，也并不简单。

0: 安只是资金的补贴，还包括消费券发放、商圈联动、媒体传播等等多种方式。这些举措能够有效地降低消费者参与文化消费的门槛，也帮助企业把展览的流量转化成城市商业的活力。那未来，一间博物馆也会持续地深耕文博展览与文旅融合赛道，持续打造优质的文化内容，创新形式，挖掘情绪价值，打造更多有温度、有内涵、有影响力的文旅项目，助力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感谢各位。
1: 好的，非常感谢邱总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主题演讲的嘉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 Time Out 北京运营总监于晶女士。
2: 大家好，今天我就结合我们 Time Out 全球 IP 的经验呢，以及在北京落地的实践项目，和大家分享媒体如何赋能市集新业态，持续放大 IP 价值。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就是作为传统媒体，我们如何和传统的活动公司、运营公司相比？媒体为什么会涉足活动运营这类的业务呢？我们做市集核心区别又在哪里？其实答案很明确，内容创作是我们媒体行业的最核心的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扎根北京多年，我们先后落地了上百场的市集活动，形成了多元的运营体系。在消费的领域呢，我们联动了各区的文旅局、商务局等主管部门，打造了一系列的标杆活动，比如配合朝阳国际灯光节推出的北京国际碳水节，还有纳入金融街论坛购物季系列活动的国际咖啡嘉年华。这类市集呢，都极大丰富了市民的休闲消费场景。在传统文化领域，北京坊茶趣嘉年华、金融街茶韵雅集，让国风文化走进现代的商务街区，联合核心的商圈推出买得起艺术周，用文创艺术为商业地产注入全新的特色。同时我们也深度参与故宫以东、宣南大集巷、首钢园等城市活化的项目，用内容讲述老城历史，有效盘活了街区的商业。这些案例主要实现了两大的融合，一是商业业态的融合，二是消费群体的融合。一系列实践呢，充分证明媒体能够从多个维度助力北京商业文创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未来呢 ，Time Out 的北京将持续发挥全球 IP 与本土运营的双重优势，深耕媒体加市集加文商旅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期待未来能与在座的各位携手同行，共同助力北京商业高质量发展。然后我的分享到此，谢谢大家。
3: 刚才呢，我们依次聆听了来自文体产业、商业地产、文创市集、城市运营等多个领域行业领军者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顶级文体 IP 到本土商圈改造，从文创 IP 孵化到城市市集出圈，北京的城市更新、商业升级正在走出一条有温度、有特色、有活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那本期呢，我们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您走进本场论坛的重磅对话环节——北京 CBD 夜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会议指出，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持续做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高质量数据集有效供给，人社行业大模型成熟完备，人工智能应用体系基本健全，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文化和旅游部7月8日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本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近日，北京市重点工程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北人艺创国际会展中心提升工程2期项目通过联合验收，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端会展配套体系，丰富产业交流合作。原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新建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将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该馆总建筑面积约11.8万平方米，其建筑设计灵感来源于博会古今、洞穿万象的艺术之眼，通过开阔灵动的展陈空间，让公众与艺术沟通对话紧密连结。
1: 说到财经热点话题啊，最近倒是有一个热点，那么欧洲呢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温考验。法国局部的气温呢是飙升到了44.3摄氏度，德国东部也录得了41.5度，多地刷新了历史的最高温的记录。但是有可能您想不到啊，在今天的欧洲装一台空调竟然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然而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款来自中国的免安装移动空调，不需要施工，不需要改造，插上电就能用，在欧洲的各大商场被抢购一空，甚至是一机难求。那么为什么欧洲人连装台空调都这么难？中国制造凭什么能够接住这波突发的需求？这背后又折射出了中国制造怎样的深层变化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0: 哎，周密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周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么在正式的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通过一段短片去看看欧洲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中国空调为什么会在那里卖到了断货。
2: 今年入夏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法国局部气温飙升至44.3摄氏度，德国东部达到41.5摄氏度，多地刷新历史最高温纪录。世界气象组织指出，欧洲正经历一轮非同寻常的热浪，但在欧洲装一台空调并不容易。历史建筑禁止外墙打孔，安装费高达1000到2000欧元，旺季排队动辄数周。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仅有约20%，高温之下制冷刚需集中爆发。一款来自中国的免安装移动空调，无需打孔，即插即用，在欧洲各大商场被一抢而空，有消费者驱车200公里只为抢到最后一台。中国空调正在欧洲一机难求。
0: 好的，回转模式呢，我们跟周老师来展开探讨啊。您看，确实啊，中国空调啊，在欧洲商场是一机难求。但是大家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是中国空调卖爆了，而不是欧洲本土生产的空调在那儿卖得特别火？欧洲本土的产能为什么没有跟上？中国制造又是怎么来接住这波需求的呢？
1: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呢，这个空调的生产和需求呢，它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的，就是它能够卖得出去。所以呢，在以前的欧洲啊，没有像现在这么热，所以它本地的这个生产能力是相对比较弱的。那么在供需之间去对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这个空调的厂商呢，它的这个产能是相对比较富裕的，也就是说我们确实能够为市场提供非常充分的需求。那么以前欧洲没有这么热，所以它的本地的这些空调的生产厂，不管是最后的整机厂还是它的零部件，都是没有配套的。即便有一些您刚才提到的欧洲本地的空调生产厂，它可能很多的零部件也是要从中国运过去。那么最近几年呢，我们一直在推动中欧班列的建设。那中欧班列是一个物流的系统，
0: 是的，
1: 那么它在改变原来的这种国际贸易布局的情况下，它可以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方便的一种物流的支持。所以呢，很多的中国的空调呢，在中国生产出来再运到欧洲，其实它时间也差不了太多，它并不能够说这个欧洲本土的这些空调它的生产的能力啊，包括它对于市场的满足能力就更强。我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其实我想也是反映了中欧之间的一种贸易的互补性。这也说明了我们中国的制造啊，中国制造的这些空调产品在欧洲确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0: 周老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这次我们的空调能够在欧洲市场出现爆单，除了我们造得出来运得过去也很重要，所以呢，中欧班列这样一个货运的铁路的网络的覆盖，现在发挥了更大的价值，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含金量还在上升啊。那将来这个价值怎么能够被进一步的放大呢？
1: 确实，我们以前谈到中欧的合作，大家都考虑的都是两点之间的合作。像您刚刚提到，它是一个网络，
0: 就是 A 做出来送到 B。
1: 对，其实未来不是这样，因为中欧本身两个地方之间是有很大的空间的。这个空间呢，就是中亚，就是西亚，就是俄罗斯，所有的这些空间，这些国家都愿意参与到中欧的合作。所以，我想未来的中欧之间的合作呢，是更加的全面的。这种合作呢，能够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0: 您就拿这个，比如空调或者拿一个家电来做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大家怎么参与其中呢？
1: 对，你看我们现在在中欧的中间有一个白俄罗斯啊，比如说白俄罗斯有个中白工业园，中白工业园里面就有很多的企业在做这些零部件呀。那么有可能我们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我们的制冷剂呀，包括一些这种压缩机呀，就不一定完全在国内生产再运过去了啊。毕竟这些地方它生产起来这种效率会更高。当然呢，我想这样的一种需求呢，是基于市场的供需的关系的。我们也在推动包括像电商平台的这种建设，使得他们的这些物流体系可以跟我们的制造力形成一个有效的配合。大家在这样的一种网络下，利益联系更加紧密，也互相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就会有更加稳定的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欧洲呢，这一次呢，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转变他们的一些这种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原来的角度。所以我想中欧的合作应该是更加的平等。我们像最近这个中欧建立了一个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其实这些机制呢，就是要去有效地把握市场的痛点，去关注企业的关切，去真正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我觉得这才能够形成中欧的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合作，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啊！中国企业也不像某些国家的企业，我们并不是为了去争取利益，我们是为了双向的合作和长期的发展。
0: 你看，无论是前些年当时因为能源的问题出现了一波中国的电热毯在欧洲出现了热销，还有就是我们记得巴黎奥运会之前，当时吉祥物差点没跟上啊，结果又是中国的产能把这样的需求突发需求

0: 给弥补上来了。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从整机啊，或者说一个整个的产品到物流全链条的自主配套快速响应，我们看到啊，似乎呢中国啊去应对这种突发需求呢不是头一回了。我们来具体的情况了解一下。
1: 2022年，地缘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当地民众冬季取暖成本陡增，中国电热毯、暖水袋等小家电快速完成产能爬坡，大批量出海稳定供应，缓解了欧洲家庭的取暖压力。2024年巴黎奥运会举办前夕，赛事吉祥物等文创需求集中释放。法国官方坦言，本土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200万个玩偶的生产，最终80%的吉祥物由中国义乌厂商制造，剩余本土生产份额的原材料与核心零部件也全部来自中国。中国制造再次补上了当地产能的短板。2026年，极端高温下的欧洲，中国空调一机难求。3年3次，品类不同，场景不同，但答案相同。当全球出现突发需求，中国制造总能顶上。这不是偶然，全球80%以上的空调产能在中国。中欧班列15天横贯亚欧大陆，从研发到量产，从生产到配送，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应对不确定性的稳定器。
0: 在表演模式呢，我们跟周老师继续探讨啊。确实是，你看这个不是中国制造第一次救急了。从之前我们说2022年的电热毯，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吉祥物，再到这一次的空调，那么三次爆单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啊？
2: 我觉得这个共同逻辑还是非常的清晰的。这个逻辑就是说，当市场有需要的时候，哪怕是这个需要它比较集中在某一个细分的品类，中国制造都能够去提供相应的满足。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2022年，当时因为欧洲的这个天然气它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供应，所以它冬天又特别冷，所以很多人确实非常需要我们的电热毯。这个电热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很多欧洲人他们以前没有想到需要去依赖于中国的电热毯。那么像这一次的我们看到这个空调事件啊，其实我想本质上说明了中国制造的一种强大。这种强大呢，是来自于我们对于市场的准确的把握，来自于我们能够准确的、迅速的去应变啊，去改变我们的生产的能力。大家都知道呢，中国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么这个制造业大国，其实我们长久以来都不是为中国自己来生产和制造的。
0: 对，
2: 你像我们以前的这些贸易出口啊，尤其是啊出口的这个方向上，欧美都是一些主要的方向。
0: 对，
2: 那么欧美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那么这样的一种生产呢，形成了我们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生产的能力。这种生产的能力呢，它对于市场的信息的敏感度是非常强的。所以即便这一次我们看到远隔啊10000多公里的这个欧洲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需求，我们的生产的这个产品可以迅速的跟上，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能力。如果说没有中国，我相信欧洲很难从世界上任何的其他地方去买到他想要的这些空调，即便是有钱，他可能也买不到这些产品。
0: 没错，而且呢，其实要想买到这样的产品，首先我们刚才说得制造得出来，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都针对欧洲市场的特殊的需求能够制造出来。
2: 欧洲有它的标准。
0: 没错没错，有它的标准，有它的需求，有它的包括一些使用上的偏好，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当中啊，有一个底层的基础，就是中国目前呢是有一个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看到根据联合国的产业分类啊，工业体系其实包含41个大类、207个中类和660个小类，而中国是全球现在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所以周老师，这个是不是也说明了，就是通过我们40多年改革开放工业体系的不断的发展完善成熟，也是给我们应对任何的在制造业领域的突发事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 对，您说的这个制造业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实体经济。那实体经济才能够产生东西。我想中国的工业体系之所以这么完整，其实它是一个市场化的结果，就是在市场的这种大的空间下，企业都是要去牟利的，它会去探索不同的路径。在探索不同的路径的同时呢，它没有形成相互的一种配合，形成一种网络。这种网络在过去几十年，我想在全世界是很难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去形成，去支撑它的这种工业体系的完善性。这种工业体系的完善性呢，在最近几年其实还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看到呢，其实中国在努力的推动服务业去赋能这些工业制造业。
0: 没错，
2: 所以我们的制造业不是冰冷的机器，它并不是一条一条的生产线，它也不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这些工人，它反映的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水池，即便是有一块石头掉下来了，这个形成了一个这个涟漪，它慢慢扩散出去，会大家都能够承受得住，都能够把它给容纳起来。其实我想这是中国的 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力。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刚才说啊，欧洲有它自己的标准，中国也有自己的消费电器的标准。我们想要卖到那里，不是生产出来就能够卖得出去的，你必须要能够满足它的这些标准的要求。那么中国企业，尤其是这些电器企业，早就把这些标准研究得非常清楚了，它可以迅速的进行切换，它可以去满足它的需求，去提供给它一个更好的产品，远远超过它当时的想象。
0: 对，而且像您说的，提供一个更好的或者更适配的产品，我觉得我们的中国企业呀也非常的聪明。你看这次的这个空调，你看到的这个空调跟在国内哈我们用的空调是不一样的。
2: 对，
0: 比如说它可能安装上很简单啊，它也不需要去把破坏那些欧洲的古老的建筑，对吧？然后同时呢，它在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因地制宜，然后进行了研发设计的这个产品。嗯，
2: 对对对，它是一种适应性的一些调整。
0: 嗯，
2: 我觉得中国企业就是一个非常强的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呢，我们把它叫做本地化的能力。
0: 明白。
2: 那么本地化的能力呢，就是你要响应它的一些需求。其实欧洲的这个建筑您也知道啊，很多的这个墙都是很厚实的。
0: 是的。
2: 它你要想打个孔，其实也很不容易。
0: 嗯。
2: 所以它为什么安装费这么贵？有时候比这个空调机子还贵。
0: 对。
2: 除了它这个法律法规的限制以外，确实它、这个、
0: 也有客观条件。
2: 对，很难。但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非常好的响应了这样一些特色。
0: 嗯。
2: 这种响应呢，我觉得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优势的地方。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迭代，不断的去满足它的需求。
0: 但是呢，这当中啊，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近年来呢，西方有一些声音啊，炒作中国的这个叫所谓产能过剩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产能过剩之后，就把它卖到了好像西方的一些市场当中去。但这一次呢，你看从欧洲市场抢购中国空调，是不是周老师恰恰说明了，不见得是产能过剩，不是产能过剩，而是说产能对接了真实的需求。
2: 对，您说的这个产能过剩的事情呢，其实原来这个东欧的一些领导人也说过，说我们哪有什么产能过剩，我们还想买买不到。确实产能过剩就是一个供需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手法，他们西方指责中国说我们有产能过剩，然后给我们扣上一个帽子，然后让我们去做出一些改变。但事实上呢，我们的生产的能力是非常的柔性的，它能够根据需求去调整它的生产能力。你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我知道我要亏损我还大量去生产，
0: 没错，
2: 这是不符合市场逻辑的。
0: 对，
2: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产能过剩这个提法就是非常有问题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例子恰恰说明我们的这些产能是可以迅速的进行转换的。我们可以从生产这个冰箱转换成生产空调，来集中一个优势的产能去满足你的特定时期的需求。那可能过了几天啊，到冬季如果天气很冷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去做一些这种电热器啊，像您刚才说的电热毯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模式，去适应市场的需求。白色家电产业啊，在中国国内已经竞争的非常的白热化了。那么在过去几十年的过程中呢，中国的白色家电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市场分工。
0: 是的，
2: 就是并不是某一个产品它是一家企业完全去做，它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种产业链的布局。所以中国企业到欧洲去做空调的投资，它也会把相应的一些配套的产业带过去。这样的一种合作对于欧洲来讲是非常稀缺的。因为我们知道欧洲也在推动它的所谓的再工业化，它也想要去发展它的制造业。那么它缺的就是这些产业，它并不缺那些高大上的产业，它缺的是这些满足民生的产业。对，它能够形成一种稳定的、全面的、有韧性的布局。所以中国企业呢，我想未来对于欧洲的这种参与度，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扩大在欧洲的存在。
0: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问问周老师，如果说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次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爆单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啊？
2: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一个世界工厂变成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尤其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稳定器，这些不确定有可能是来自于人为的因素，也可能来自自然的因素。那么中国的制造啊，确实能够为大家能够提供一个更加舒适、更加有信心的未来。
0: 好的，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从电热毯到奥运吉祥物，再到今天我们谈到的空调，三年时间三次爆单，品类在变，场景在变，但是背后的逻辑没有改变。当全球出现突发需求，中国制造总能在关键时刻顶上。这背后啊，不是运气，而是一套依托完整工业体系搭建起来的应急的兜底能力。可以说呢，中国制造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它不再是过去那个简单的产地标签，而是一张真正用得起的、考验的、有厚度、有韧性的硬实力的名片。这才是中国制造真正应有的分量。好的，观众朋友，首都经济报道正在播出，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3: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欢迎回来。暑期来临，全市各大商圈热闹非凡，一场穿越时空的美洲文明探索之旅也悄然来到市民身边。由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台联合打造的全城一展城市公共艺术季7月8日正式启动，
1: 首场黄金玉米抢夺赛在通州万象汇率先开赛。接下来让我们的记者带您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2: 妈呀妈呀，谁动了我的玉米？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通州万象汇，一场精彩的玉米抢夺赛正在这里激烈的进行。
3: 您看这些选手一个个化身美洲部落勇士，限时冲刺，中间还得听口令做动作答玛雅问题。闯关成功了，玉米直接抱走，还能赢首波美洲展门票，又跑又学又有的吃，这大概是今夏最上头的商圈活动了。
4: 我觉得挺有意思，挺有新意的，然后能够把这个文创结合成这种方式来参加，我觉得很有新意。
5: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大家都在争夺玉米，感觉还挺激烈的。之前也看过关于玛雅展的这个宣传，有很多古文物，然后特别想去看一看。然后今天这个小的仪式吧，也觉得比较有他们当地的精神，所以想去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物。
3: 这场火热的抢玉米大赛正是全城艺展暑期核心板块的重头戏。抢玉米大赛只是移动的博物馆的打开方式之一，除了趣味赛事，各商圈还设置了大型互动艺术装置，特别引入源自美洲古文明的玉米神图腾装置，搭配中华古文明瑞兽主题装置，实现两大古文明的隔空对话。首饰展、荷包专题展、古代钱币展、瓷猫文化展等系列主题展览也将同步走进各大商圈，全部免费开放。同时各商圈还开设了主题限定快闪店，上架专属文创产品与特色好物，打造看展加购物一站式文化消费体验。
6: 那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展览呢，是深蓝首博正在展出的一个大展，传统的博物馆呢是有这个边界物理边界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文化服务是没有边界的，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走出去把展览带进商圈，打造无界博物馆。
3: 从博物馆到商圈，从静态展览到动态互动，让市民们在逛街购物的同时就能邂逅一场跨越时空的美洲文明之旅。这也是将博物馆资源、媒体传播力与城市商业空间深度绑定的一次有益探索。
7: 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是这个今年北京市重要的文博项目。那么围绕这样大展呢，这个我们推出了一个展览进商圈这样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基础之上呢，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怎么样能实现全城一展。在未来的九大商圈呢，会陆续的推出我们的抢玉米大赛啊，这个拼豆大赛，那希望大家呢可以更多的参与进来。这个呢也是这个集合这么多部门呢共同去推进北京市文商立体展这样的一个这个创新的新场景的一些尝试。
3: 全城一展正将博物馆的文化势能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传播的城市文化事件，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从馆舍天地走向大街小巷。这个夏天，北京各大商圈就是你的移动博物馆，喊上你的逛街搭子，一起来打卡吧。
8: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9: 铁头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 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10: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也没搜到。
11: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10: 原路来，怎么也转一圈。
9: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11: 那个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12: 你只能喝一口，止水了，捡了自己喝。
13: 铁罗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9: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14: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10: 4个人在那转，石头也在凉的。
11: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10: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15: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16: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
17: 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14: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过暑过凉，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体力啊。
16: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18: 罩子下啊，罩子下。
19: 下面做好保护，接一下，
16: 放，
17: 拉不动了。
19: 1、2、3，
16: 好，
19: 1、2、3，
9: 1、2、3。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20: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9: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日至7月1日，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险、车峪沟、窟窿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静候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静候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21: 现在来爬静候人多吗？
22: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么就住这一宿，洗澡去爬。
21: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2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13: 差1/3。
9: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1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路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21: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9: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建后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2: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9: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23: 这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看见了这个铁栅栏，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9: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
0: 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1: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头翻。我们只有劝阻权，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

0: 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1: 像我这个甘蔗，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到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它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2: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场，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1: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2: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3: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2: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北京台报道。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9: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封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0: 这地方莽莽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谜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在他眼里，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哥吃过的咱们没见过也不敢吃的东西，趟过这滩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从大哥利索的身手可以看出，私闯蚁宅这事他是惯犯。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其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数十倍。作为基诺族美食文化的推广者，李海美被称为基诺风味大当家。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他们从原始社会直接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基诺，一指舅舅的后人或尊敬舅舅的民族。说到这儿，想起了一则真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基诺族风味，要的是原始与狂野。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穗，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穗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林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林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它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林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口，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 猪肝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梅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蓖麻，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里叫狗狼啊？给你们讲讲火，你们给我上火呢？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倘若生吃，你会觉得它比命还苦。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

0: 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就地问斩，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一生爱自由，奈何吃瓜的人太多，他终归逃不开滚上案板的宿命。待鸡肉相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他做饭。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好山好水成就了基诺族祥和美好的生活与满桌的丰盛佳肴。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1: 辣是一种香草，
2: 顿顿都要吃，
3: 辣得停不下来。
4: 如果吃了甜的话，就是必须要吃一下辣的，从小就喜欢吃了。
0: 猛油里，火光中，炒 CP 的手法五花八门，
5: 跟爱心一样戒不掉。
0: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袁华，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他喜欢用草帽对抗酷暑，魔性的笑声常常响彻山谷。今年种了20亩辣椒，面对繁重的采摘任务，袁华从未感到焦虑。他以十步一杀的气势游走在自家地盘，一双辣手见红杀红。也许袁华上辈子五行缺辣，这辈子他不仅重辣，还得取辣。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辣到冒烟的朝天椒对他来说只算微辣，火爆直爽的妻子桂秀才是特辣。
6: 不行，我很想跟你说你不要得干工人都在偷工作，就你找不到人。不行，明天我去谈，白给你出去不是出了吗？我家出去不是
7: 出了吗？你看这里那个人，
6: 他妈的小忙子忙都放在你一个人了，是的。你现在找我，我真的是遇到你这种人了，真的是。
8: 不要忘记，我是他们。
0: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

0: 今天的主菜是糟腊鱼。糟腊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袁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
1: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厚，籽比较少，它不辣，主要的是很不辣。
0: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桶，白刀伺候，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一指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袁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外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袁华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袁华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萃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原产于中美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食用辣椒。辣椒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但已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已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哈，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厚，比较小的辣椒要辣一点。这个就是尊辣，尊辣几号的，这不是朝天椒几号了。这个辣椒我们主要卖给重庆那边做火锅的呀。
0: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1: 它要辣，但人们吃了要舒服。像这个辣椒就是我们辣椒中的冒菜，就跟喝酒是一样的，喝到过瘾就行了。轮种，今年我们那一波种辣椒，明年再下一波种玉米。它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0: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

用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不知又会辣哭谁家的小孩。从雨林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意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一季是圆滑火热的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味，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6: 是，丞相。
5: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
7: 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
5: 俺以为那是挡路的。
7: 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5: 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

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圆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化为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她渐渐失去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五度冷藏，以湿毛巾为备，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

0: 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1: 那我冻着你吃啊。
2: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0: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呀，这个黄好满啊，没想到还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啷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中国的大姐男的
4: 这个蟹，
3: 来，碰个杯，这么一块，这么一块，这么一块。
0: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6: 啊，快别说了。
0: 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有的鱼儿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他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 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到的鱼，远不及菜刀送走的多。
2: 来个一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哥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如同庖丁解牛，经该哥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披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0: 高温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炙盛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想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就是要静下来，规律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当该哥的刀刃在细嫩之间游走时，两条鱼儿正在深情告别。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丝调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8: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9: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解锁出海加速器，283家外贸主力军如何靠 AEO 跑出中国速度？
1: 整个财运下降了20%。
0: 揭秘政务服务，秒批密码，云踏勘。看信用如何让审批飞起来，
2: 基本上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完成审批。
0: 破解价陪行业选校乱象，信用减负如何让守信企业轻装上阵？
3: 有一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叫北京市驾驶培训公共服务平台。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信用论坛，助数字信任之基，兴信用经济之业。诚信北京，深度解码信用价值，擦亮北京优质营商金字招牌。7月4日，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信用论坛在中关村展示中心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以助数字信任之基，兴信用经济之业为主题，吸引了来自政府部门、信用服务机构、科研院校、社会团体以及国内外相关企业的300余位代表参会。
4: 信用平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建模和新技术，提升平台业务支撑与场景适配能力，累计归集信用数据超21亿条。
0: 论坛上，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全市贴息政策专区正式发布亮相，成为论坛的重要亮点。
5: 平台联动经策汇集了市区两级一揽子的贴息政策，让企业呢可以一站式的享受到贴息的红利。
0: 除了贴息政策，信融平台还发布了跨境数据专区，支持对全球企业的信息核验，为外贸出海企业提供数据增信支持。
5: OPC 的金融服务专区，平台汇集了一些 OPC 的汇举政策，也联合3家金融机构推出了 OPC 的专属信贷产品。北京市融信平台呢，作为首都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我们将会持续的迭代平台数字化的能力，不断的丰富金融和数据服务的场景，以数字信用赋能首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数字时代，信用是首都发展的重要基石。为落实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署，赋能北京高质量发展，本次论坛正式发布信用中国北京四端服务矩阵全新改版上线。
2: 此次信用中国北京的全新升级，我们构建了平台、网站、移动端、京东小程序、微信公众号4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在功能上整合了全市40余个部门的120余项信用服务事项，实现了一次登录全网通办，同时推出 AI 智能小精灵，依托大模型技术提供7乘24小时的响应服务，从传统的人工值守式服务迈向了 AI 智能赋能加人工服务保障的新型服务模式。下一步，我们将紧跟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迭代平台功能，丰富信用应用场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助力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我有一个梦想，让中国的蜂蜜迈向全世界。
0: 作为北京蜜蜂堂的创始人，任迪维立志打造蜂产品行业的民族品牌，以蜂产品研发为核心，涵盖药品生产、保健食品、中药饮片加工及生物化妆品等多个领域，拥有190项商标和30项专利，拿遍国际大奖，却总在海外签单时卡壳。有 AEO 吗？这个陌生词汇成了横在他梦想前的一道坎儿。
6: 当时拿了是凤凰奖、铂金奖，还有凤凰奖东盖粉和凤娇兰胶囊的铂金奖，当时是挺高兴也挺激动。但是后来好多的客户到我们的展会上来说，你们的产品真好，你们有没有 AEO 认证？哎呦，当时把我搞晕了。
0: 上网一查才明白， AEO 认证强调的是诚信经营，竟与自己产品及人品的经营理念不谋而合。海关专家说得更直白，这就是国际贸易的 VIP。
7: AEO 企业呢，是我们海关信用等级最高的企业，那么 AEO 资质呢，也被誉为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这个企业可以享受到守信激励带来的这个三个层面的便利措施。首先呢，是国内海关方面给予的这个优先办理，减少监管频次，降低通关成本，缩短办理时间，以及优化服务这五个方面的便利措施。其次呢，就是国际层面能够享受到国际互认国家海关给予的通关便利。第三个层面呢，是多部门联合激励所带来的便利措施。
6: 这当时我特激动，后来也真正意识到 AU 认证是出海的一个通行证。
0: 可翻开认证标准，厚厚一摞文件呢，全是专业术语，从原料溯源到生产管控，再到物流追踪，每一项都是硬指标。用他的话说，那做起来可真是一场升级打怪。
6: 像中考、高考没什么区别，就像当游戏一样的，一次一次的通关，再通关。
0: 原来蜜蜂堂虽然产品过硬，但管理方式还停留在老经验上。海关专家一来，溯源系统得重建，生产流程得优化，连仓库管理都得升级，从补短板到助优势，要求他们企业全链条升级管理体系。
6: 还有在培育的我们学习的过程中，诚信方面、质量方面，特别这个养殖基地这一块，我的感觉源头是重中之重。
0: 从信用培育到国际认证， AU 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信用护照，是海关把诚信经营具象化的智慧，也是任总用来打开海外市场的金钥匙。在这条跑道上，信用就是最快的加速度。作为亦庄首家通过 AU 认证的医药冷链供应链企业，鹤鸣堂现在已经享受 AU 带来的红利了。
4: 在贸易这个通关效率方面还有什么变化？
1: 整个财运下降了20%。
8: 在服务方面有没有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1: 在拿到了 AU 认证以后，我们已经获得了4个头部的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的稳定的订单，给我们带来可预见的3到5年稳定的收入。
0: 信用动能加速撬动了鹤鸣堂的经营质效，也让企业年物流成本降低了近100万元。
7: 那么一直以来呢，我们北京海关始终秉持着培育为本、助企为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通过提升企业的信用水平，促进企业享惠便利，进一步增强 AU 企业的引领作用和国际竞争力，助力企业出海。
0: 截至目前，中国共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1个经济体签署 AU 互认协议，涵盖57个国家地区，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加至38个。互认协议签署数量和互认国家地区数量居全球双第一。信用不仅是通关的加速器，更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通行证，正在为企业的出海保驾护航。多方协调耗时费力，现场勘探反复延期，传统审批机制缘何成为项目落地的核心瓶颈？
5: 以前可能我们往返加上那个路途上的时间，我们都要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可能也就2个

0: 最多最多三个。
1: 依托企业信用评级，远程视频云踏勘上线，审批模式如何打破时空局限？
2: 基本上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完成审批，
1: 15分钟完成审批半截，时效提升超80%。信用赋能怎样压缩办事成本？
2: 因为我们公司的在临空区的信用评价等级为好，符合临空区对于云踏勘的信用评价等级要求，可以进行云踏勘。
1: 信用赋能极简政务，创新提速营商环境。诚信北京探秘政务秒批背后的信用力量。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河道项目施工黄金期正在流逝，对项目负责人王凯旋而言，一场暴雨意味着一场灾难。人员时间协调难，踏勘反复延期，审批陷入死循环。而此刻工期延误的倒计时已经响起。
2: 我们公司承接的一个河道项目，这个河道位于咱们现在位置的南侧，这个项目涉及了大约1000平米的林地，其中有17棵树木需要办理移植。
1: 当17棵树木的采伐计划提上日程，一张小小的林木采伐证变成了合法合规的通行证。而在这张证件获批之前，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踏勘。
2: 即使约好了时间，会因为临时的会议和天气情况而打破计划，这样的话来来回回耽误了大概2周的时间，导致了项目审批比较慢。
1: 现场踏勘因为参与人员数量较多，协调各方时间达成一致，就成为整个流程中最突出的难点。对于企业来说，无法按时开工，一旦错过施工黄金期，可能就会导致巨额经济损失，这是企业最不想看到也是最不能接受的事情。今天王凯旋手中的手机成为破局钥匙，信用好的企业专属的云踏勘通道正在开启。
2: 老师您好，我们已经到了项目现场，现在可以开始云踏勘了吗？
0: 啊，可以了，可以，我这边也是可以的了。
1: 与此同时，手机的另一端，项目审批人员正在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同步开启踏勘。
0: 好的，
3: 地径17.1。
1: 为什么王凯旋能走信用加云踏勘绿色通道呢？答案就藏在临空区的信用评价体系里。
2: 因为我们公司的在临空区的信用评价等级为好，符合临空区对于云踏勘的信用评价等级要求，可以进行云踏勘，基本上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完成审批。
4: 我们的信用管理办法里边制定了一套完善的信用指标，我们每年度会归集企业的这些信用信息，然后将这些信用信息呢，我们在年底会形成一个综合的评价结果，我们评定为 C 级以上的信用相对人的话，它就可以适用我们云踏勘的改革创新一系列的审批模式。
1: 过去耗时数天的现场踏勘流程，由于信用加云踏勘的应用，现在10多分钟就能完成踏勘和审批，突破了现场踏勘时间空间的局限性，用审批减时限换企业降成本，同时也显著提升了审批单位的工作效率。
0: 以前可能我们往返加上那个路途上的时间，我们都要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可能也就2个，最多最多3个，现在我们能达到5个或者以上，这样大大提升了这个审批的效率。
1: 信用带来的变革远不止于此，当企业手握信用通行证，极简审批模式全面触发，信用加告知承诺实现拿地即开工，信用加被查制让登记秒批完成，信用加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分类优化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极简高效的审批模式让企业实现信用越好审批越易受益越多。
5: 通过这个诚信营商加速度，把北京市各个行业的信用这个创新应用的一些经验做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他们会以这种案例啊给大家生动的来阐释他们

0: 是怎么来在这里面体现了一个受薪奖励这方面做一个受益者。另外我们各个区也会从各区的层面推出我们信用一区一品这样的一些建设的一些成就。另外呢，我们也在很多领域也有一些这个诚信榜样的一些这个评选，我们也会让他们能够走上电视机屏幕，给大家讲一讲他们的诚信故事。通过这样的宣传报道啊，我们想进一步的提升全社会重视信用，打造信用北京这样的一个营商环境的品牌。
1: 在北京，诚信已成为丈量发展速度的标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统筹下的信用赋能体系，不仅催生审批加速度，更让市场活力在全市各领域充分迸发。轻信低价广告，依赖熟人介绍，学车报名为何屡遭隐形消费？
2: 以前找驾校还是挺高，
1: 白银的实惠，轻装上阵谋发展，也让消费者看到信用的价值，放心选择优质服务。
3: 近年来，结合一体化综合监管，北京市市场监管、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37个部门都开展了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根据信用评价结果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比如对信用好、风险低的企业降低现场检查频率，对信用差、风险高的企业实施重点监管，既实现了监管资源的有效配置，也达到了监管无事不扰、无处不在的效果，充分发挥了信用对优化营商环境的促进作用。
1: 在北京，像丰顺驾校这样因信用优秀受益的企业还有很多，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信用不是软荣誉，而是能变现的硬资产。信用监管不是紧箍咒，而是推动行业良性发展的导航仪。当信用成为企业发展的通行证，优质服务自然会成为行业的主旋律。
4: 2026作为健康中国慢病建设关键之年，一款新型代谢注射制剂在北京宣武医院开出首方，为千万糖友带来一体化代谢管理新方案。
5: 我国现有成年糖尿病患者1.48亿，血糖达标率不足50%，超60%患者合并肥胖，半数伴代谢脂肪肝，形成糖胖肝共病负担。国家糖尿病防治方案2026版国际指南均明确血糖体重双管控核心目标，传统疗法难以同步降糖减重，频繁更换剂型也大幅降低长期用药依存性。
6: 我们在糖尿病的防控领域中，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血糖的问题，还要兼顾到体重，兼顾到血脂、血压以及尿酸代谢一系列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么马氏度肽这个24毫克，那么首方落地的话，一定可以推动我们整个在二型糖尿病管理的一个进程，因为它的双靶点的这个益处是可以带来血糖、体重以及肝脏异位脂肪沉积减轻的多重效益。
7: 养老服务如何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所依、老有所安？北京市丰台区嘉祥敬老院以医养深度融合，破局大城市养老难题，依托智慧科技手段实现精准化照护，秉承人文关怀理念，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近日，该院获评北京市4星级养老服务机构，以扎实成绩树立行业标杆，为首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8: 都市养老呢，已经是从老有所依的基础需求升级为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核心诉求。大城市的养老最大的难题就是养老与医疗的这个脱节。老人呢，看病远，看病就医比较繁琐，然后护理缺乏专业的支撑，也是整个行业凸显的一个瓶颈。
9: 嘉祥敬老院深度整合区域医疗资源，依托周边3级医院与2级医院优势，构建起低成本全科室的智慧化会诊模式，为在院长者提供慢病管理、床旁会诊、绿色转诊等全流程服务，将专业医疗服务真正送到老人床前。
8: 服务创新和核心的优势都是科技赋能照顾、专业温情。嘉祥敬老院呢，在传统的养老模式上呢，彻底打破了粗放的照料这种局限，全面的融入了5A 跟 AI 的智能科技，搭建了覆盖消防、供电安全、燃气测量、全面的监控。

0: 护理照护、医疗保障、防老人走失和毫米波的雷达的监测、隐患的排查等15项的智慧系统，用科技铸造了安全的防线，提升了照护的精准。
1: 嘉祥敬老院打造的5分钟急救圈，正是科技与人文结合的典范。院内新增的毫米波雷达，可实时监测老人跌倒、坠床等情况，第一时间触发报警，护理人员迅速到场处理，并联动急救转诊体系。
2: 现在我们的这个同事呢，做这个检测，他躺在这儿以后，然后上边的这个报警器会报警，我的这个屏幕也会报警，有，
3: 请尽快确认。
2: 有语音，有声音提示音，然后包括点位、地点和这个跌倒情况，根据这个提示来做相关的操作。
1: 智慧养老的终极目标是在提升照护效率的同时，守护长者的尊严与隐私。毫米波雷达的无感监测既实现了精准高效的专业照护，又避免了对老人日常起居的打扰。秉持以长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嘉祥敬老院始终以科技赋能、人文筑基，组建跨专业多学科服务团队，用专业打底，以温暖增色。
0: 嘉祥敬老院建立了116名的跨专业多学科的服务团队，涵盖了医生、护士、护理员、专业的营养师、心理咨询师、收纳师、专业的社工、标准化工程师等各类的人才，各司其职，共同的发力。
1: 嘉祥敬老院致力于让长者从养老变为享老，记忆咖啡为失智老人打造抒情怀旧环境，通过互动陪伴帮助他们找回归属感，重拾自信。非遗工坊则聘请长者参与手工编织、剪纸等传统技艺，既传承文化，又让老人动手动脑，收获成就感。这些项目不追求形式热闹，只关注满足精神文化需求，让老年生活有乐趣、有价值、有尊严。
0: 我们始终用爱心、耐心对待每一位老人，小到一餐一饭口味适配，大到突发疾病紧急救治，处处得到细致的关心。多年来，我们收到了无数老人及家属的锦旗感谢信，大家认可就是最好的口碑。
1: 在愿长者的心声是对服务品质最真挚的印证。6年时光，一位长者见证了这里的环境之美、护理之专、人情之暖。
4: 我在这里住了今年第6年了，在这里住得很开心，这里的环境真好。我觉得他们护理员的工作是很尽力、很用心。
1: 未来，嘉祥敬老院将继续秉承以长者为中心的理念，以专业为根基、诚信为准则、人文为内核，持续深化医养融合、智慧赋能、人文关怀协同发展模式，为在院长者提供更高品质、更可信赖的照护服务。同时，该院将积极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为推动首都乃至全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贡献嘉祥力量，助力更多长者安享幸福、健康、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5: 在很多老旧小区里，一步步焕然一新的电梯正悄然改变着居民的生活。河北利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是如何把握政策机遇，将国家资金转化为百姓福祉的？他们又是怎样破解筹资难、表决难的改造困局的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寻这台民生电梯背后的服务密码。
6: 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设备更新专项资金，对电梯更新的核心定位是保安全、提效能、补民生短板、降居民负担，精准聚焦老旧住宅电梯。
1: 政策落地关键在于平衡居民需求、资金分摊、政策补贴3大核心要素。河北利奥在实践中摸索出先定共识的工作法，通过安全评估加透明算账，让居民对电梯现状和更新成本一目了然，从而统一意见，凝聚共识，为项目顺利推进扫清障碍。
6: 资金拼盘，精准匹配，破解筹资难、表决难，先建后补， 专款专用，全程留痕。2026年，全市申报了1600多台。我们公司有幸安装了2026年提前批的第一台电梯。
1: 电梯更新不仅是硬件迭代，更是人文关怀的升级。河北力奥将适老化理念贯穿改造全过程，围绕安全、便捷、舒适三大维度，通过加宽轿厢、三面扶手、低位按钮、盲文标识及语音报站等无障碍设计，让轮椅老人与婴儿车家庭真正实现出行自由。
6: 紧急呼叫系统实现了5方通话的全覆盖，轿厢一键呼叫直达物业、维保及监控中心，支持语音对讲、自动定位与困人快速解救。部分增项设定了防跌倒检测、远程求助联动，让独居老人更安心。
1: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专业铸就品质、服务温暖民生的理念，以政策为引领，以技术为支撑，深耕老旧小区改造与电梯更新领域，努力把每一部电梯都打造成安全工程、民心工程、品质工程，让更多居民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与科技温度。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

0: ZL2017-62.1 2 ZL2017-2013-3 ZL2017-2104-83 4 ZL2017-2014-0183-9 6 ZL2017-2104-0186-9 6 ZL2017-2109-50
1: 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2: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